0: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德庆苑物产丰饶，饮食文化独具一格。蒜炸、炸粥、竹篙粉，每一种味道都召唤住游子归来，亦吸引住八方食客。如今呢啲地道风味正成住广阔行天下嘅东风，走出德庆，成为岭南美食版图中熠熠生辉嘅名片。德庆竹篙粉，其精髓在于粉皮需要喺大粒竹篙上晾凉，因而口感格外爽弹润滑。搭配猪杂、牛腩等，一碗落肚，温暖踏实。呢度日常美味，正是广阔行天下中亲切的平民代表。炸粥是德庆的传统特色菜，将老制内脏和各式酸腌菜、用韭菜捆炸成粥，色彩缤纷，酸、甜、咸、辣、香一应俱全，口感层次丰富，尤其开胃，展现了德庆人融合风味的智慧。高粱酿腐笋则是春天的味道，选用全国名特优新产品高粱腐笋最嫩的部分，酿入猪肉馅，以猪网油包裹煎煮，成品甘香爽滑，是广阔行天下中极具季节感的山珍佳肴。而德庆饮食的灵魂莫过于炸，这种传承悠久的腌制技艺，将寻常瓜菜鱼肉转化为风味独特的助餐小食。如今黄瓜炸炒猪杂、豆角炸炒牛肉等菜品已经成为德庆菜单上的特色，令酸炸随着广阔行天下走向更远，成为德庆味道的标志性记忆。从早餐的竹篙粉到宵夜的烧鸡，德庆味道贯穿一日三餐。如今他们不单止是本地人的日常，更通过广阔行天下的渠道，成为更多人品尝岭南、记住德庆的味觉密码。
1: 放眼未来，跨越精彩。FM 九二点九，肇庆电台，爱上九二九，伴你同行，共创未来。

0: 每日早上迎住朝阳，我哋带住爱和希望向梦想出发。
1: 喺上班途中，请锁定爱上九二九，早安肇庆。
0: 早安肇庆，
1: 早安肇庆，会陪你度过一个。

0: 早晨，各位，欢迎喺早上吓8:07嘅时间，继续锁定爱上929收听早安肇庆。同样欢迎喺听肇庆嘅各位10号嘅老友进入直播间，欢迎 Andy， 欢迎阿杰，欢迎各位吓。早上时分，同你关心更多嘅讯息内容。
1: 醒神快报。
0: 咁啊，星期五嚇，迎嚟呢個係六一前夕嘅呢個周六日啦。咁大家亦都有肯定外出嘅安排，或者好多慶祝嘅呢啲旅遊活動之類嘅啦。咁所以我哋都時刻關注一下外出天氣方面嘅情況。各位，你要外出呢排真係要叫做關心一下變化啦。咁有啲朋友就話：，帶小朋友週末出去玩玩啦，係室外項目，一切可能我都會剔除。因为气温方面真的令到大家在室内望而却步，踏出空调外是需要勇气的。而这几天天气情况变化又会怎样呢？值得一提的就是睇返今天去到29的时间。而昨天广州的高温天气就很重要了。只是广州荔湾这个三眼街码头这里就录得是全市最高气温是 41.6 摄氏度。四字头咁吹埋嚟咧一股热风嘅，咁但系随住弱冷空气嘅到嚟咧，咁亦都会有雷雨嘅出现嘛。嗱，广东气象。

0: 台预计喺今日嘅时间，咁粤北、粤东市县系会有中雷雨、局部大暴雨嘅，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八级左跟嘅雷雨大风，仲有啲小冰雹等等呢啲强对流天气出现。咁而30到31号咧，广东嘅南部、珠三角中部市县系会有雷阵雨、局部暴雨嘅。咁现时提醒你啦，咁啊关注现时室外咧，绍兴系录得27.4摄氏度，咁啊温度介乎于26到34嘅绍兴都会有雷阵雨嘅出现。各位，嗱呢排外出真系要留神啦。即系如果你话要参加啲户外活动嘅话咧，要做足准备啊。咁而值得再次提醒嘅就系，对于啲咁嘅天气嘅话咧，真系要时刻关注呢个预警信息嘅变化。咁可以嘅话咧吓，尽可能啦，有得拣嘅话，保持室内凉爽啲啦，避免系高温时段外出。尽可能减少啲户外活动咁，特别小朋友啊，要保证翻充足嘅水分饮水。老人家、大肚婆啊、儿童啊咁，或者慢性病患者就需要关注健康嘅状况。如果有啲咩唔舒服嘅话咧，就要及时就医啦。特别系提醒一啲户外作业嘅老友记啊，防暑降温真系要留神啊！
1: 醒神快报，
0: 欢迎喺直播间嘅幸福之路，阿 Van、老李同埋玲姐各位，听紧节目嘅各位，现时你喺室外定室内咧？咁。

关心喺琴日嘅时间，咁啊睇翻深交所2026全球投资者大会就喺深圳开波啦。咁啊，中国证监会副主席都喺现场讲到咧，今年以嚟啊，各类嘅境外投资者持有嘅 A 股流通市值已经超过咗40,000亿元咁，外资正成为咗中国资本市场嘅重要参与者。在昨天的下午1:41，广州电网系统负荷今年第一次是创了历史新高的。肯定啦，咁热咁系咪？最高负荷方面去到是2,546,000，比去年最高负荷增长1.39%。较往年首次的峰值出现呢是提前了两个月。因为真是以前都两个月啦咁样。目前广州电网整体运行是平稳有序，放心。昨天的时间，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亦都公布了一批是拖欠劳动报酬重大违法行为的典型案例。其中提到了东莞一间工厂，即是拖了50名员工，有将近是80万的工资，拖咁紧要咩？所以法定代表是亦都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2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是30,000元。所以不要轻易拖工资啊，老友。嗱，热就紧噶啦，咁喺呢啲高温连日之下咧，广州大学同埋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嘅学生就近日喺网络平台反映话宿舍空调唔多妥吧咁样。咁对于呢个情况，广州大学就已经系调整冷气开放嘅时间，如果气温系高过30度嘅时候咧，咁啊由11:30供冷至到次日嘅8:00，咁啊广外喺社交平台都回复啦，各位放心啊，已经降低咗呢个冷冻水同埋呢个供水温度噶啦，咁啊安排空调维修班适当咁样系加班处理故障。系啊，各位学子啊，你负责俾心机翻学，空调呢啲嘢有人帮你搞噶啦。

昨日嘅時間，國際權威醫學期刊《英格蘭醫學雜誌》重磅發布咗慢性乙型肝炎嘅呢個治療領域全球多宗嘅呢個係中心三期 B-Well 研究關鍵數據。嗱，呢個研究咧由廣東省嘅肝臟疾病研究所、南方醫科大學、南方醫院感染內科侯金林教授擔任咗第一及通訊作者嘅。咁佢就話啦，是患者在完成了24周治疗并且成功是这样实现功能性的治愈之后，展现出极佳的这个疗效，维持优势和极低的复发率的。关于广州，昨日广州航天小镇项目就在黄埔区的这个下港街道西基岛正式开工了。一期工程重点是聚焦住可重复使用的运载器和航天器，以及就是这个液体发动机等的方向的。计划在2027年就会建成并投产。

关注到昨日2026消费品标准及质量安全提升行动，就在广州举办的多个国内的是首个亮剑啊，亦都内部咁睇翻，亦都系首批嘅呢个潮玩领域国家标准，亦都编制工作启动啦。咁啊，睇翻海珠区咧，亦都正式发布。

0: 御建大橋廣場度舉行咗。嗱，呢個活動係得到多家嘅呢個企業係積極響應嘅。咁啊，考生免費接送服務預約報名喺26號嘅時間就已經啟動咗噶啦。咁啊，去到5月31號24時咧就會截止。关注一下我哋期待嘅6月1號嚟啦，6月1號系星期一，咁放唔放假咧？咁，唉，即系如果你放假，你家长唔放假，你去边度玩咧？咁嗱，对于呢个问题啊，28號琴日嘅时间，深圳嘅南山区一公司就宣布设立大朋友假，系啦，即系小朋友放6日假，大朋友都有假咁样。嗱，呢个通知引起热议就话啦。俾员工咧放假目的就系6/1啊，得做翻小朋友啦咁样啊，揾到童真啊。咁啊，近年嚟啦，全国有好多企业咧选择会喺6/1儿童节放假。第一个系俾你揾翻童真啦，第二个系即系你俾你时间陪你小朋友。如果唔系佢放假，你冇假放，等于冇得陪啊嘛，因为啊。嗱，咁问问你6/1有冇假放咧？咁样6月1號星期一，或者讲讲各位你6/1有咩安排啊？嗰日啊，工作日嚟嘅咁。阿 Rich 老杨同埋系建潮同埋阿波你好，咁欢迎各位可以倾倾嘅留言啊，关注听肇庆嘅视频号，咁啊嚟到直播间啊，咁啊啱先讲到咗6月1號星期一，咁啊你点同小朋友过，或者你自己会点过咧？咁欢迎留言。
1: 每日早上了解多一啲身边嘅新闻事件，每日早上听多一啲同我哋息息相关嘅生活资讯，每日早上听住爱上929嘅早安肇庆，知多啲，自然醒神啲。
0: 翻嚟关注下，国务院日前印发咗《城市更新15/55規劃》，其中提出到啦，咁2030年咧，城市更新行动系取得重要嘅进展，城市开发建设方式转型系初见成效，安全发展基础更加牢固，服务效能不断提高，咁啊人居环境明显改善啦，咁啊新旧动能加快转换，文化遗产有效保护，风貌特色更加彰显，治理水平大幅提高，城市成为咗人民群众高质量生活嘅空间。研究管理部日前都发布咗新修订嘅煤矿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作为判定嘅依据，对超能力、超强度或者是超定元组织生产、瓦斯超限作业、超尘、超界开采等17類嘅煤矿重大事故隐患嘅具体情形系作出咗明确规定嘅。咁呢个标准咧，将会喺今年嘅7月1號就实施啦。另外，最关心到喺琴日嘅时分，神舟21號同埋神舟23號航天员乘组进行咗交接仪式，两个乘组移交咗中国空间站嘅呢个锁匙啦。咁啊，神舟21號嘅航天员乘组已经完成全部嘅既定任务噶啦，将会喺近日咁啊，乘坐神舟22號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好啦，各位，接下嚟嘅时间，一齐关注人民之声。
2: 关注民生热点，履行舆论监督，共创美丽和谐新肇庆。人民之声。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人民之声。用人导向最重要、最根本，也最管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对干部最大的激励是正确用人导向，用好一个人能激励一大片。正确用人导向不仅是指引干部成长进步的风向标，也是引领干事创业的指挥棒。各级党委及其组织部门要进一步增强责任感、使命感，凭实际用干部为发展配班子，引导各级领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挺应担当，奋勇争先，不断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为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局面提供坚强组织保障。坚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以坚强党性筑牢正确政绩观之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性。只有党性坚强，摒弃私心杂念，

0: 才能保证政绩观不出偏差。要坚持党管干部原则，落实新时代好干部标准，加强干部党性鉴别，真正把忠诚可靠、表里如一、担当尽责的好干部用起来。做深做实干部政治素质考察，用好政治素质考察清单和政绩观偏差主要问题清单，坚决把政治上有问题、廉洁上有硬伤的人挡在门外。考察了解干部要再深入，具体上下功夫，要看一贯表现和全部工作，注重在重大任务、重大斗争一线识别干部，重点考察干部是否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是否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否自觉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是否面临极难险重任务冲在前挑重担，确保选准人用好人，坚持重实干、重实际、重担当的鲜明导向，从事业出发选贤任能，用一贤人则群贤毕至，见贤思齐就蔚然成风，突出实干实际实效，把干部干了什么事、干了多少事、干的事群众认不认可作为选拔干部的依据，大力选拔勇于担当任事、扑下身子干事、干出实实在在业绩的干部，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常态化，经常分析领导班子运行情况和干部履职表现，及时发现和坚决调整不胜任限制干部，特别是对那些脱离实际、急躁冒进、层层加码、乱铺摊子的，对那些违反民主及中治原则、拍脑袋决策、拍胸脯表态、拍屁股走人的三拍干部，要及时调整、严肃处理，完善政绩考核评价体系，充分发挥好考核指挥棒作用，完善高质量发展考核体系和干部政绩考核评价体系，是引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激发干事创业内生动力的重要举措。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精简优化考核指标，既看抓发展又看惠民生保稳定，既看险绩又看前绩，既看解决现实矛盾又看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提高考核针对性和科学性。考核干部要近距离接触，多角度考察，尤其要多到基层干部群众中，多在乡与口碑中了解干部，强化考核结果运用，让坚持高质量发展、一心为民造福的干部得重用、受褒奖，让政绩观不正、追求一己私利的干部没位子、受惩戒，健全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工作机制，完善和落实领导干部任机制，强化履职用权监管，引导领导干部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由我的精神境界，一任接着一任干，一张蓝图会到底。
1: 你现正收听的是人大专栏人民之声。
0: 5月22日，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会同省委组织部、省委宣传部在广州召开广东省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部署会议，动员推进全省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工作。会议指出，根据宪法法律规定和省人大常委会的决定，今年7月至12月，我省县乡两级人大将陆续进行换届选举，扎实做好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对夯实基层国家政权、彰显全过程人民民主优势、开创广东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具有重要意义。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换届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增强做好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把牢正确方向，始终坚持和加强党对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工作的全面领导，强化组织审核，严把县乡人大代表的政治观、素质观、廉洁观、结构观，坚持事业为上，着眼15-5时期发展需要选优配强领导班子，严肃换届纪律，大力营造风清气正换届环境，高标准高质量完成好县乡人大换届选举任务。会议要求，要准确理解掌握党中央及省委关于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工作的部署和要求，严格依照法定职责，有序做好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各环节工作，要充分认识做好换届选举宣传报道工作的重要意义，突出宣传重点，高质高效开展换届选举宣传报道，确保圆满完成换届选举各项宣传报道任务。省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联席会议成员，省直有关单位、省军区政治工作局和省主要新闻单位负责同志，各地级以上市党委组织部、宣传部和人大常委会代表工委负责同志在主会场参加会议，各地级以上市县、市区人大常委会相关负责同志、人大常委会代表工委负责同志在分会场参加会议。
1: 你现正收听的是人大专栏人民之声。
0: 为深入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理念，助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5月25日鼎湖区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基地暨鼎湖区现代化产业人大代表联络站在肇庆新区电子信息产业园公共服务中心正式揭牌启用。鼎湖区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基地暨鼎湖区现代化产业人大代表联络站是全市首个建成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基地，由鼎湖区人大常委会联合永安镇人大、莲花镇人大合作共建，驻站代表共27名，设站长1名，副站长2名，联络员3名。站点以门常开，人常在，事常办为原则，实行代表轮值进站制度，着力打造政策宣传点、民意收集点、为民旅指点，发挥宣传站、民意窗、连心桥、监督岗、大课堂五大功能。未来将聚焦产业链升级、科技创新、人才引育等重点领域，常态化开展企业走访、专题调研、政策宣讲、诉求处置等工作，搭建政企沟通直通车，为产业高质量发展精准赋能。活动现场，与会领导共同为实践基地与联络站揭牌，宣告载体正式投入运行。揭牌仪式结束后，全体人员共同参观实践基地和联络站。鼎湖区人大常委会相关负责人表示，建设该站点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创新举措，是鼎湖区适配产业布局、回应企业诉求的关键抓手，旨在将民主实践建在产业一线，把履职阵地设在企业门口，切实补齐履职短板。以此次揭牌为新起点，充分发挥站点核心平台作用，常态化开展走访调研与诉求处置，做到民有所呼、我有所应，实打实为企业解难题、增动力，真正把联络站用出实效、干出亮点，为鼎湖高质量发展贡献基层民主实践力量。
1: 关注民生热点，履行舆论监督，共创美丽和谐新肇庆。人民之声。
0: 以上是今天人民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向上而跃，向心而行，向善而生，至诚如一，至信于行。中国农业银行伊思行。
1: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而家系北京时间8:30。
2: 用清凉旋律伴你穿行端州街巷，以鲜活资讯陪你度过炎炎日常。这个夏天锁定爱上九二九，山水为伴，声动全城。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
3: 点样防中暑？欢迎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鹏。咁喺夏天咧，大家经常讲唔留心嘅话就好容易中暑。咁乜嘢系中暑？遇到嘅时候又应该点样做呢？其实中暑是指在高温环境底下，人体体温调节功能紊乱而引起的中枢神经系统和循环系统障碍为主要表现的急性疾病。除了高温烈日暴晒之外，工作强度大、时间过长、睡眠不足、过度疲劳都是常见的诱因。根据临床表现的轻重，中暑可以分为先兆中暑、轻症中暑和重症中暑。先兆中暑的症状主要就是在高温环境底下有头痛、头晕、口渴、多汗、四肢无力发酸、注意力不集中、动作不协调等等的症状，体温或者会有升高的情况。如果及时转移到阴凉和通风的地方，补充水和盐分，短时间之内都可以恢复的。而轻症中暑的表现就是体温往往会去到38度以上，除了头晕、口渴之外，会有面色潮红、大量出汗、皮肤灼热的表现，又或者会出现四肢湿冷、面色苍白、血压下降、脉搏增快的情况。同样地，如果及时处理，在几个钟头之内都可以恢复的。专家就提醒了，如果有先兆中暑和轻症中暑表现的时候，应该迅速撤离引起中暑的高温环境，选择一些阴凉通风的地方去休息。如果是扣了衣扣的话，尽量是解开少少衣扣，平躺来休息，同埋用冷毛巾来敷住头部，有条件的话可以用30%的酒精来擦身降温，仲可以在颈部搽清凉油和风油精等等。另外仲应该饮花啲嘅淡盐水同埋清凉饮料。清醒的话可以服用人丹同埋绿豆汤，或者饮用十滴水、藿香正气水等等嘅中药。如果出现血压降低、虚脱的时候，就应该立即平躺，并且及时送往医院治疗。好啦，今期时间我哋了解咗乜嘢系中暑，同埋应该点样去处理。我系小鹏，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啦。
4: 诚信是中华民族的美德，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交往的基本原则。道德立身，诚信立业，人人讲诚信，事事守信用，经营要守信，做人要诚信，树诚信新风，做文明市民，营造诚信环境，建设文明肇兴。
5: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6: 你们好，请问宋城墙怎么走啊？
7: 哦，很近的，前面红绿灯左转就看得见了，才几百米。
6: 哦，谢谢你啊。
7: 你去宋城墙的话，还可以顺便去一下旁边的博物馆看看，城墙里面还有骑楼街、府城公园等不错的地方呢。
6: 谢谢你的介绍，我一定去看看哈。人家简单问过路而已，用不用想这么多啊？
7: 这不举手之劳吗？多简单啊，也让人知道我们肇庆有这么多好玩的地方。
8: 文明城市，文明人，待人友善热心，耐心回答他人询问。
9: 无论去边 ,FM92.9 都是你夏日出行的满分 BGM。四星电台 FM92.9，听见听见美好生活。
10: 每日早上迎住朝阳，我哋。

0: 带住爱和希望向梦想出发。
1: 在上班途中，请锁定爱上929，早安兆庆。
0: 早安兆庆，
1: 早安兆庆，会陪你度过一个

0: 各位欢迎继续翻嚟早安肇庆，同你关心一下咁啊，嚟自更多嘅资讯咁啊，睇睇喺四川望远啲咁啊，喺琴日嘅时间，四川咁啊亚丁稻城亚丁景区咧，亦都整个问题专班通报发布咗啦。咁啊，针对景区被质疑话喂违规嚟封堵省道收费呢个问题，咁样就启动咗提级整治，咁啊进驻景区开展全面嘅核查同埋摆向嘅整治。此外咧，喺今日開始咁啊，暫停收取咧係稻城亞丁景區嘅觀光車同埋電瓶車交通運輸服務費用嘅。喺琴日關心一下豆包咧，就發布咗關於聽家長聽豆包俾嬰兒每餐淨係喂60ml嘅奶，嗱呢個係不實嘅報導，咁啊呢個情況發布咗啦。咁文中指出就話啦，多輪測試咧顯示豆包係唔會俾出呢個每餐淨係喂60ml呢個單一建議啊。佢呢啲肯定有其他附加嘅，即使比較話，但係佢咁嘅意思啦。佢話大模型生成嘅內容淨係可以參考，再提醒啦。咁啊，呢個醫療健康問題嘅話咧，請遵醫嘱咁啊。啊，大家係咪慣咗乜都問下豆包㗎啦？我試過去咗一個城市，問問豆包喂有咩特色早餐推薦咁樣，佢推薦我食麥當勞。以後早餐都係問人啦。好啦，咁啊，睇翻琴日28号，针对杭州市临平区某小区一住宅内有人系从事呢个非法试管婴儿手术呢个问题咧，咁啊，临平县联合调查处就经过系通报就话啦，卫健部门已经系对涉嫌非法行医嘅设立咗呢个立案调查，公安机关已经对现场纠纷情况系立案调查，并且将纠纷当中嘅受伤人员系送医治疗嘅。关心日前咧，香港科技大学前嘅呢个讲座教授刘洪斌，因为系受贿40,000港元，兼向两名同事派红包，以协助一名学历唔合格嘅学生咧，系入读佢负责嘅呢个硕士课程嘅，咁从而就被香港廉政公署系起诉咗。咁喺琴日咧，就到喺呢个观塘裁判法院被判入狱20个星期。商务部发言人咁啊喺琴日例行新闻发布会上面回应啦，关于系中美关税谈判进展嘅呢个提问，表示双方原则同意喺贸易理事会呢个以下讨论同等规模产品对呢个对等降税框架嘅安排，咁啊规模各为咧系300亿元或者系更多咁啊。有一个数据提醒你，而家真系热嘅，咁啊近日全球多地出现咗异常高温天气，唔净止你啊，多地都系咁样，刷新咗历史嘅同期。咁啊，世界气象组织28号就话啦，2026年咁啊至2030年有会高达86%嘅概率系某一年嘅气温将会超过2024年嘅，成为有纪录以嚟最热嘅年份。啊，热啊各位，室内空调叹叹啦咁样。欢迎阿宇哥，欢迎各位嚟到直播间。一讲到热，佢走咗空调。
1: 早上听住爱上929，知多啲，自然醒神啲。
0: 关注财经方面，提提你啦。咁喺琴日嘅呢个下昼吓，上汽集团交付第1亿辆汽车啊，估个奖啦。中国汽车工业史上首个系累计产销量突破1亿辆嘅汽车集团喺上海诞生咁。呢个系中国汽车工业70几年从冇到有，从弱到强嘅呢个新动嘅注释啦，亦都系中国制造嘅重要里程碑嚟嘅。同样关注汽车行业，琴日比亚迪自研嘅呢 4nm 嘅自驾芯片啊，船机 A3 正式发布咗啦。山火的船机 A3 片芯可以支持成台车的算力都是超过是 2100TOPS 的。讲到就说这个 4mm 的车规级的自驾芯片就相当于是消费级芯片的 2mm, 难度很大的。欢迎海纳百川，欢迎各位。现时你收听紧嘅系爱上929嘅早安肇庆，除咗条频 FM 929之外，仲欢迎各位系关注听肇庆嘅视频号嚟到直播间。
2: 量更大，视野更广阔。早安肇庆，热点新闻早知道。
1: 聚焦肇庆。
0: 聚焦肇庆，关心下高新区方面的资讯啦。在26号的时间，肇庆高新区举行咗咧川企联动双向赋能系列活动，通过咧实地调研区内白苑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的建设成效咧，召开专题座谈会，并且促成一批项目的签约嘅，推动咧川企携手双向赋能，共建共兴。关注活动当日情况咧，考察团分别行入到呢个龙湖社区、一村社区同埋正龙社区嘅。咁实地走访咗呢个东华村啦、大旺粮仓啦，同埋新寨村同埋蒋家村等等。咁啊，观察呢个村容村貌嘅改造，同埋乡村活化利用、文旅资源开发等等呢个工作推进嘅情况，亦都听取咗系项目进展同埋运营情况嘅。直观咁样咧，系了解辖区乡村建设嘅一个实际成果。咁啊，关注到啦，实地调研结束之后咧，各社区亦都分别召开咗专题座谈会。会上面的各社区负责人亦都汇报了近年来村企共建的一个工作情况，同与会人员是围绕着这个村企联动双向赋能的目话题进行了交流和发言的。那美学工坊艺术家亦都就盘活社区的资源和共创乡村美学价值提出了一些指导的意见，为了感谢这个企业的担当，担当社会的责任，活动亦都向参与社区人居环境提升的这个是捐赠单位颁发了感谢状和奖牌，要点个赞啊，亦都是表彰他们助力乡村建设的这个积极贡献的。咁现场同步呢仲举行咗一个签约仪式㗎。呢次嘅签约呢其实目的就係搭建村企合作平台，令到社区服务嘅企业发展，同埋企业反复返呢个社区嘅建设，聚力改善民生，优化环境，共同咁样嚟推动係区域产城融合，同埋係基层治理提质增效。近年嚟啦，肇庆高新区持续係关注到係深化企业同埋係自然村嘅呢个结对共建，咁积极亦都动员係企业参与係万企兴万村行动。咁村企共建各项工作成效就好显著啦，人居环境啊、民生服务啊，同埋乡村发展等呢个领域呢亦都实现咗係提质升级，群众获得感、幸福感不断喺度增强。咁依托住係社企共建，咁龙湖社区亦都係持续推动人居环境嘅长效提升啦。咁过去一年嘅时间呢个社区联合咗23个呢个挂点单位，完成全区有54%呢个危旧房嘅清拆，就係半数主干道嘅改造，累计係拆围有4566间嘅，咁整治环境有534次。咁亦都关注到推动咗人居环境从干净整洁迈向咗生态宜居。期间农行高新区绿色支行捐赠陈村口袋公园，肇庆的华富实验学校捐资是盘活闲置用地，建成的东叶文化公园，以实际行动来助力社区的环境提质。而关注一下一村社区亦都会坚持以企为友，以邻为伴，主动是对接区内9家的企业、2家的这个行业协会、4家重点的商户，定期是召开了这个村企共建座谈会的，共商社区发展、共解企业难题、共议民生的实事，来推动村企合作来走心和走实。其中希音物流亦都捐赠了12.4万元，采用这个企业的这个出资啦、社区统筹啦、居民参与的这个模式，将大良江二组闲置空地打造成为了300平方这个多功能口袋公园，日均服务居民咧超过60人次嘅。咁啊，维本会华南运营中心亦都结合呢个社区嘅4大古村文化，开展咗银铃记忆旅游，咁啊，重走变迁路呢啲主题嘅活动，累计咧系服务老年群体系80余人次。咁啊喺

0: 啲挂点单位指导同埋爱心企业嘅支持之下，咁啊，正隆社区六个呢个居民点环境整治提升项目全部启动嘅，其中五个已经完工咗噶啦，咁啊，整村排污改造亦都初见成效，咁同时啊，创新咗系呢个推进社区系搭台企业出力群众参与嘅共建模式，成功咁样咧系打造咗。香咁啊，亦都香若公園有呢個係遺書屋咁啊，等等呢啲惠民嘅陣地，咁啊精準幫扶咗咧，就192户嘅困難家庭，惠及群眾超過8000人嘅。喺環區整治啊、民生服務啊、公益幫扶呢啲方面咧，都係有扎實嘅進展。咁而睇翻下瑞慶高新區有關負責人就講到咗啦，啊呢啲成果，下一步咧咁啊，園區將會深化係社區合夥人再加埋企業主理人合作嘅呢個模式嚟推動村企互利共贏啊，協同發展。街道同埋係社區咧，將會係擔起呢個主要嘅責任。咁啊，主動靠前服務，精準梳理資源同埋企業需要嘅呢啲清單。咁啊，搭建常態化嘅呢個對接橋梁。咁啊，亦都將企業提出嘅需求同埋建議轉化成為具體嘅項目同埋實際嘅行動。咁持續嚟優化營商環境，係啦，商户呢啲係咁啊，各方同心同力啊，攜手發力。推動咧係村企合作嘅走心走實，亦都奮力咁補寫啦。村企同心共建共興嘅呢個鄉村振興新篇章，為肇慶高新區高質量發展係賦能增效。
1: 每日早上了解多一啲身邊嘅新聞事件，每日早上聽多一啲同我哋息息相關嘅生活資訊。每日早上听住爱上929的早安肇慶，知多啲，自然醒神啲。
2: 聚焦肇慶，
0: 聚焦肇慶，关心下沙暴。我讲翻沙暴，我真系第一时间谂起粉角啦。沙暴粉角系即系有种植有八年嘅历史噶啦，咁样。近年嚟啦，咁啊沙埔镇大力咁发展优质粉角种植，咁啊以工业化标准化嘅思维嚟重塑产业链，提升粉角嘅附加值，令到更多居民喺家门口就可以稳定增收，咁啊共享产业发展嘅红利。嗱，讲到点解嗰度咁靓咧，有原因嘅，咁啊粉角靓有原因吓，西江边 pH 值系属于中性，咁啊而且含有呢个硼、镁、砷呢啲微量元素嘅呢个沙质嘅土壤。沙埔鎮玉嘅呢啲粉角咧，係都係除咗係糯清甜，就係、是、入口無渣嘅。咁而且呢個粉根嘅呢個相關嘅粉根素啊、角根素啊，呢啲含量都比其他產地都要高。咁有乜用呢？其實佢可以清熱解毒啦、生津解渴啦，呢啲功效其實就真係好受歡迎嘅嚇。咁喺舊年嘅時間，咁沙埔嘅粉角種植面積已經去到530畝噶啦，咁啊畝產大概係2700斤啦，咁啊年產量去到715.5噸，年產值方面去到3,500,000嘅呢個數據。嗱，雖然沙埔粉角品質係真係好掂啊，遠近馳名，咁但係由於係缺乏規模發展同埋品牌嘅意識，沙埔粉角係以單一嘅呢個銷售為主要嘅原材料為主啦，咁啊即係都被外地收購商叫做鐵牌銷售，面臨住係產多賤賣、附加值低嘅呢啲困境，好嘢嚟噶嘛，係咪？肯定要俾更多人知道，但係要諗諗計嚇。咁啊，饒義村係沙埔鎮主要嘅呢個粉角種植區嚟嘅。嗱，舊年就喺饒義村黨支部書記、村委會主任嘅一個帶領之下啦，當地唔單止成立咗呢個粉角專業產銷合作社。同時仲成立咗呢個強村公司肇慶市係普田農業有限公司，咁啊同本地嘅企業合作，創立咗呢個係陶艺無渣粉角嘅本土嘅品牌啊，無渣粉角，記住係陶艺無渣粉角，所以形成咗咧產銷一條龍嘅，咁啊用嚟係呢個求解破解呢個沙角產業嘅沙埔粉角產業嘅呢個發展嘅瓶頸咁。咁啊，秉承住系百冤千只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嘅东风啦吓，饒义村构建咗系村集体加农业公司再加农户嘅呢个系粉角产业发展模式。睇翻莆田啊、佳鸿等呢嘅农业公司同埋农户系签订咗呢个保底收购协议嘅，咁啊令到村民咧种植粉角系更加之有底气。亦都提到咗啦，呢个农业公司咧系承诺咗系按照系每斤2.5元嘅呢个保底价收购农户嘅呢个粉角嘅，咁按照市场嘅嚟讲咧，系 高係跟隨

0: 市场隔离走咁。咁呢个保障咗全村诶种粉角嘅稳定嘅销路，亦都提升咗农户种植嘅积极性。咁而呢个规模呢个模式方面，都系为沙埔镇嚟开发粉角系列嘅产品延伸产业链打咗一个优质嘅原料基础。嗱，肇庆市嘅佳鸿农业有限公司咧，系呢个沙埔本土嘅企业嚟嘅。嗱，旧年时间咧，呢个企业就同呢个莆田公司合作啦，咁啊研发咗推出咗呢个系呢个陶溪粉角面呢个陶艺嘅葛根粉等等嘅产品。呢两款产品喺旧年九月份就上市有得卖噶啦。咁当然产品咧受欢迎嘅，因为凭借住佢纯天然啊、口感正啊呢啲特点啦，好快就打开咗市场。咁啊，到目前为止咧，销量系有成28,000+噶啦。咁啊，睇翻粉角面同埋呢个葛根粉热销咧，令到沙埔嘅呢个葛啊，咁啊真系成为一张农业嘅名片。你进一步得到体现噶啦。咁而种植嘅农户咧，亦都系从呢个模式当中得到咗实惠。咁负责人讲到吓，喺2024年嘅时候啊，粉角收购价其实每斤就系1.0-2咁嘅啫。咁啊签咗呢个保底收购协议之后咧，去到成2.5，甚至高嘅时候有3.几咁样，即系每亩比旧年增收大概系2,400度。以前吓，这个沙埔粉角咧缺乏大户种植，村民大多都系零散咁种。即系规模化就唔系好够，对于个体农户嚟讲，种5亩以上都算系大户嚟噶啦。咁睇翻陶艺村嘅呢个粉角种植户啊，亦都讲到咗啦。喺村集体同埋系农业公司再加埋农户呢个模式之下咧，咁陶艺村出现咗系两个分别系种植15亩同埋17亩嘅大户喺度啊，即系同以前比高咧成3-4倍咁样。有咗村集体同埋系企业嘅引领，大家种植嘅积极性提高啊，稳阵好多。睇翻情况下，旧年啊，咁啊睇翻系陶艺村签订粉角保底协议嘅呢个种植户有78户啦，预计今年将会仲多10户添。嗱，今年嘅呢个陶艺村嘅粉角种植面积比旧年系增加咗大概50亩嘅。所以围绕住呢个延伸粉角产业链啦，吓姚义村喺沙埔系睇翻镇党政府嘅支持之下，咁啊亦都同相关嘅学院研发团队有合作嘅，咁啊研发呢个葛根水啊、葛根饮料啊呢啲咁嘅产品，不断丰富系沙埔粉角嘅深加工品种类别，咁推动农产品嘅呢个品质跃升，实现乡村振兴。
1: 听多啲，知多啲，醒神啲。聚焦肇庆，
0: 关心下时间，去到5月27日晚上9:45，肇庆电网用电负荷咧去到439.2万千瓦。嗰個鐘數你有冇翻空調呢？有嘅，嗱，同比增長1.69%。嗱，今年咧係首次創低咗歷史新高啦。呢個峰值同舊年整整提前咗42日嘅時間，全市正式迎嚟咗係今屆夏天高温下嘅電力保障考驗咁樣。喺咁啊，受厄爾尼諾氣候嘅影響啦，嗱，所以今年入夏嘅時間比往年都要偏早啊，我哋感受到啦，真係好熱嘅咁。隨住近期高温天氣持續啦，咁刺激咗居民嘅呢個空調啊、冰箱啊、製冷設備呢啲嘅用電負荷嘅增加，同時進入到第二季度，亦都係疊加全市工業生產嘅穩步回暖、經濟活力愈發強勁呢啲嘅因素咧，全市嚟講用電負荷同往年係提早買上峰值嘅。面对持续的呢个高位负荷啦，咁南方电网广东肇庆供电局咧，亦都全面咁样嚟迎接呢个系风度补下嘅一个措施啦。咁科学调度呢个电网运行，咁啊加强咧系即系过载嘅设备啊，咁啊线路嘅预测方面嘅工作啊都要提升啊，咁样动态调整电网嘅运行方式。嚴防設備係重載過載嘅風險，咁肇慶供電局嘅電力調度中心嘅負責人亦都講到咗啦。迎風到呢個夏季期間，咁啊將會優化係24小時人員嘅值班值守啦，密切咁關注係處置全網嘅負荷動態、氣象變化同埋係設備運行狀態嘅呢啲風險嘅。 咁喺設備保障方面咧，嚇瑞永供電係提前咁開展咗全網設備嘅呢個係相關嘅維護啦。咁對輸電嘅線路咁啊，變電站、變壓器等等關鍵嘅設備係開展呢個測温巡視，嗱同埋要做足夠嘅隱患排查啦，同埋係閉環嘅整改，全力嚟保障呢個設備健康咁運行。同時亦都會優化檢測嘅計劃啦，最大限度咁樣減少停電嘅影響，穩定電網嘅呢個運行基礎。咁亦都扎實咁樣做好呢一步嘅關鍵啊！今年以嚟啦，瑞慶供電亦都加快咁樣啦，係推進電網嘅基礎升級嘅，保持區域供電嘅短板啦，500千伏嘅呢個金鄉變電站。仲有220千伏嘅呢个狼屋变电站等等关键性嘅枢纽工程顺利咁投产，亦都有效咁样咧，系优化咗全市嘅区域电网结构，亦都系畅通咗咧呢个系清洁能源嘅上网渠道，咁彰显住增强电网嘅承载力啊，亦都仲提升咗佢嘅可靠性，同埋系新能源发电嘅呢个上送能力嘅。咁啊，為咗係迎風倒下嘅期間咧，電力嘅亦都係提供咗平衡嘅堅實嘅支撐嘅。咁而睇翻當下而家咧嚇，講到夏天炎熱，咁現時望望室外嘅温度，咁啊都逼近三字頭啦。現時去到28.2摄氏度，都係需要空調嘅日子嚇。咁啊，用電高峰即係呢個態勢不減嘅。瑞慶供電局亦都温馨提醒廣大市民啊，喺享受清涼嘅同時咧，一定要注意用電嘅安全同埋科學用電嘅，盡量避免咧係同時開啟大功率嘅電器，咁啊以防係呢個超負荷啦嚟用電引起引發嘅一啲安全風險。咁下一步嘅時間嚇，瑞慶供電亦都會持續咁樣嚟及實呢個負荷同埋天氣之間嘅變化，咁啊動態優化電力嘅保障策略。細化運維同埋應急保障嘅措施，全力做好民生生產用電係穩定嘅供應，全力嚟守護電網安全穩定嚟運行。
2: 容量更大，視野更廣闊。早安肇慶，熱點新聞早知道。
0: 好，嚟到早上8:57嘅时间，咁啊亦都马上结束今日早安肇慶嘅内容啦。咁啊最后都同你关注一下天气方面嘅情况，提提你。咁啊肇慶嘅温度咧，最高温会去到34度嘅。咁啊今日亦都会有雷阵雨嘅出现，外出嘅路有几要留神留神啦。咁啊总嘅嚟讲，其实咧睇翻喺成个广东嚟讲吓，呢几日天气变化都明显大嘅。今日29号。粤北、粤东市县系多云到阴天，会有中雷雨，甚至局部会有大暴雨添。咁期间会伴有短时嘅强降水，咁啊各地会有8级左径嘅雷雨大风，仲有啲小冰雹等等呢啲强对流天气嘅出现。各位，即系如果你嘅周末你要外出嘅话，要关注一下外出城市嘅情况啦。其余市县方面咧，今日系晴到多云，有分散性嘅雷阵雨啦。最高气温方面，粤北、粤东系去到32到34，其余市县大部分系34到36。市县今日最高温34度。各位注意防暑降温。好了，今天的早安肇慶就到这里告一段落了，下周再谈个偈，拜拜。

0: 每日早上迎住朝阳，我哋带住爱和希望向梦想出发。
1: 喺上班途中，请锁定爱上929，早安肇庆。
0: 早安肇庆，
1: 早安肇庆，会陪你度过一个。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9:00 ，FM 92.9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广播新闻，
1: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29日，星期五，农历4月13。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肇庆聚力攻坚镇村发展，组团破局，全域共进；百年茶园跨越山海，肇庆打造中国文化交流新地标；肇庆高新区清积水灭蚊虫，齐动手护健康。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越来越好，百千万。
1: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站在百千万工程从3年初见成效迈入5年显著变化的关键节点上，抓住镇村发展的关键核心，才能真正实现产业强、风貌美、农民富。近日，肇庆明确全力推动镇村片区组团发展，提出统筹推进镇村片区联动发展、乡镇节点功能强化、和美乡村建设、人居环境整治和绿美广东生态建设等工作，让镇村焕发新活力，展现新风貌。广东省日前公布第一批镇村片区组团培育名单，肇庆共有8个镇村片区组团入选，均形成一图一库一方案阶段成果，初步构建一县一主题、一片一特色的发展格局。8个片区组团主要通道全长约246公里，覆盖21个乡镇、街道、90个村社区，超54万常住人口，计划实施114个建设项目，总投资约91亿元。面对百千万工程5年显著变化的目标任务，肇庆市委提出建设西江321县镇村高质量发展引领区，将其作为肇庆纵深推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全面提升县镇村发展能级的重大战略抓手。该引领区沿西江和321国道呈带状分布，总长220公里，横贯鼎湖、端州、高腰、德庆，分开5个县区，其中岳麓小双是先行示范段。自2025年建设以来，该示范段首期已实施项目64个，总投资约9.3亿元，同步建立56项储备项目，实现滚动实施、接续推进。其中云上龙溪、陆部骑楼街、陆张公路、龙母祖庙周边环境提升、罗红村田园综合体等项目有序推进，一批标志性项目实现边规划边建设。云上龙溪乡村美学工坊项目总设计师彭志华：
3: 从8月份开始看它，开始谋划它，我们是去年的10月份建设启动，520我们咖啡厅就会开放了，然后后面有乡间展厅，有乡间沙龙，美学工坊，还有民宿，都会逐步的进行开放。
1: 封开县立足鹤江几字湾的产业、生态、文旅等资源禀赋，力争打造省级镇村片区组团建设的示范标杆。今年5月中旬，封开县举办月桂五乡人、赵孟几字湾、鹤江碧道画廊片区化运营启幕仪式，以月桂五乡人青创营为基地，面向全国广发英雄帖，号召大家共同把鹤江几字湾片区建成大湾区首个乡村共创生态社区。蓝马数字游民俱乐部国际 OPC 封开社区主理人凯文：
4: 其实我们这个青创营呢，是欢迎更多的月桂的五乡人入住，所以政府呢给到

0: 到了我们一些很好的这种入驻这个青创营的资金啊，这种贷款的政策，创客的政策，当然更重要的还是给到了我们很多的创客的导师。
1: 肇庆立足西江流域优越的地理区位，秀美的自然风光，深厚的人文底蕴，独特的产业基础，将西江321线镇村高质量发展引领区打造成为展示百千万工程成效的示范窗口。在培育建设过程中，肇庆统筹生态保护、产业升级、城镇提质、乡村振兴、文化活化五大功能，推动引领区内东与西、城与乡、工与农、江与山、古与新的资源由带状散点布局向纵深组团延伸，实现交通通道向发展廊道转变，沿线节点向示范阵地转变，资源禀赋向发展资产转变。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牢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1: 5月26日，市长徐小雄到市财政局调研财政金融运行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财政工作、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按照国家和省市有关部署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积极发挥财政职能作用，为肇庆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徐小雄详细听取财政金融运行情况汇报，对全市财政金融系统近年来为肇庆经济平稳运行做出的积极贡献给予肯定，并围绕重点项目资金保障、财政资金使用管理、金融风险防控等方面与广大干部深入交流。徐小雄强调，全市财政金融系统要充分认识当前经济工作的新形势、新要求，聚焦全市中心大局，全力以赴稳增长、防风险、惠民生，以高质量财政金融工作助推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一要坚持稳当前谋长远，统筹好当前与长远各项工作，为可持续发展夯实基础。二要坚持保稳定促发展，始终兜牢兜实三保底线，确保财政金融工作始终围绕市委市政府部署要求落地见效。三要强化产业项目支撑，坚持把有限资源集中投入到重点项目、园区扩容、招商引资、文旅破局等关键领域，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四要优先保障重点任务，全力配合做好中央环保督查、统计督查整改等重点任务，确保财政资金安全高效使用。五要加强系统自身建设，持续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打造懂经济、善管理、敢担当的财政金融铁军。通讯员赵福轩报道。茶香连万里，丝路续华章。5月26日下午，位于端州区宋城骑楼街的黑海茶园刘俊洲先生与格鲁吉亚文化馆落成启幕。一抹跨越百年的茶香，将肇庆与黑海之滨的格鲁吉亚紧密连结。这座文化馆不仅是肇庆先贤刘俊洲远播茶文化、深耕中格情的友好见证，也是肇庆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助力中格人文经贸往来的全新窗口。记者在现场看到，该文化馆共分三层，分别聚焦格鲁吉亚地域文化，展示刘俊洲先生种茶兴业及文化交流故事，和打造数字沉浸式互动体验空间，让历史变得可感、可触、可互动。格鲁吉亚驻华特命全权大使巴阿达·卡兰达泽。
3: 该文化馆描绘了一幅友谊画卷，让普通大众能够亲身体验，了解到刘俊洲先生在格鲁吉亚的生活，通过所展示的故事，感受到格鲁吉亚和我们的文化，使得两国纽带变得具体而富有意义。
1: 据悉，1893年，刘俊洲先生携十名茶工以及茶苗茶籽远赴格鲁吉亚黑海沿岸阿扎尔地区，成功培育出适合当地气候环境的流茶，开辟了高加索地区茶叶种植历史。1900年，其监督指导生产的茶叶在巴黎世博会上荣获金奖，开启了高加索地区茶叶销往欧美的先河。 端州大酒店集团。

0: 团营运部代表朱一彤。
1: 人物 IP 和数字场馆是文化馆最大的特色。通过刘俊洲先生种茶的生平经历以及在格鲁吉亚文化交流中做出的贡献为依托，打造了一馆两地的文化交流窗口，同时也是展示中国和格鲁吉亚两地民俗风情的窗口。
0: 记者了解到，文化馆还融合茶家文旅、茶家商贸等创新模式，引入格鲁吉亚红酒品鉴、特色美食体验以及肇庆特色非遗茶饮等内容，打造年轻化、多元化的文化消费新空间。
1: 主要以肇庆地方茶、格鲁吉亚红酒、年轻人的咖啡奶茶为主线，丰开白马茶、广宁竹心茶、怀集下帅乌龙茶等有肇庆特色的非遗茶类是我们的首选。
0: 接下来，文化馆还将持续举办学术研讨、经贸交流及学生互访活动，并设计中格文化之旅特色线路，串联七星岩、披云楼等本地景点，进一步推动中格文化交流合作，让刘俊洲先生以茶为媒，连通世界的故事在新时代焕发新的光彩。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当前高考备考已进入冲刺阶段，不少高三学子容易出现焦虑紧张、心态浮躁、复习节奏紊乱等问题。针对冲刺阶段备考难点，学校老师给出专业实用的科学应考指南，助力考生稳住状态，从容应考，稳定发挥。深圳高级中学集团四会中学高三级长赵艳丽：
2: 固定作息，不熬夜，做好基础题和自己的错题集，要注意自己的情绪疏导，专注自己，不与同学比成绩。在高考的过程当中，要先做自己会做的，确保会的不丢分。
0: 除了考生自我调试，温馨平稳的家庭氛围是考生冲刺备考的坚实后盾，家长的科学陪伴对考生心态稳定、从容应考至关重要。
2: 家长在家庭要保持平稳安静，做好学生的陪伴工作，少施压，多鼓励，多包容，耐心倾听，做好安抚工作，要保证饮食清淡，以免让学生肠胃不适影响备考。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建设美丽健康肇庆。
0: 近日，肇庆高新区开展爱国卫生统一行动，集中清除蚊媒滋生源头，降低鸡孔啃亚热等传染病传播风险。记者在肇庆惠康医院看到，工作人员手持清扫工具，对院区路面、楼道周边、边角、死角开展全方位清扫保洁，专业消杀队伍使用喷雾器，对院内绿化带、垃圾收集点、排水沟、墙角缝隙等蚊虫易滋生区域进行全覆盖喷雾消杀，精准灭杀成蚊，从源头减少蚊虫栖息繁殖。肇庆高新区卫生健康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张文通：
4: 围绕清积水、灭虫蚊、防疾病的主题，重点针对医疗机构、城中村、学校、农贸市场、小区、建筑工地、公园等重点场所，各牵头单位按照任务分工同步开展了环境整治，确保蚊媒密度控制在安全水平。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民宿消费季日前在湖南长沙启动，同步发布十大品质主题民宿榜单，肇庆两家民宿上榜。据悉，肇庆两家入选民宿分别为端州食药记山岚民宿、星湖美术别墅民宿，均上榜躺平计划悦己疗愈派、乐游陪伴亲子民宿两大类别主题。此外，端州食药记山岚民宿还登上匠心首座非遗民宿主题民宿榜单。相关民宿的上榜充分展示肇庆民宿产业在服务创新、特色化发展方面的实力。近年来，四会市深入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将健康评估、疾病预防、慢病管理、康复指导等服务融入签约服务包，通过创新服务模式完善激励机制。

0: 按三级高级工标准竞技，吸引280名从业人员参赛。经过3天激烈角逐，共评选出139名获奖选手，符合条件者可获高级工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国家统计局消息，1到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18.2%。27日，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国家药监局公布数据，今年以来，我国共批准上市19款创新药，其中15款是国产创新药。中国海油消息，我国海上最大规模浅层岩性油田肯利石二油田群开发项目17全面投产，油田原油日产超2800吨。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6月1日实施。起草负责人介绍，新规适用范围不涉及出租汽车、含网约车等经营活动。27日，第二艘国产大型油轮爱达花城号完成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并靠港，计划于今年11月交付运营。内蒙古通辽市林业和草原科学研究所消息，无非序产生的杨树两种通灵9号扦插成功，我国从遗传根源上根治杨絮污染取得了关键突破。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7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目前与红迪厄斯号邮轮相关的汉坦病毒感染病例总数增加至13例，无新增死亡病例。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夏乃忠，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崇德之城，文明之城，龙武故乡德庆，在新征程全力跑出德庆发展加速度，努力打造高质量发展示范院。欢迎收听德庆之声。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德庆之声。夏季气温持续升高，溺水安全风险加剧，防溺水工作刻不容缓。德庆中学多措并举，全面开展防溺水安全教育系列工作，全力筑牢校园夏季安全防护屏障。近日，记者在德庆中学看到校园内悬挂宣传横幅，布设专题宣传栏，营造浓厚安全教育氛围。据了解，各班级会定期召开防溺水主题班会，班主任结合真实溺水案例，以案示法，细致讲解普及防溺水知识、野外水域隐患及自救技能，强化学生安全防范意识。学生梁新文：
5: 通过学校的防溺水安全教育，我深刻认识到了野外溺水的巨大危害，也牢牢记住了防溺水六不准的要求和自救呼救技巧。以后我坚决远离危险水域，自觉遵守防溺水各项规定，同时也会提醒身边的同学守护好自身安全，绝不抱有侥幸心理，珍爱生命，远离溺水。
4: 学校还依托校园广播、国旗下讲话、公众号、家长群等平台，全方位普及安全知识，同时通过家长会、致家长一封信等方式，凝聚家校社三方合力，织密安全防护网。此外，学校还邀请专业水上救援队进校园开展实操教学，让安全理念深入人心，全力保障学生身心健康。德庆中学政教主任董树德：
6: 除了常规的教育，我校呢每年还会邀请肇庆市水上救援队走进校园，通过情景的模拟、实操的体验，让珍爱生命、防溺水啊，做到真真正正的扎根学生的心中。
4: 德庆台记者报道。 以城市体检把脉发展征集，以更新改造换新老城风貌。

0: 庆县正稳步推进城市品质提升，绘就宜居城乡新图景。经过改造升级的朝阳路，宋文化风情街古韵新生，宋风雅致与现代生活交融共生。在无体检不更新的理念指引下，德庆对标广东省2025年县城体检指标体系，立足本县发展方向与功能定位，围绕城区、社区、小区与住房四个维度，对县城建成区进行全面体检，梳理出德庆县在既有建筑更新改造利用、老旧小区改造、完整社区建设等八个方面的短板弱项，形成问题清单，为靶向施策提供坚实依据。在此基础上，德庆县2025到2027年城市更新改造领域实施方案正式印发，明确先地下后地上、先规划后建设、先建新城后修老城的改造逻辑，系统谋划112个城市更新项目，建立动态项目库，以3年为期分步实施，有序推进，让城市更新既有长远章法，又有落地实效。德庆台记者报道。各位听众，这次德庆之声已经播送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无论去边 ,FM92.9, 都是你夏日出行的满分 BGM。兴电台 FM92.9, 听见美好。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而家系北京时间9:30。
1: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

0: 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声入心。
1: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2: 对一座城市而言，古树是它的记忆，也是留存在人们心中的乡愁，不可替代的历史人文和风景资源。
3: 目前肇庆全市古树名木共3553棵，其中古树3548棵，古树群23个，名木5棵，年龄最大的一棵至今已经超过1300岁。
2: 人间古木，历史名树，记录与滋养着肇庆这座千年名城的历史与文化。
3: 保护古树，既保护了我们共同的乡愁记忆，亦保护了我们的生态环境。
2: 四季流转，绿美依旧，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爱古树，爱名木，共建绿美肇庆。
4: 普及防灾减灾知识，提高综合减灾能力，科学预防，减少灾害。
5: 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的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的山野河鲜。哇！
6: 软糯香浓的肇庆果蒸，皮薄馅鲜的广宁云吞，
5: 爽滑弹牙的竹篙粉，茶香四日的茶油鸡，
7: 好味啊！
6: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的精髓，每一味都是广阔行天下的生动体验。
5: 寻味肇庆，
6: 开启一场舌尖上的肇庆之旅，
5: 助力广阔行天下，
6: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4: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岁光悠悠，润泽中国金桔之乡，烟火氤氲，烹出四会独有的风味。而家呢啲蕴藏匠心的美味，正随住广阔行天下的步伐，行出肇庆，向飘粤港澳大湾区，成为联结四会同远方的味觉纽带。四会的美食之魂，首推非为茶油鸡。这道广阔行天下当中的金牌名片，选用山林走地鸡，以野生山茶油古法烹制，皮脆肉滑，骨带茶香，汁水丰盈，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四会人对食材和风味的极致追求。街巷烟火里面藏住最地道的早餐滋味，四会濑粉爽滑弹牙，骨汤鲜肉衬托它的本味，干谷窝粉米香纯粹，简单调味就成为了美味。这些日常小食是广阔行天下当中最贴近百姓生活的温情味道。四会的山水更加润育出独特的鲜爽。作为中国金桔之乡，四会砂糖桔甜蜜无渣，是秋冬的味觉符号。地豆烧肉柴火熏烧，外脆内嫩，大沙河鲜紧实清甜，白沙笋清甜无渣，这些来自山林河湖的馈赠，共同构成了广阔行天下中四会鲜味的丰富矩阵。一方水土一方味，四会的美食是手工的坚守，亦都是自然的礼赞。现在他们乘住广阔行天下的东风，从衰江畔的市井走向更广阔的舞台，让柴油鸡的香、濑粉的滑、河鲜的甜，化作传播四会风情、助力广阔远行的美味名片。
8: 城市间穿梭，
4: 电波里相遇。

0: 也许是因为一道声线，也许是因为一首歌让你停住。无论是何原因，爱上九二九就在这里，用好听的声音陪伴你，在你需要的每一刻。
1: 聆听肇庆，对话大湾区，
2: 我哋深耕本土，放眼未来，
3: 为你捕捉肇庆嘅最新脉动，传递粤港澳大湾区嘅时代强音。
1: 我哋嘅节目唔单止系资讯嘅传递，
2: 更系情感嘅交流，
3: 为你呈现一个有深度、有温度嘅湾区生活画卷。
4: 欢迎嚟到湾区生活。

0: 各位听众早上好，现在是北京时间9:36，您正在收听的是湾区生活，我是主持人郭旭。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共同关注深圳金博会开幕了，粤港澳大湾区的创业投资引导基金首批投资项目签约。广州打车怕被收高价，先上官方小程序可以预估一下。最后呢，再来看广东高考将用 AI 改卷吗？真相是什么样子？我们稍后共同关注。首先关注27号第20届深圳国际金融博览会开幕。作为2026年深圳科技金融周的重磅活动，本届深圳金博会是由深圳市人民政府主办，以 AI 时代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为主题。首日的一系列重磅成果集中发布了粤港澳大湾区创业投资引导基金首批投资的项目签约，三大支付便利化的创新成果集中发布，助力深圳建设具有全球重要影响力的产业金融中心。深圳市副市长罗广浩表示，区别于传统的资本运作为中心的国际金融城市，深圳要发挥科创优势、产业优势、深港联通优势，坚持产业加金融深度融合的逻辑，以服务实体经济为根本，立足产业根基，做强金融能级，扩大对外开放，筑牢安全底线。当前深圳正锚定建设具有全球重要影响力的产业金融中心的目标，那么深圳锚定科技赋能主线，加快建设创新资本形成中心，深耕产融融合赛道，打造产业链金融创新最重要的实践承载地之一，深化深港协同联动，构筑双向互通的跨境金融服务的枢纽，提速金融科技迭代，加快建设全球金融科技中心，优化全域金融营商生态，建设安全稳健的金融发展沃土。我们来看三大支付便利化的创新成果集中发布了。那么一系列的重磅成果集中发布之后，涵盖了从资本的赋能、支付便利到科技的保险、深港联动的完整的创新链条。粤港澳大湾区创业投资引导基金首批投资项目签约仪式举行，众智深光、密尔医疗、奇遇创新、硕光精密以及新平半导体和诺亿腾、杭州微纳核心等7家优质科创企业完成集中签约，项目涵盖了传感器、精密制造、具身智能、半导体的芯片、医疗科技等前沿赛道，也是标志着大湾区创投引导基金落地运作、落地投早投小投长期的产业投资理念。三大支付便利化创新成果集中发布了。那么前海管理局联合外办商务地方金融等部门印发优化前海合作区国际化支付服务的10条措施，进一步提升前海国际化的支付服务水平，助力深圳加快建设具有全球重要影响力的消费中心。2006年，腾讯入境支付便利化的升级行动推出“来了就能扫”的系列服务，那么联合国际支付等机构优化境外来宾的支付体验。来看2026年深圳的 AI 城市旅行卡2.0，是由深圳市文广旅体局、农业银行深圳市分行联合推出的，集聚了智能导游、 AI 翻译官、数字人民币硬钱包支付于一体的，实现了一卡在手，畅行深圳。科技保险创新的成果集中亮相了，人保财险深圳分公司代表深圳保险机构集中发布了聚焦科技普惠、绿色能源、人工智能、低空领域的4项保险的创新成果。从护航深圳科创企业的深圳汇科保，到赋能三大新赛道的专属保险产品，展现了深圳保险机构为科技创新筑牢防火墙的责任担当。
1: 聚焦热点，洞察先机，我哋为你追踪粤港澳大湾区嘅最新动态，解读热点事件背后嘅故事，一手掌握湾区脉动，一网打尽生活资讯。湾区热点，
0: 最近呢，广州市交通运输部门针对巡游出租车绕路溢价等乘客反映的违章问题，加大了执法的力度，并推行了违约先行退费等创新的机制，切实保障乘客的合法权益，并发布了打的费预估的小程序、正规乘车提醒以及投诉维权指引，让市民游客出行更安心、更明白了。广州市交通运输部门推出的打的费的预估的微信小程序，大家呢可以通过广州交通微信公众号更多互动进入到，只需要输入出行起始地点，就可以快速的去测算巡游出租车预估的车费。目前呢，在白云机场、广州南站和广州东站、广州白云站等交通枢纽的出租车的候客区，那么都已经设置了打的费预估的二维码的告示牌，游客可以在上车之前现场扫码查询，提前执行行程的知晓行程的参考的费用，让出行的消费更透明更安心。那么需要提醒的是，小程序的这个预估费用估算基于广州市巡游出租车现行的运价标准，采用常规驾驶的路径距离来测算的，没有考虑到道路的施工啊，比如说还有这个严重的拥堵啊、交通管制等等的特殊情况的。那么小程序数据呢，仅为参考，不具备价格强制的效力，最终收费呢是以计价器显示为准的。再看高峰期、夜间和春节附加费会改变最终的价格，也请乘客留意乘车的时段。如果打车之后发现实际支付的费用与预估的车费出入较大，那么乘客仍然可以保留相关的证据，及时通渠径去进行反映，并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市交通运输局将会依法核查，经核实属于违法的，广州市的交通运输部门将会启动违约先行退费机制，督促企业退回相关的费用。

后半段的时间我们来关注高考。2026年的高考将至，连日来呢，高考期间 AI 的工具将禁用引热议的同时呢，一则广东夏季高考用 AI 批卷的说法在网络空间流传。那么在27号，记者询问了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得知用 AI 批卷为不实传言。为了保障考试公平，自2024年起呢，广东在全省的考场启用实时智能的巡查系统，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分析考试异常行为。而这名帖呢，这个发帖的网友呢，将 AI 的辅助巡考误解为 AI 批卷，纯属概念的误植。但是呢，传言的背后引人深思，人们对于 AI 的话题高敏感的背后，焦虑的是什么呢？维护高考公平应如何守住技术的边界呢？稍后回来我们共同关注。

0: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九二九，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 九二点九，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好时光。
1: 聚焦热点，洞察先机，我哋为你追踪粤港澳大湾区嘅最新动态，解读热点事件背后嘅故事，一手掌握湾区脉动，一网打尽生活资讯。湾区热点，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湾区生活正在直播。随着人工智能的飞速发展呢，近年来广东探索用新技术赋能高考的考场管理，以全力保障考试的公平。2024年广东的 AI 辅助巡考首次进入到公众的视野，全省的考场呢正式启用了实时的智能巡查系统，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对考场的监控视频进行自动的分析。那么记者在省教育考试院看到啊，这个巡考的系统重点的监测考生传递可疑物品、监考员注意力不集中等12种不当的行为，那么一旦有疑似不当行为，系统就会提出预警并形成分析的报告，还会自动截屏一起实时发挥给考点。经过考点主考的研判之后呢，对确有可疑的将会对特定考生进行重点关注，机制有效的干预作弊的行为的发生。2025年呢，这个系统呢持续优化升级了，与智能安检门和无

线电信号的屏蔽、保密式智能的巡检等手段共同织密六位一体的高科技作弊的防护线。不久前，广东2026的高考工作方案出炉了，其中也明确要进一步完善防范高科技作弊的工作措施。技术手段升级辅助考场管理的背后呢，是广东始终不变的决心，那就是让每一位考生都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安心考试，公平竞争。我们说啊，高考是事关千家万户的大事，广东呢从未宣称或者部署过由 AI 参与评卷的工作，但是网友呢将 AI 巡考误读为 AI 批卷，看似荒谬，实则呢也反映出了当下公众对于新技术应用于高考的高度敏感以及一种普遍的隐忧，技术会越过边界，动摇以人为主的评价根基。广东呢恰恰守住了这道边界，在监考的环节， AI 巡考呢主要是起到一个观察、预警和辅助的作用，而在评卷的环节，广宗走的是一条严谨严格的人工路径。从2025年评卷的现场来看呢，评卷点呢是设在华南师范大学，全省选聘超6200名的教师，比往年继续增加。所有的教师均通过层层的遴选和培训，确保业务能力和综合素质符合评卷工作的需求。面对考生各式各样的答案，那么在评卷前呢，各学科组呢抽取不同地区不同层次考生的答卷作为样本来进行试评，细化评分的标准，搭建典型的这个样卷的样卷库，力求一把尺子量到底。我们再看正式评卷当中呢，各科目的主观题全部实行双人独立评卷，评分差超过这个阀值则增加三评的环节。此外呢，进行实时监控，是由系统随机抽检评卷的结果，及时发现和纠正错误和漏评等错误。那么广东将智能技术用于行为监管和环境维护的硬边界上，而在价值判断的软核的领域，依然教育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最后呢，我们想说，近两年高考期间呢 ，AI 工具部分的功能禁用的现象都会引发社会的舆论的热议。日前呢，豆包、元宝等平台作出回应称，今年高考期间会继续禁用拍题、答疑等类似的功能。市面上常见的其他的 AI 工具，比如说 Kimi 和 DeepSeek 等、科大讯飞等等，在高考期间也均有相关的设置。不少的网友说，哎，没必要。但是平台呢，这个技术平台这一看呢，是自缚手脚的举动，恰恰呢是从另外一个维度守护考试的公平，以避免技术沦为考试作弊的帮凶。当然了，这背后呢是教育部门、网信部门和平台企业之间协同治理的共识。从 AI 辅助巡考的精准预警，到评卷教师的一丝不苟，再到考试期间技术工具的功能限制，多方呢都在探索真正有效的公平保障。不单纯是这个纯禁止或者是开放某项的技术，而是让每一环都服务于公平竞争这个最高的原则。最后呢，我们也祝愿所有的考生能够在考场发挥稳定，从容应对，一举夺魁。

0: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1: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十六条公益宣传。
2: 哎，妈妈，这里怎么有几种不同颜色的垃圾桶？
3: 是啊，你知不知道这些垃圾桶分别放哪些垃圾呢？
2: 这
4: 我是蓝色的可回收垃圾桶，废纸、塑料、玻璃、金属、布料，这些可回收和资源利用的垃圾都可以交给我处理。
5: 我是绿色的厨余垃圾桶，我专门处理剩饭、剩菜、瓜果、皮壳。
6: 我是红色的有害垃圾桶，废电池、废灯管。
7: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10:00。FM 92.9

0: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101.8， 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1: 一份相信，相信通过电波牵起你的手向前走。一份努力，努力塑造未来，贴近你的心更温暖。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相信和努力让生活更美好。
2: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3: 哎，妈妈，这里怎么有几种不同颜色的垃圾桶？
4: 是啊，你知不知道这些垃圾桶分别放哪些垃圾呢？
3: 这，
5: 我是蓝色的可回收垃圾桶，废纸、塑料、玻璃、金属、布料，这些可回收和资源利用的垃圾都可以交给我处理。
6: 我是绿色的厨余垃圾桶，我专门处理剩饭、剩菜、瓜果、皮壳。
7: 我是红色的有害垃圾桶，废电池、废灯管、破弃药品，就交给我去安排做特殊安全处理吧。
8: 我是灰色的其他垃圾桶，他们不要的都交给我就行了。
9: 哦，我知道了，那我们的废纸盒就放到可回收垃圾桶里面吧。
4: 你真棒，
10: 齐动手分一分，美好生活满十分。
11: 铁军故里，相拥情深，党政军民齐努力，共创全国相拥模范城。
0: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12: 对一座城市而言，古树是它的记忆，也是留存在人们心中的乡愁，不可替代的历史人文和风景资源。
13: 目前肇庆全市古树名木共3553棵，其中古树3548棵，古树群23个，名木5棵，年龄最大的一棵至今已经超过1300岁。
12: 人间古木，历史名树，记录与滋养着肇庆这座千年名城的历史与文化。
13: 保护古树，既保护了我们共同的乡愁记忆，亦保护了我们的生态环境。
12: 四季流转，绿美依旧，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爱古树，爱名木，共建绿美肇庆。

0: 929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1: 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929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929关注。
2: 各位听众，再次向您问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0:08，您正在收听的是929关注，我是主持人郭旭。
3: 我是主持人亚飞。那么在这一个时间当中跟大家在电波里相遇了，也希望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手机来搜索听赵庆的视频号，实时的收听收看。我们
2: 正在建设，传来新的进展。那么还有永利桥头大湾区突破1000万辆次，港澳的居民是一脚油门畅行湾区。再关注香港首次荣膺全球第一。
3: 那接下来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交通方面的消息。交通呢是城市的血脉，血脉通则活力足。那么走进我市的交通项目的建设现场，处处是热火朝天的繁忙景象，建设者们争先奋勇，然后立交呢将交通建设的蓝图早日变成现实，进一步的去培育交通发展的新优势。那近日呢也是中铁22局承建的珠兆高铁西江特大桥的转体连续梁在贵广南广高铁干线上方呢是成功的平稳转体，为珠兆高铁西江特大桥后续的箱梁架设和全线贯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 是的，我们接着来看珠兆高铁呢，它是由广东省自主投资建设管理的第一条时速350公里的高铁，是珠江两岸协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战略性的高铁，连接珠海

0: 长门佛山肇庆主线介入到珠三角的枢纽机场，是粤港澳大湾区城际铁路建设规划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1: 其中呢，西江特大桥位于肇庆市定湖区永安镇，是珠肇高铁全线关键控制性的工程之一。该桥呢，全长8324.31米，主桥的是跨越了路斜拉桥。
0: 是的。那么这次转体量长是217.5米，总重量达到1.9万吨。上跨运营繁忙的贵广南广四线高铁，紧邻呢既有清奇二号大桥，施工空间极度狭小，且需要在铁路二级封锁天窗期内完成，对施工精度、安全管控、多方协同均提出极致严苛的要求。这一转体结构的精准对位，标志着珠肇高铁全线跨度最大、技术难度最高、施工风险最大的转体结构桥梁的工程取得突破性的进展。
1: 咱们再来看到的是珠肇高铁龟峰山隧道这个盾构段设备任务的全部完成。那么日前呢，珠肇高铁江基段的 JJZQ-3 标迎来了重大建设的进展，国内首台超大直径的泥水 TBM 双模式隧道掘进机华隧奋进号这个顺利完成了洞内的拆解回运，标志着珠肇高铁的龟峰山隧道也是盾构段的这个盾构机设备任务全部完成，为全线如期通车按下了加速键。
0: 我们在关注龟峰山的隧道全长是约15.27米，是珠肇高铁江基段的重点控制性工程。那么当然它是影响珠肇高铁工期推进、全线贯通的核心的关键了。
1: 那么其中呢，华隧奋进号承担了一号盾构段的4770米的施工任务。那么该设备开挖的直径达14.29米，总长呢是约145米，总重约4250吨。那么此次安全高效的拆机退场呢，也是释放了这个隧道的作业面，为后续的无闸道床还有铺轨等等的一些关键的工序创造了施工条件。
0: 我们在关注这个项目建成之后呢，珠海到肇庆最快是36分钟到达，沿线的珠三角主要城市之间均将实现1小时通达。对于落实广东省交通强省建设要求，加快构建12312出行交通圈具有重大意义。
1: 咱们再来看第三个项目，是广肇高速高腰服务区，预计明年是全面建成投用。那么当前呢，广肇高速改扩建项目高腰服务区正在加快建设当中。如今呢，该项目南北两区的施工是有序的推进，预计2027年可以全面的建成投用。
0: 据了解呢，高腰服务区规划配置超600个停车位，配套建设加油站、修车库、交警营房、充电桩等基础设施，可以全方位满足司乘人员的休息、加油、充电、餐饮、购物等多元的出行需求。
1: 那么在去年6月呢，项目是正式进入主体工程的施工阶段。目前呢，南区的服务楼、交警营房还有宿舍楼、修车库等等的单体呢，已经全部封顶，正在进行室内的水电管网安装工作。而北区呢，正在进行的是厂区的土方填筑作业，工程建设是稳步推进。
0: 我们再关注，作为广东高速公路特色服务区呢，高腰服务区是以山水肇庆、诗画莲塘为设计主题，巧妙融入到端砚、七星岩摩崖石刻、金历龙舟等肇庆元素，同时结合了农业、旅游、商业主题，串联高腰区乡村旅游景点以及产业资源，探索交通加农业加文化加旅游加商业的融合发展模式，为百千文工程注入新动能。
1: 咱们再来看这个封开的港区长港港作业区公用综合码头3到5号泊位是竣工验收。那么近日呢，封开港区的长港作业区公用综合码头3到5号泊位的这个主通道，还有生产管理区及相关的附属设施顺利通过竣工验收，标志着肇庆港码头运能与集输运体系呢，也是取得了一个实质性的突破，为粤港澳大湾区产业链供应链的提质增效注入了强劲的水运动能。
0: 是的，那么分开港的 长岗作业区的公用综合码头呢

0: 万吨，西江分开段的航运集疏运体系呢，也是得到了实质性的完善。
1: 当前呢，分开正在构建一带三组团的发展格局，全力打造粤港澳大湾区绿色建材生态的示范基地。长港综合码头已经成为推动产业集群升级、释放石头加码头的特色优质的核心引擎。
0: 从密集推进的城际铁路，到加密升级的高速路网，再到多维布局的港口码头，肇庆这座城市呢，正以立体交通体系托举高质量发展新格局，在路网纵横中奔赴而来。
1: 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的是大湾区的动态。来看波士顿咨询公司呢，是在27号公布了2026年全球财富报告。香港的去年跨境的财富管理规模达到2.95万亿元，那么以大约100亿的优势是超越瑞士，首次成为全球最大型的跨境财富管理中心，并有望在未来5年保持领先的优势。
0: 那么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的司长陈茂波就表示啊，国家“15五”规划明确支持香港强化国际资产及财富管理中心功能，那么特区政府呢，将继续把握和推动这一波发展，巩固和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和功能。
1: 瑞银早前的预计呢，香港最快要到2027年才有望成为全球财富管理枢纽的世界第一。那么如今呢，这个目标比预计提前2年达成。特区政府形容是充分肯定香港作为全球领先跨境财富管理中心的地位了。
0: 那么根据 BCG 的报告，香港的跨境财富管理规模呢，在2025年是增长到10.7%到至2.95万亿元，而瑞士呢则增长7.6%至2.94万亿元。那么报告预计呢，在2025年至2030年间呢，香港管理的跨境财富规模呢将平均每年增长约9%，远超瑞士的年均6%的增幅。这意味着香港很可能将维持全球第一的地位。BCG 的预期呢，也是到2030年，香港的跨境财富管理规模呢将达到4.6万亿元，届时呢与瑞士的4万亿元的 AUM 的差距呢将进一步扩大至6000亿元。
1: 是的，我们再关注内地的资金流入占到60%，香港的 AUM 在2025年增长是2840亿元，主要呢是由中国内地的资金流来带动，以及股市和 IPO 的活动活跃等因素来起作用。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报告也指出，中国内地的资金流占香港 AUM 的比重约60%，认为香港呢作为中国内地通往全球市场的桥梁角色得到进一步的巩固。
0: 那么陈茂波还表示啊，特区政府与金融业界呢在过去几年共同努力，持续完善金融基建与生态，丰富投资产品及风险管理工具，并深化与各地资本市场的互联互通。当前呢，全球投资者也是在积极寻求多元化的资产配置。香港凭借一国两制的优势，自由开放透明和可预期的经济政策，稳定安全的投资环境，以及跨越市场的联通优势，正吸引越来越多的这个超高净值人士以及家族办公室的落户，并在香港投资。
1: 那么陈茂波也指出，受惠于科技创新和人工智能相关产业快速发展所带来的财富增长，内地以及亚洲地区对资产以及财富管理的需求将会加速增加，预期呢将为香港资产以及财富管理业开创更大的发展空间。
0: 那么放眼全球呢，纵使受到贸易战、关税战、地缘局势紧张的不利因素困扰，全球的金融财富呢在2025年仍增长10.7%至3333万亿元，那么较前一年增加2%，是自2021年以来的最快的增速。若计及实物资产，全球的净财富高达550万亿元，增幅为9.3%。
1: 在2025到2030年间，报告预期全球的金融财富平均的复合率增长约为7%，那么到2030年将增长至457.1万亿元，以净财富计，至2030年将会攀升至713.6万亿元。永利潮头大湾区，我们接着来看，从0到1000万不到3年半。 在25号

0: 好的，11时50分，经过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的港澳的单排车总量突破1000万辆，日均达到1.1万辆次。
1: 那么作为第一批港车北上的车主啊，这个香港的青年甄思明就表示啊，从香港的家开车到珠海的家最快仅需1小时10分钟。那么周末到珠海看场 UBA 的篮球赛，吃完宵夜回香港畅行无忧，一脚油门到珠海，正从新鲜变为日常。
0: 接下来我们通过这段音视频来看看是一脚油门畅行湾区港澳的居民感受怎么样？
2: 5月25日，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迎来一个新纪录，澳车北上、港车北上累计通关车次突破1000万辆次，一脚油门到内地，成为了港澳居民的湾区生活常态。
3: 因为港车北上或者要停车咧，我试过啦，即系我哋喺香港翻到嚟珠海屋企咧，其实1个钟10分钟就点到点翻到嚟啦。
2: 车流越来越密，通关压力也越来越大，口岸边检部门提前部署，多措并举，全力保障大桥口岸顺畅通行。
4: 针对随车查验的旅客，部署了移动查验终端，制作通关指引视频和温馨提示，在出境方向增加货间客通行通道，以缓解周末及小长假假期结束后港澳车辆集中返程的通关压力。
2: 现在经过这一系列举措，出境小客车每小时最大通关能力从440辆提升到了1500辆，入境从440辆提升到了1050辆，平均每辆车通关时间压缩到了1分钟以内，通关效率提升了，港澳居民的生活方式也在悄然改变。以前来内地要转车换乘排队过关，现在一脚油门说走就走，有人专程来珠海看球赛吃宵夜，有人去广州看展，去江门探亲访友。
5: 我们持续深化珠港澳三地口岸执法联络协调机制，确保出入境人员车辆通关整体通畅有序。
2: 这座桥连同桥上的边检民警们，把三地人的距离越拉越近，每一次顺畅通行都是对湾区生活的一次认可。
1: 你看一脚油门啊，就可以去到珠海看一场比赛了。
0: 是的，我们说这个距离是越来越近了。那么当跨境出行变得高效、便捷、舒心，所以呢，可以通过这个音视频感受到大家的生活方式也悄然改变着。比如说到广州看展，探亲访友，湾区一家心是如此的可感可触。
1: 那么咱们继续来说啊，从2023年这个澳车北上、港车北上，再到2025年的粤车南下，那么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的这个车辆查验的总量啊，连续3年位居全国各口岸的第一。那么口岸部门呢，也是持续优化通关流程与配套的服务，布设移动的查验终端，那么增设通行的通道，扩容等候的区域，以及推行错峰免预约通行等等这些措施，通关的效能呢，也是实现了跨越式的提升。
0: 是的，那么我们来看珠海市口岸局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分局局长杨卫峰表示，他说出境的小客车最大的通关能力从440辆每小时提升至1500辆每小时，每辆车平均通关的时间压缩到1分钟以内。
1: 那么去年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的港澳旅客呢，是近1800万人次，年均增长34%，预计今年呢将突破2000万人次。自驾北上已成为港澳居民共享大湾区政策红利的主流出行方式。
0: 一桥呢是连三地，车流通万家，民心相通，产业相融，发展共进。那当然，这就是大湾区互联互通的鲜活见证，也更是港澳与内地深度融合的缩影。
1: 好的，那时间来到了10点25分呢，在稍后的半点报时之后回来，也将继续是我们的929关注，请大家继续锁定 FM92.9 兆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在稍后的时段再会，
0: 稍后见。

0: 海洋是生命的起源地，但每年大量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严重威胁着海洋生物和生态系统。保护大海就是保护我们自己的未来。我们减塑，给地球减负，放下塑料袋，拿起环保袋。
1: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而家是北京时间10:30。
2: 聚焦园区发展，倾听百姓心声，高新区新闻。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高新区新闻。今天的节目中，你将听到：大旺供电局首破技术难关，十千伏发电车实现不停电并网，居民用电实现零感知；2026年肇庆高新区职工非遗国画牡丹艺术沙龙圆满举办。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为最大限度降低线路停电。

0: 检修作业对企业居民的影响。近日，大望供电局创新采用时迁伏发电车不停电同期并网保电技术，在全区范围内首次实现检修期间用户零感知。这一突破性实践有效提升了区域供电服务可靠性与用户用电体验。以往线路停电检修难免造成短时断电困扰，此次保电工作中，大望供电局创新搭建10千伏加 0.4 千伏双层级发电车保供电体系，核心在于运用10千伏发电车不停电接入同期并网先进工艺，作业人员精准比对试电电压、频率、相位等各项运行参数，严格把控并网各项技术标准，实现了发电车输出电源与公共电网线路的无缝并接，全程无需中断用户供电。大望供电局营配指挥中心负责人梁晓文：
1: 为减少供电线路停电检修对用户的影响，大望供电局首次采用10千伏发电车不停电接入发电车同期并网的方式进行10千伏保供电，实现用户停电的零感知。
0: 从零时停电到零感知，此次10千伏发电车不停电并网技术的首次落地应用，标志着大望供电局应急保电、线路检修供电保障能力又迈出坚实一步。大望供电局营配指挥中心负责人梁晓文：
1: 应用该技术，10千伏发电车通过比对试电信号同期发电至保电线路，实现试电和发电车的无缝切换，解决发电车接入的短时停电问题。后续我们会将该技术在停电线路检修中逐步推广应用。
0: 下一步，大望供电局将持续精进不停电作业技术，不断优化电网检修运维模式，以更专业、高效、可靠的供电举措守护辖区电网安全稳定运行，护航园区高质量发展。记者陈宇报道。日前，肇庆高新区总工会联合多部门在大望粮仓文创园举办了国色天香约会牡丹2026年高新区职工非遗国画牡丹艺术沙龙，解锁了一场与众不同的文艺浪漫。活动中，指尖缘分、因你心动、古月传情等趣味破冰游戏快速打破了青年职工们的陌生与拘谨，大家积极参与，默契协作，在轻松欢乐的氛围中拉近彼此距离。随后，活动划分为国风绘画、非遗编绳两大特色区域。在国风绘画区域，青年职工们两两结对，在现场老师的指导下提笔作画，携手创作专属国画牡丹艺术作品，在笔墨雅趣中增进默契。在非遗编绳区域，大家共同制作了寓意美好的特色绳结手作，在轻松的手工互动中增进交流，拉近彼此距离，感受传统非遗文化韵味。此外，当晚的灯光秀表演也为活动增添了唯美氛围感，青年职工们一同观赏璀璨光影盛景，在流光溢彩中定格下一张张笑脸，共同留下了属于这个夜晚的独家浪漫记忆。青年职工黄增盛：
2: 感到非常开心，还认识了那么多朋友，彼此交流，进一步了解了彼此大家的友谊，大家一起绘画，随心打卡，度过了一段温馨又难忘的美好时光。
0: 青年职工陈佳怡：
3: 今天举办的活动内容特别丰富有趣，我们亲手体验非遗编绳的手艺，现场氛围特别轻松热闹，大家玩得开心也特别放松。
0: 此次活动进一步增强了青年职工的归属感与幸福感，让更多青年职工感受大望温度，安心扎根大望，邂逅美好，收获温暖。肇庆高新区总工会主席谢美群：
4: 通过这次活动，让大家深深感受到画牡丹的中国文化传统的一个传承，还有非遗手工编绳的一个魅力，让大家加深了印象，为他们以后共同开创美好的生活搭建了一个非常好的平台。
0: 记者欧亮报道。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的高新区新闻，播音玉龙，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5: 肇庆美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的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的山野河鲜，哇
6: 哦！软糯香浓的肇庆果蒸，皮薄馅鲜的广宁云吞，
5: 爽滑弹牙的竹篙粉，茶香四日的茶油鸡，
7: 好味啊！
6: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的精髓，每一味都是广阔行天下的生动体验。
5: 茶 寻味肇庆，
6: 开启一场舌尖上嘅。

0: 肇庆之旅，
1: 助力广播行天下，
0: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2: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河江汤汤，文脉千年，烟火袅袅，酝酿乡愁。对于风开游子，嗰口浸润住喀斯特山水灵气同古郡烟火气嘅家乡味，是心底最暖的牵挂。今日我们循着广阔行天下的足迹，解锁风开的山水之味。风开的味觉底蕴源于岭南古郡的千年底蕴和河江流域的丰饶。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风开杏花鸡，在山林间散养，皮薄骨香，肉质紧实，白翅或者盐焗都可以尽显其鲜味，是广阔行天下中高品质禽肉的代表。作为广阔行天下的甜蜜名片，风开油率种植历史超过500年，外壳乌亮，果肉金黄粉糯，自带清甜，无论是鲜食定是制成糕点都令人回味。正从深山走向大湾区的广阔市场，荣获广州国际美食节名手信的杏花鸡蛋凤凰卷，以风开杏花鸡所产的无抗蛋为原料，手工制作，酥香清甜，寓意吉祥，是广阔行天下中精致伴手礼的佳选。除此之外，镰刀山羊肉汤鲜而不膻，喀斯特山区特产的竹荪营养丰富，竹荪浸鸡更加是鲜美叠加的滋补佳品。这些源自山水的风味亦都正在通过广阔行天下的平台被更加多人知晓和喜爱。现在承载着河江温度和古都文化的风开美食正在加速融入广阔行天下的宏大叙事。他们从街头巷尾、农家餐桌出发，走向展会、电商和直播间，成为连接四海游子、传播风开风情的味觉使者。
3: 无论去边 ，FM 92.9都是你夏日出行的满分 BGM。肇庆电台 FM 92.9，听见见美好生活。
4: 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929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929关注。欢迎回来，929关注，精彩继续。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29关注。
1: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到后半段了，毕竟是今天星期五了，我们还是延续大家这种生活状态。对，就是接下来的时间当中要跟大家来讲一些大家想听的比较轻松一点的资讯啊。什么意思？其他时段大家是，
0: 就是之前咱们都要讲这个什么交通啊，这个立体交通网的建设啊，还有咱们取得的一些成果啊。接下来咱们就说一些就是比较详细的一些轻松的资讯，就比如说电影。
1: 走入大家的私域生活里面了。对，接下来咱们说的是天下潮人细品给阿嬷的情书里的潮汕风物。哎，这个感兴趣，时间点也差不多，时间点也差不多啊，
0: 踩的挺准，踩的挺准。那么咱们来说这个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啊，正成为这个初夏最大的惊喜，票房已经突破了11亿，口碑是持续的发酵。所以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细品这个藏在桥皮与镜头里的这种潮汕的风物，有味儿，有情，还有意。
2: 我发表一下个人观点，就是你这是憋了这么长时间啊，长出一口气，然后你要发什么样的这个意见？接下来大家这些可听好了，因为很多朋友都喜欢，
0: 很多朋友都喜欢。
1: 我先不说了，
2: 你是麦上关子了，
1: 让他说，让他说，
2: 好好，让他说，
0: 来，你来说。
2: 嗨，我叫嘎娜，这不就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的甘来吗？谢谢。 感谢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让我名气飙升。其实我在潮汕地区早就是网红。

0: 红了。
1: 来，像槟榔。
0: 大家没听错，潮汕人也把我叫槟榔，那是因为早在南宋的时候，潮汕人爱嚼槟榔，甚至将它作为待客之道。南宋地理类史料著作《岭外代答》都记载着呢。然而后来嚼槟榔逐渐被视为不雅，所以就让我取代了它。
2: 就因为你俩长得像吗？
0: 是因为我更健康，有李时珍的评语为证。我还是首批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的水果呢。给阿嬷的情书，
2: 这导演怎么会看上你的？
0: 我入口青涩，细嚼回甘。导演帅哥说我最能体现阿嬷的人生，不惧开局苦寒，笃信苦尽甘来，以隐忍熬岁月，以坚韧迎微光。
3: 那最后的表情是谢谢大家。
4: 怎么被看上的呢？导演怎么看上的你呢？
3: 太搞笑了啊、就是、其实这是一段 AI 生成的这个短视频、
4: 嗯、
3: 我们大家、
4: 嗯、
3: 是但是听到这个音视频这个音频之后，大家就感觉很动感了哈。
4: 对，
3: 就是非常可爱的一个这个橄榄的形象。
4: 对，橄榄的这个二维的形象啊，
3: 圆墩墩，
4: 青青灿灿。
3: 哎，在潮汕的橄榄被称为中果和乡愁果。
4: 嗯，所以呢，在影片当中啊，这个阿嬷啊，敲这个橄榄啊，洗橄榄啊，还有熬制橄榄菜，以烟火手归人。那么到了泰国呢，他递给男知一粒橄榄，只说了四个字：先苦后甜。
3: 是的，这个是吃食，当然也是人生。哎，比如说这个青橄榄老鸭汤啊，
4: 哎，你爱吃的。
3: 就是
4: 就是我一听到老鸭汤、嗯、我就知道是你爱吃的。
3: 橄榄包老鸡，
4: 这应该也是
3: 橄榄蒸鱼。哎，我这个我会。
4: 这个你会啊？
3: 嗯，而且我还
4: 你得展示一下。
3: 我还倡导家人要这样做
4: 啊、嗯、对，
3: 这个也是跟广东朋友学的啊。
4: 啊，
3: 哎，炒橄榄这个我没见过。
4: 我也没
3: 吃过。腌橄榄呢，这个有，腌橄榄有，非常好吃、
4: 嗯、好吃。
3: 炒橄榄这个没见过啊。如果亲爱的朋友，你正在听我们的节目、
4: 嗯、
3: 而且你又是潮汕人，或者是你潮汕人的家人的，你真的是很有经验，那麻烦你也是跟我们大家科普一下。
4: 对，
3: 这个可以说潮汕人把苦尽甘来啊吃进了每一餐里。你就比如说还有这个麻薯叶、
4: 嗯、
3: 是吧，
4: 啊，麻薯叶、
3: 哎、这也是苦尽甘来的。
4: 哎，接下来要说的这个是在这个影片当中啊经常出现的无米果。
3: 嗯
4: 嗯，所以在潮汕各种米制品啊都被统称为果。嗯
3: 啊，
4: 在这个物资匮乏的年代，所以潮汕人也是用这个番薯粉啊或者是木薯粉代替大米，做出晶莹剔透的无米果。所以无米二字啊是无奈更是智慧。
3: 嗯，你看这个韭菜馅儿，
4: 嗯，
3: 绿豆馅儿，芋泥馅儿啊，无米果可甜可咸，蒸着吃口感软糯，油煎之后呢外酥内香，蘸上辣椒酱就是人间至味啊。
4: 我就知道这个时段我得饿，
3: 是清欢。是至味，是清欢、嗯、
4: 是无米果。
3: 是无米果，是潮汕菜。好了、
4: 对，
3: 咱们接着说。这个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
5: 大家好，我们叫无米果。你看，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我们多受欢迎啊！潮汕阿嬷用番薯粉、淀粉给我们做 Q 弹的衣裳，把韭菜、萝卜丝、绿豆等鲜香的东西塞进我身体里，我就成为人人喜欢的宝子了。在潮汕，只有米制品才能叫果，但潮汕阿嬷怕我们孤独，所以就给我们起了个名字叫无米果。这样一来，我们就成为潮汕果家族的一员。欢迎你们来潮汕亲亲我，来听潮汕阿嬷的故事。
4: 哎呀，太想吃了！我当时看电影的时候，我就觉得你应该挺好吃的。而且你知道我当时还在想什么吗？嗯、我说这个无米果，蘸点辣椒酱或者蘸点辣椒粉，应该能更好吃
3: 啊！你想的太对了，人家就是这种吃法啊！所以你给我那个辣椒粉，可以说
4: 可以试上了、啊，
3: 让我的生活升级了。多么的火热，
4: 谢谢你对他的评价啊。
3: 然后我也会跟他会讲这个辣椒粉啊、
4: 嗯、
3: 其实你看着蛮红火的，但它不辣，就像是这个日子一样的。你的激情源于朋友给的、
4: 嗯、
3: 但是你的体验始终是
4: 自己的啊，
3: 是自己的。刚刚我们说到这个电影影片当中啊，男知是从不愁吃穿的房东
4: 走仔、
3: 哎、
4: 就是女孩，潮汕人对于女孩的这个称呼呢就是走仔，要走的仔嘛，就是要嫁出去的意思、
3: 嗯嗯、那么到突遭横祸之后，毅然支起五米的果摊、
4: 嗯、
3: 一双手撑起了两个家庭。
4: 那么谁说这个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再难的日子潮汕人呢也能凭借这个才思和双手把生活过得有滋有味。
3: 是的，这个影片给阿嬷的

0: 情书当中啊，每一件风物都藏着剧情的伏笔和人心的温度。甘蔗呢是悸动，甜汤呢是牵挂，冬至丸是期盼，以及这个是什么？这个真不会读。
1: 咸猪肉是信义。
0: 咸猪肉是信义，功夫茶是一辈子的持
1: 守。
0: 嗯，
1: 所以苦尽甘来，绝尽开花是潮汕人的活法，也是给阿嬷的情书留给我们的回味了。
0: 哎呀，木棉花、橄榄菜、油干啊！
1: 一做这个节目我就肚子饿。
0: 咱们俩怎么老是挑这样的题材？
1: 毕竟今天星期五了嘛，
0: 星期五了，
1: 对不对？
0: 咱们得点题。那接下来呢，带大家干点啥呢？
1: 嗯，这个最近这个水果啊是正上市了，对不对？
0: 是，但刚刚那个话题咱们继续延续吧，
1: 继续说吃的啊。
0: 咱
1: 们接下来咱们要说的就是这个岭南至味了。
0: 岭南至味是荔枝，
1: 没错。
0: 哎呀，最近呢，你不是跟我说吗？你已经放肆的
1: 吃过一回了，
0: 大吃了一顿。
1: 对，
0: 所以现在荔枝开始大量上市了哈，很多网友会疑问，哎，哪种荔枝更甜？怎么保存不容易坏？这都是老生常谈的话题了。
1: 对，而且还有的朋友说啊，为什么有人吃完这个会口干舌燥、牙龈肿痛，甚至出现了所谓的荔枝病？
0: 哎，这些我都没有。北方人的体质嘛，就所以呢，广东的朋友就很羡慕北方人。
1: 就是你这个做节目的时候这么 狂，你不怕下班的时候挨打吗？
0: 我收一收，收一收，收这个我好像都没有。
1: 哎，咱们还是要来认真的去对待一下这个问题啊。首先，咱们要明白这个荔枝的糖含量是西瓜的近3倍。
0: 这么说的话，不敢吃太多。
1: 然后你看着它的时候，
0: 我的狂妄突然之间没有了。
1: 就是你看着它的时候，你会觉得真好吃。然后一顿炫完了之后呢，知道它的糖是这个西瓜的3倍之后呢，是哎呀，下次不吃了，下次看见了还吃。
0: 我们是这样的哈，你就想一年到头我的减肥减重保持自己的身体健康为了什么？不就为了这几个月？
1: 就是为了
0: 这几个月吗？是不是我为了他做了一年的准备？那他来了，我能不给面子吗？
1: 对，然后就抗糖抗了一整年，就为这几天是吗？
0: 一下子拉回去了。来吧，说这个荔枝的糖含量呢，是100克就有15.2克。哎呀，我不想说下去了，可以不讲吗？
1: 没事，我比你坚强啊。
0: 你说，
1: 咱们来说啊，咱们还是要重复一下啊，
0: 是、
1: 这个、
0: 西瓜的近3倍。
1: 同时啊，也比其他的这个夏季的水果都高啊。一颗中等大小的这个带壳荔枝是25克，可食用的部分是70%，那么去壳去核之后的果肉是约18克。如果一次吃下10颗荔枝，将会摄入27.36克糖。说到这儿，我也心疼
0: 了。完了，我跟你说，我可能吃了1斤，一斤糖。哎呀，怎么办呢？荔枝吃多了会发生什么？就是刚刚说到那个口干舌燥、喉咙不舒服、牙龈肿痛。我跟你说，我就吃了2盘子，这些症状都没有。
1: 对，
0: 这多寒呢、啊，这个人。吃完这些之后，如果大家哎真的有朋友吃3颗就觉得。
1: 就是觉得上火
0: 了，
1: 广东人所谓的上火了。
0: 小朋友吃荔枝吃几颗，第二天讲
1: 嗓子不舒服。
0: 对，
1: 其实主要元凶啊，还是这个荔枝的高糖惹的祸。
0: 那我可能是低糖。来说正经的吧。这个高糖刺激口腔的黏膜，为什么呢？因为吃的多呢，口腔当中会残留不少的糖，所以它会形成一个高渗透压的一个环境。那么这个口腔黏膜的细胞脱水了，就会产生口干舌燥、喉咙发干发涩的这样一种
1: 感
0: 觉。
1: 还有呢一个原因就是这个糖分啊会促使微生物的滋生。吃完这个荔枝不及时漱口啊，牙缝当中去隐藏的这个荔枝果肉和口腔当中残留的糖分呢会促使这个微生物的滋生，相当于给细菌啊是提供了养料，代谢产酸，刺激牙龈组织，引发炎症反应，表现呢就是这个牙龈红肿了。
0: 懂了，
1: 要漱口，
0: 哎，要漱口，还有广东的朋友说喝一点淡淡的盐水，
1: 对，
0: 这个再看吧。所谓的这个荔枝病，我就说概念吧。其实我真的，一提到荔枝的就满心喜欢，不想说它的不好。
1: 对，那咱们还是来说说吧。为了让大家就吃荔枝的时候吃得更明白啊，咱们还要说说这个荔枝病。
0: 所谓的这个，哎呀。 荔枝病吧。
1: 啊，
0: 它其实就是荔枝，因为你吃多了哈，引起的急性低血糖，它叫低血糖急性脑炎。

0: 综合症啊，那我得好好说。这个症状呢，主要表现就是头晕、乏力、出汗、面色苍白、心悸、恶心、腹痛、腹泻，严重者可以出现突然的昏迷、抽搐、心律失常、呼吸困难、血压下降，甚至死亡。
1: 嗯，对，你看这还是很严重的。咱们继续来看啊，这个痢疾病的发生啊，大多是在这个空腹加吃多了的情况下出现的。
0: 嗯
1: 啊，一定要注意的前置条件是空腹。还吃多了，
0: 那这东西它不能空腹吃了。
1: 是，这是因为荔枝当中含有两种有毒的氨基酸类的物质，次甘氨酸 A 和亚甲基环丙基甘氨酸。
0: 你都说对了，
1: 对。这两种成分呢，会阻断这个氨基酸、还有脂肪酸啊、甘油等等物质转化成为葡萄糖的通路，导致这个血糖无法维持，便会出现这个低血糖，严重的时候就可以危及生命。所以空腹大量食用，这个血糖更容易降下来，从而增加这个发病的风险。
0: 嗯，
1: 就是很多朋友也是说啊，为什么它糖分这么高，还能出现低血糖的症状？这就是原因了。
0: 哦，原来是这样。那这几类人群需要属于这个痢疾病的高危人群，需要特别注意的，一个是儿童，属于高发群体，他的肝糖原储备少，容易发生痢疾病。
1: 嗯，还有营养不良人群啊，他的肝糖原也是储备不足的，难以维持血糖。
0: 还有这个糖尿病患者本身的血糖调节能力受阻，所以风险增加。
1: 嗯，还有就是我们刚说的空腹吃很多痢疾的人，触发这个痢疾病的机制，风险是比较大的。
0: 还有一种就是吃没有成熟或者是半成熟痢疾的人，这一类痢疾当中呢，还有较多的甘氨酸 A 和亚甲基环丙基的甘氨酸，更容易增加低血糖的风险了。
1: 所以一般人群啊，还是不用担心这个痢疾病的，没有这个痢疾病的焦虑啊，就不要有这个痢疾病的焦虑。只要做到不吃未成熟的荔枝，加别空腹吃，加别大量吃，就不用担心痢疾病找上门了。
0: 好的，这个不同人群呢，一次吃多少的荔枝合适呢？
1: 嗯，首先咱们来说这个健康的成年人，
0: 嗯
1: 啊，这个中等大小的荔枝最好控制在15颗以内。
0: 这能控制住吗？
1: 嗯，我难。
0: 就我是肯定会超过15颗。
1: 就我比较难，对，比较贪吃。
0: 我注意点，不要大量吃。
1: 对，所以咱们都要控制一下啊。
0: 然后呢，儿童哈，大家比较精心在意的，不要空腹吃，家长要在旁边监督哈，避免这个果核啊直接给呛到。3岁以下少量品尝，最好不吃。
1: 嗯，4到5岁呢就5颗左右。
0: 6到10岁8到10颗。不行，太精确了，我决定这个话题不说了。
2: 说不下去了已经。
1: 11到17岁就10到15颗了。
0: 这个都按个人吧，就是我们大概说一下。
1: 做节目就不要影射到自己身上了，就是、
0: 不行啊，
1: 不要全情投入了。
0: 代入感非常强啊，
1: 你太代入了已经。
0: 代入感非常强，就我跟荔枝在这个季节，
1: 就是你在这个季节跟荔枝每年都有个约会、是吗？
0: 是，就这几个月嘛，1个月2个月很快嘛哈，
1: 应该到7月份啊。
0: 接着往下说吧，糖尿病的人群呢，100克以内大概是6颗啊、建议安排在2餐之间来使用啊。
1: 还有这个减脂控制体重的人群啊，一般不要超过10颗啊，就是100克是71千卡了已经。
0: 严格来说，我们属于这类人群。
1: 对，
0: 还有老年人群不超过5克，意思意思得了啊。
1: 嗯，对。
0: 就过去了这事儿，
1: 那这个事儿过去了之后呢、咱们来跟大家说说大家比较关心的，就是怎么挑荔枝。
0: 这不是还又回来了吗？
1: 对，就是挑荔枝，挑到这个品相好的荔枝，你吃着也甜，对不对？
0: 嗯，那你说怎么挑？
1: 就是买荔枝呢，你不能只看它的个头大小啊，颜色红不红，新不新鲜，成熟度好不好，往往藏在果壳的这个颜色啊，果皮的纹路啊，还有果柄的这个状态、手感和气味里。所以选购的时候要记住3看1摸1闻。
0: 不是打开直接尝一个吃吗？
1: 就是有的人家卖的时候不一定让你试吃，对不对？
0: 啊，那好吧，这试一个也不代表全都好吃，是吧？
1: 对。
0: 嗯，那这样吧，我们结合来看，怎么呢？看这个果壳的颜色吧。
1: 嗯
0: 嗯，成熟的荔枝呢，大概那你看红彤彤的，是吧？咱们这有一些端砚去做荔枝的时候，也会感受到这种色彩的哈。
1: 是的。
0: 那么也有红绿相间或者是黄中带绿的，表皮呢是有褐色黑色，多半呢就是不新鲜了，因为放的时间比较长。
1: 嗯，是的。然后再看果皮啊，这个果壳的这个纹路是比较清晰的，外壳是比较完整的，无裂口，无渗水，还有这个皲裂片较大。规则啊，这个成熟度和口感是通常比较好的。
0: 嗯，再一个就是看果柄，这个我还真的是没有看过哈，就选择果柄比较新鲜的，这个绿色。

0: 褐色，总之呢，就一看绿枝它是有发黑的，或者是褐色的，那就是不用考虑了。
1: 对，因为我自己去果园摘过，所以我知道，就是看那个饼一定要是比较，就是你感觉它好像是刚从枝头上摘下来，它还活着的感觉。
0: 嗯，好像充满了绿色的生命力哈。
1: 对，
0: 新鲜，还有摸一下手感吧。感觉怎么样？
1: 轻轻一捏啊，咱们就选这种有弹性的、偏硬的，说明这个水分是比较足的，比较新鲜。
0: 还有这个闻气味儿吧，这一打开一闻一尝，就它了，
1: 那就它了。
0: 这个荔枝除了看新不新鲜，还要看，当然适不适合自己的口味。咱们有条件吃到哪个地域地段、哪个品种的，这个有人偏爱的香气浓郁，有人喜欢清甜脆口的，也有人在意这个果肉厚不厚，果核大不大小不小的，选对你自己喜欢的品种，那才是不行了，我现在
1: 就是口水已经满溢出来了，是吗？
0: 那才是最好的选择。哎呦，终于坚持下来了，
1: 坚持下来了啊。此外呢，这个荔枝的品种还有很多啊，仅我国栽培的这个荔枝品种就有上百种啊。市面上常见的有什么呢？就是妃子笑啊，桂味啊，桂味是我的心头好啊，还有白糖樱啊，我前几天吃的就是白糖樱，还有这个紫娘喜、糯米丝、
0: 你能不总是跟自己挂钩行不行？因为我吃的我都不知道它是什么品种。
1: 哎，就是我
0: 你有点些许专业了啊。
1: 我会问一下它是什么品种，因为它的大小不一样嘛。糯米糍也很好吃。
0: 哎呀，
1: 到时候有了咱们一起吃啊。
0: 你这哄小孩呢，就是。
1: 没有哄，说到做到
0: 啊，说到做到，那就是吃仙境凤吧。
1: 对，咱们来看看仙境凤买到
0: 不好吃到哈，
1: 一般不太好买到。
0: 仙境凤是要看渠道的，
1: 对，而且它为什么叫仙境凤啊？因为它以前是贡品啊，
0: 所以叫仙境凤，
1: 对、
0: 特别大个儿哈，看看今年有没有缘分吃到吧。那这个普通消费者怎么选呢？这个其实各个品种它是有一个时段的。
1: 对，就是从夯到拉哈，你看看还给排上名了。
0: 夯是什么意思？
1: 夯就是顶级了，太棒了的意思。
0: 啊，那就是妃子笑、仙境凤和糯米糍这几个是最夯的。
1: 对，还有
0: 顶
1: 级，还有这个紫娘喜，哎，这个品种我好像从来没吃过。
0: 孤陋寡闻了吧？
1: 对，孤陋寡。
0: 现在做这个节目容易咬舌头。
1: 你看，顶级就是这个紫娘喜，还有人上人呐。人上人就是黑夜和白糖樱啊。我刚吃完人上人的荔枝，
0: 黑夜和白糖樱
1: 啊。对，
0: 黑夜，
1: 对，这个没吃过。还有
0: 桂味我知道，桂味是很好吃的。
1: 对，但是它
0: NPC 是什么意思？
1: 但是它在这个排列表当中只能占到 NPC 的这种。
0: 什么叫 NPC？
1: 就是你玩一些游戏里边这个
0: 主角。
1: 对，不是游戏当中的，它会出现很多给你线索的这种人物，它不会动，也不会说其他的，只会给你线索的这种就叫 NPC。所以
0: 线人。
1: 对，这个桂味跟还有槐枝啊，它是属于 NPC 的。拉完了。
0: 他俩算吧，
1: 三月红啊，这个
0: 拉完了是什么意思？
1: 拉完了就是最差的。
0: 哦，我今天的小编真的是打开了我的眼界，你这后边解释的年轻人很喜欢的。
1: 从行到拉、啊、
0: 有些朋友像我这种的就压根不知道后面就拉完了是啥意思啊、哦，是这么回事，这是游戏里的对吧？
1: 对，游戏里的。
0: 好了，
1: 所以也是一个网络上的梗啊。哎呀，我们这个吃一说吃这个时间就不够，你看又马上要时间结束了，所以
0: 我还没说完呢，保存新鲜就是赶紧吃，
1: 对，
0: 要么就放冰箱。
1: 咱们啊，就是下星期接着再唠，
0: 反正就荔枝可以聊两个月的。
1: 是的，好的，那我们在稍后的整点报时之后回来，将继续是我们的节目，也请大家继续锁定929，我们一会儿再见。
2: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3: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4: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

点样防中暑？欢迎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系小鹏。咁喺夏天咧，大家经常讲唔留心嘅话就好容易中暑。咁乜嘢系中暑？遇到嘅时候又应该点样做呢？其实中暑系指喺高温环境底下，人体体温调节功能紊乱而引起嘅中枢神经系统同循环系统障碍为主要表现嘅急性疾病。除咗高温、烈日暴晒之外，工作强度大啦、时间过长、睡眠不足、过度疲劳都系常见嘅诱因嚟噶。根据临床表现嘅轻重，中暑可以分为先兆中暑、轻症中暑同埋重症中暑。先兆中暑嘅症状主要咧就系喺高温环境底下，有头痛、头晕、口渴、多汗、四肢无力发酸、注意力唔集中、动作唔协调等等嘅症状，体温或者会有升高嘅情况。如果及时转移到阴凉同通风嘅地方，补充水同盐分，短时间之内都可以恢复噶。而轻症中暑嘅表现咧就系体温往往会去到38度以上，除咗头晕、口渴之外，会有面色潮红、大量出汗、皮肤灼热嘅表现，又或者会出现四肢湿冷啦、面色苍白、血压下降、脉搏增快嘅情况。同样地，如果及时处理，喺几个钟头之内都可以恢复噶。专家就提醒啦，如果有先兆中暑同轻症中暑表现嘅时候，应该迅速撤离引起中暑嘅高温环境，选择啲阴凉通风嘅地方去休息。如果是扣了衣扣的话，尽量是解开少少衣扣，平躺来休息，同埋用冷毛巾来敷住头部，有条件的话可以用30%的酒精来擦身降温，还可以在颈部搽清凉油和风油精等等。另外还应该喝一些淡盐水和清凉饮料，清醒的话可以服用人丹和绿豆汤，或者饮用十滴水、藿香正气水等等的中药。如果出现血压降低、虚脱的时候，就应该立即平躺，并且及时送往医院治疗。好了，今期时间我们了解了什么是中暑和应该怎样去处理。我是小鹏，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啦。

0: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九二九，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 92.9，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好时光。
1: 九二九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0: 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九二九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九二九关注。各位听众上午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1:08，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九二九关注，我是主持人亚飞。那么在这一时段的九二九关注节目当中，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本地今日头条。广宁县外559线127改建工程传来好消息，现场热火朝天，建设者们抢抓施工工期，各项工作有序进行当中，预计6月底可全线通车。广宁县外559线127改建工程全长2.148公里，起于文旅路往横山方向丰源村路段右侧，终于露宿奇幻树屋文旅项目的核心区，按3级公路技术标准建设，路基宽8.5米，路面宽6.5米，全程铺设沥青混凝土路面。建成项目建成之后，广宁竹海大观、文旅桥等周边的景区形成了快速的联动，实现村民出门柏油路、游客直达景点门的交通格局。接下来我们再来一起关注一组本地方面的资讯。5月28号，由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主办的第3届越讲越精彩理论宣讲比赛半决赛在惠州举行，肇庆市封开县选手曾华成功晋级7月1号举行的第3届越讲越精彩决赛。宣讲当中，曾华讲述了自己用18年做好一件事的坚守，他将杏花鸡推向全国，进入国家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名录，带动3700多户的农户户均年增收超20000元。日前，2026年肇庆市全国科技活动周启动仪式在肇庆市图书馆举行。接下来，肇庆将陆续开展科普进社区、进学校、进企业等一系列的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活动。近日，鼎湖区开展食品安全及营养健康主题科普宣讲活动，宣传人员围绕合理的膳食搭配、正规的食品选购、网络外卖安全、野生有毒动植物防范等重点的内容展开讲解。5月27号，德庆县香山中学举行2002届高中校友捐赠校训时揭幕仪式暨校友座谈会。2026年6月5号至28号，肇庆美术馆将举行山川重构林顺文

0: 作品展、肇庆巡展暨林顺文工作室作品展。
1: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十六条公益宣传。
2: 9 8 7 6 5 4 3，
3: 糟了，来不及了。
4: 喂，你想干什么？没看到红灯吗？
3: 我看到啊，反正路上也没车，我们看准点冲过去就行了，赶时间呢。
4: 你这种麻痹大意的心理要不得啊，可能这一次不会出事故，但你经常这样，迟早会有一次出事的呀。
5: 为了自身及他人安全，不闯红灯，不乱穿马路，不翻越隔离栏。
6: 抬头仰望清澈如洗的天空，举目眺望巍峨屹立的青山，循声张望潺潺流淌的山泉，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绿美肇庆在孩子们的心中究竟是什么模样？
7: 我心中的绿美肇庆是牌坊公园里翠绿整齐的草坪。
8: 我心中的绿美肇庆是景庐山里枝繁叶茂的大树。
9: 我心中的绿美肇庆是羚羊峡公园旁整洁舒适的河堤。
10: 我心中的绿美肇庆是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6: 爱肇庆，爱绿美，让我们的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建设绿美肇庆，我们一起加油。
0: 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这里是929关注。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29关注。此时此刻呢，您也可以打开微信，在微信搜索听肇庆的视频号来实时的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将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新闻广角。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于5月27号完成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并靠港。爱达花城号计划于今年的11月交付运营，交付之后呢，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大进展。28号，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开挖将全部完成。今年前4个月，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232.1亿人次，同比增长2.1%。全球减贫与发展伙伴联盟27号宣布成立，联盟由中国和53个国家、9个国际机构共同发起。接下来是信息直通车权威发布深度解读。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15五”规划》。规划对标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目标，部署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等6方面的重点任务，提出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等7方面的政策举措，同时呢，明确了好房子建设改造等14项重大工程和行动。自然资源部等8部门28号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从药源资源供给、科技创新支撑等5方面提出的具体举措，明确要健全技术孵化、中试熟化、产业适配、临床转化全链条配套机制，加速布局海洋创新药物、海洋保健食品等产品体系。生物部新闻发言人28号在例行 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入汛以来，我国南方多地出现强降雨，引发暴雨洪涝灾害。

0: 国境内抽取的调查小区的全部常住人口，全国共抽取约280万人。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是继1987年、2006年之后面向残疾人开展的一次重要的国情调查，到2028年12月结束。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于6月1号至6月30号开展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重点服务以互联网企业为主的用人单位，以高校毕业生等青年为主的重点群体，积极动员互联网企业释放就业岗位，搭建对接平台，提升市场热度。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成渝等互联网企业较多地区将结合实际举办互联网企业线下专场招聘会。接下来我们再来一起关注一组数字。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2026年四月，全国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5883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5.5%。从交易品种看，中长期交易电量5223亿千瓦时，现货交易电量6600亿千瓦时，绿电交易电量297亿千瓦时，同比增长3.6%。2026年一到四月份，全国累计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24307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5.6%。从交易品种看，中长期交易电量21180亿千瓦时，现货交易电量3128亿千瓦时，绿电交易电量1053亿千瓦时，同比增长3.2%。
1: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2: 哇，今天买了不少东西，付款的队伍那么长。老婆，不如我们……
3: 不行，我们不能插队，这样做很不文明的。
2: 但是……
3: 没有但是，但绝对不行。
2: 我都还没有说呢。
3: 你不用说了，你看看，个个都在排队，我们怎么可以插队呢？要做你自己去做，不要说认识我。
2: 你让我说完好不好？我是说，不如我们先不要买单，我们再去逛一圈，等买单的人少了再回来。
3: 哦，是这样啊。老公，你还是原来那么帅，不过你以后说话快点嘛。
2: 你也是原来的你啊，也是永远不让我把话说完就抢着说的你。
4: 有序排队不插队，文明素质不掉队。
5: 扁担长，板凳宽，扁担绑在板凳上。妈妈，绕口令这么难，为什么要学呀？
6: 因为要学好普通话呀。
5: 那为什么要学好普通话呢？
6: 因为我们中国地域广阔，有很多种不同的方言，而学好普通话可以跟天南海北的人畅通交流，这样呢就可以交到更多的朋友了。
5: 哦，我知道了，我以后一定要认真学习普通话。
6: 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欢迎回来，929关注，精彩继续。
0: 欢迎回来，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1:20，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929关注，我是亚飞。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将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国内新闻要闻。2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赴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7200万元，用于支持安徽、广西等6省区市抗灾救灾工作。商务部回应中美关税谈判进展，原则同意在贸易理事会向下讨论同等规模产品对等关税框架安排，规模各为300亿美元或更多，双方经贸团队将商定具体的安排并尽快推动实施。

针对欧盟拟于今年的7月1日实施新钢铁关税政策，商务部表示，中方正在世贸组织框架内与欧方开展谈判，期待通过谈判达成双赢结果。接下来我们再来一起关注一组国内方面的资讯。28日，神舟21日和神舟23日航天员乘组完成交接，神21乘组将于近日乘坐神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28日，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部完成。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首条通达江海的大运河，计划今年9月建成通航。随着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已先期安排资金1500亿元，后续将根据收购需求随时调配资金，全力保障夏收资金供应。应急管理部日前公布新修订的煤矿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对超能力、超强度或超定员组织生产、瓦斯超限作业等17类的煤矿重大事故隐患的具体情形作出明确规定，将于7月1日起施行。28日，上汽集团成为中国汽车工业史上首个累计产销量突破1亿辆的汽车集团。京沪两市首次联合对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三大外卖平台企业首次联合对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三大外卖平台企业开展行政指导。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一起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资讯。世界气象组织表示，2026年至2030年间的某一年，有高达86%的概率将成为有记录以来的最热的年份。据美国媒体报道，美伊谈判代表已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但仍需要美国总统特朗普最终批准。当地时间27日，美国政府将伊朗新设立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列入制裁名单。澳大利亚政府对美国3M公司提起诉讼，指控其产品对澳大利亚各地28个军事基地及周边环境造成污染，索赔金额20亿澳元。好的，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929关注的所有内容了，感谢大家的收听，也希望大家在下周一的同一时间可以继续锁定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希望大家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继续关注我们的 FM92.9， 我们在稍后的时间再会。

0: 耀庆美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的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的山野河鲜。哇！
1: 软糯香浓的肇庆果蒸，皮薄馅鲜的广宁云吞，
0: 爽滑弹牙的竹篙粉，茶香四日的茶油鸡，
2: 好味啊！
1: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的精髓，每一味都是广阔行天下的生动体验。
0: 寻味肇庆，
1: 开启一场舌尖上的肇庆之旅，
0: 助力广阔行天下，
1: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3: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穗江悠悠，润泽中国金桔之乡，烟火氤氲，烹出四会独有的风味。而家呢啲蕴藏匠心的美味，正随住广阔行天下的步伐，行出肇庆，香飘粤港澳大湾区，成为联结四会同远方的味觉纽带。四会的美食之魂，首推非遗茶油鸡，呢道广阔行天下当中的金牌名片，选用山林走地鸡，以野生山茶油古法烹制，皮脆肉滑，骨带茶香，汁水丰盈，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四会人对食材和风味的极致追求。街巷烟火里面藏住最地道的早餐滋味，四会濑粉爽滑弹。
4: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5: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6: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刘运通带队开展高考备考工作调研并慰问高三年级教师，鼎湖区九届区政府第113次常务会议暨肇庆新区管委会2026年第13次会议区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召开，以下请听详细内容。5月26日，鼎湖区委书记、肇庆新区党工委书记刘运通带队开展高考备考工作。

0: 调研并慰问高三年级教师，强调要始终把平安高考摆在第一位，抓实高考各项服务保障工作，确保备考工作平稳、高效、有序。刘运通一行先后前往肇庆鼎湖中学、肇庆学院广利实验中学，实地查看学校环境、教师办公条件、高三教学区等，详细了解各校备考情况及后勤保障情况，并向辛勤耕耘在教学一线的高三教师致以诚挚慰问，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区高考备考工作的扎实成效与教学成绩的稳步提升，勉励大家坚定信心，齐心协力，奋力跑好高考最后的冲刺阶段，力争今年高考旗开得胜，再创佳绩。刘运通指出，高考是检验教育教学成果和育人水平的重要标尺，事关千家万户切身利益，是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的民生大事。刘运通强调，要聚焦教学质量，实施科学精准备考，深入研究新课标和评价体系，优化复习策略，关注学生个体差异，做好分层教学和个性化辅导，不仅要育分，更要育人，全面提升学生的综合素养和应试能力，要强化心理疏导，跟进关注学生的身心状态和情绪变化，科学开展心理调试与减压疏导，帮助学生缓解备考压力，调整应试心态，营造轻松应考氛围，多措并举为考生保驾护航。要压实各方责任，各相关职能部门要强化联动协作，密切配合，同向发力，统筹抓好考试安全、食品卫生、道路交通及周边环境治理等各项后勤保障工作，完善各类突发事件应急预案，营造安心舒心的备考环境。要严肃考风考纪，强化人防、物防、技防等措施，扎实做好高考试卷保管、运送、分发等关键环节工作，切实维护考试公平公正，全力以赴实现平安高考、阳光高考、诚信高考。5月27日，鼎湖区九届区政府第113次常务会议暨肇庆新区管委会2026年第13次会议区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指示精神，通报近期全国各地强降雨治灾有关情况，研究部署我区防汛备汛和龙舟水防御工作，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两区贯彻落实意见。鼎湖区委副书记、区长、肇庆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梁建梅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刻认清当前防汛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和现实紧迫性，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指示精神，始终绷紧防汛安全这根弦，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慎终如始抓好各项措施落实，全力保障辖区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持续稳定。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压紧压实防汛减灾工作责任，要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杜绝汛期前期松懈侥幸过关心态，把每一次降雨过程都当作一场硬仗来打，真正把防的工作做在灾害来临之前。要紧盯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全力提升防汛抢险实战能力，各镇街各部门要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吸取以往工作经验教训，全面开展拉网式、地毯式、穿透式隐患排查整治，做到不留死角、不漏盲区、不存隐患。要加强组织领导，全面提升防灾减灾和安全治理能力，要完善应急预案体系，结合龙舟水特点，常态化开展实战化演练，切实增强预案针对性、操作性和实战性。要健全多部门监测预警联动机制，严格落实临灾预警较应机制。会议强调，要强化思想引领，牢牢把握两个结合，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推动我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迈上新台阶，开创新局面，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思想保证、精神动力。会议还研究审议了其他事项。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刘尚峰，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从清晨到午夜，陪伴每一段出行路途。

暖每一刻日常时光。 FM92.9 肇庆综合广播，听见肇庆温度，聆听城市声音，一路相伴，声声常在。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众爱助残，你我同行，请听助残之声。
3: 小何你好，你今天正式上班，要先了解清楚办理残疾证的具体流程，方便解答电话咨询。
2: 好的，李主任。
3: 这里是相关资料，你熟悉一下。现在残疾人证的办理已实现网络化，既可以到户籍所在地的政务服务大厅申请，也可以通过广东政务服务网申请。只要在网上办事大厅登录广东省第二代残疾人证网上申办系统。

0: 统，按相关要求填写即可。但如果是申请智力、精神类残疾人证和未成年人申请残疾人证的，就必须由法定监护人申请了。
1: 明白。
0: 对于不会上网的群众，可直接向所在村社区、镇级残联或户口所在地县级残联提出办证申请。
1: 哦，好的，我记住了。
0: 另外，通过手机端的粤省市小程序搜索残疾人证新办证申请也可以办理。
1: 嗯，现在申请残疾人证真的挺方便啊。
0: 如因病致残、因伤致残不能直观认定者，就需要在治疗期终结、康复期满一年后方可提出申请。言语障碍者需年满3周岁，精神障碍者需年满2周岁后才能提出申请。
1: 嗯，知道了。
0: 对了，办理残疾人证是一律不收取工本费的。
2: 本节目由肇庆市残联和肇庆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你的收听。
3: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连播。
4: 原文再续，书接上回。上回呢就啱啱讲到天下闻名嘅大将常遇春，而家呢就专门讲下佢啦。因为有好多小说呢以前讲到佢呢的确唔系几公道，成日都系话佢作战勇猛啊，但系十分鲁莽啊之类，其实唔系啊。常遇春呢个人呢系不可多得嘅将才，不但本领高强，作战勇猛，而且有勇有谋，指挥有方，屡立大功，是开国元勋来的。不过呢，常遇春呢他投奔朱元璋呢就稍微迟了一点，是1355年，比徐达、周德庆那辈呢就迟了3年。那年呢朱元璋就占据了和州，常遇春呢就来投奔他，一见面就开口说，我是来找你呢就来当先锋的，哎，你将先锋大人交给我得啦。朱元璋闯荡江湖这么久啊，好多狂人他都见识过的啦，啊，我还未见过有个人好似你咁狂妄㗎嘛。朱元璋十分火滚，就对常遇春讲，哼，你呢个家伙，你不过冇饭食，就嚟搵我搵两餐㗎啫。哦，你一嚟到要当先锋啊，我先锋大人咁容易俾你㗎嘛，常遇春呢种咁狂妄嘅行为呢并非是作者想出嚟㗎嘛。是有根有据，明史记事本末白纸黑字就写着的。不过常遇春被朱元璋敢来训斥呢，啊，这个火爆脾气之人啊，居然没反面没拂袖而去，反而微微笑讲了一句，咁啊，咁你就睇住嚟啊，以后你就知㗎啦。果然常遇春最后用实际行动显示出他自己个人的实力，朱元璋攻打彩石的战役呢，元朝大军在岸边列阵，朱元璋呢就带领水军，那些水军呢即是都是用渔船来改装做兵舰的嘛，打几都打不上岸，朱元璋正在焦急，常遇春呢就坐着船啱啱嚟到，朱元璋忽然间諗起，哦， 哦，呢、这个就嗰个狂妄之人啊，佢曾经讲我要做先锋㗎嘛。之前咗大声嗌过嚟过嚟过嚟。喂，你唔係话要做先锋嘅鸭啊，而家睇下你有冇乜本事啦。常遇出嚟一声遵命，手提长矛企喺船头。船舱到岸边，常遇春啊将长矛一怼就怼上岸边个守军嗰度。吓，啊呢、这个兵卒咧几厉害噃，佢见到常遇春啲长矛怼过嚟咧，佢闪身一比，双手捉住长矛喎，两个人好似拔河咁拉拉扯扯，哎呀，啱晒常遇春啊！佢趁势将长矛一怼，长矛就揿落地，好似持竿跳咁啊！借住嗰道力呢，一跳跳咗上岸。常遇春脚踏实地，哎呀，好啦，猛虎下山岗，嗰支长矛左挑右刺，嗨到都不死则伤。元朝嗰班守军就俾佢打到四散逃命。船上嗰啲士兵见到常遇春上岸，个个就一拥而上，突破咗元军坚强嘅阵地。朱元璋就喺战场睇住呢场生死决斗㗎嘛，十分欣赏呢个常遇春。一打完仗啫，亲手将个前锋嘅大印就交咗俾常遇春。常遇春又确实是不负所托，以后南征北战表现得十分了得。以后啊，这个常遇春的事迹呢，我们会不断介绍的。这个常遇春呢，除了冲锋陷阵之外，他特别擅长指挥骑兵实行突袭，他选择进攻的位置十分准确的，而且能够很冷静来到判断战场的形势。他是一个十分难得的将才。不过呢，常遇春有个非常要命的缺点，就是这个人呢嗜好杀人，而且呢杀得很没道德的。他不但在战场上杀，拉返嚟个俘虏呢佢亦照杀。咁古语都有话啦，杀旁就不长㗎嘛。你杀投降嘅人呢好唔吉利㗎嘛。而且喺道义上嚟讲呢亦唔啱啦，人家都认输放下武器嚟投降㗎嘛。你点能杀佢嘅得，太残忍囉。知呢个常遇春呢，佢硬系唔改喺战场上杀人如麻，拉到俘虏就照杀。嗰阵呢，朱元璋打败咗张士诚啦，就主要精力呢就放晒嚟对付徐秀辉呢边。其实啊，朱元璋十分明白，虽然系同徐秀辉打紧仗啫，但系真正对手是后面掌握实权那个陈友谅。依家呢，朱元璋做出两个重要的决定。第一，朱元璋呢就实行高筑墙广积粮换清王的决策，这个十分重要啊。一来呢巩固后方，提高国力，最紧要呢是他不清王，就避开天下人的注意，埋头提高自己的实力。当时呢，反对元朝那些农民起义的领袖，个个帝王思想膨胀，拉大旗作虎皮，个个想称王称帝，最后呢都是一场春梦，兵败将亡，自食其果。朱元璋唔系啊，佢唔声唔气，几大都唔称王称帝。第二个决策呢，就系而家佢面对两个强人，张士诚同陈友谅，揾边个开刀先好呢？当时啊，大家一致认为，梗系打张士诚先啦，打冧佢， 先占咗江浙一带嘅土地，

王冲我哋嘅实力，然后就同陈友谅一决死战。咁应该讲咧，呢个对策啱嘅噃，先易后难啊嘛。稳步前进乃是兵家用兵之道，所以呢，大多数人系赞成呢个打法嘅。偏偏朱元璋并冇随大流，佢力排众议，佢坚持相反嘅打法。佢主张先打陈友谅，点解呢？佢话陈友谅呢个人啊，性情高傲，度量细，冇远见，又中惹是生非，将事情就啱啱相反。呢个人呢，十分小气嘅，所以呢，你如果打陈友谅，将事成你一定唔会救佢嘅，佢人小气就杀唔肯喐手嘅。但系如果你先打张事成呢，陈友谅就唔肯你嘛，佢啲人恶晒㗎嘛。哦，你咁欺负我嘅邻居啊，佢即刻出兵相助，咁你係前后受敌，就好唔着数㗎嘛。朱元璋确确实实有远见，正如史书里面讲嘅，此人不取天下，谁人可也？即系佢唔做皇帝，系边个做得到啊？一经决定，朱元璋同陈友谅嘅生死决战就不可避免啦。朱元璋选择陈友谅做对手，陈友谅呢亦都十分清楚，佢嘅对手并唔系张士诚，而系虎视眈眈嘅朱元璋。呢一场生死之战系不可避免，你就睇几时动手嘅啫。1359年，至正19年嗰年，陈友谅呢已经完全控制咗天元国啦，佢占领咗湖北同江西，而家佢就占有长江上游之利。从军事上来讲啊，上游就占好大优势㗎嘛，由上游打落嚟呢就势如破竹嘅。朱元璋喺下游，朱元璋嗰啲水军都係用渔船嚟到改装啫，同陈友谅嗰啲船嚟比啊，哈哈，真係天渊之别，同佢打呢等于自杀嘅啫。所以呢，朱元璋迟迟不敢动手，就係咁嘅道理，你唔该人打㗎嘛。点知呢，有一件突发事件迫使决战就提前展开。喺1359年嘅年底，个常遇春呢就带领军队攻陷池州。咁个陈友谅大吃一惊，咦，乜打到嚟我地盘㗎啦，佢即刻安排大军去收复池州，点知军情泄露，朱元璋早有提防，命令徐达同埋常遇春及早埋伏喺九华山嗰度，打败咗陈友谅嘅大军。常遇春就居然呢俘虏咗陈友谅手下3000人马。常遇春嘅老毛病又发作啦，要杀人啦。徐达就唔肯嘛，揿住佢，你唔好啊，你唔好啊，而且话要报告朱元璋。估唔到个常遇春就胆大包天，佢居然呢冇上报俾朱元璋，漏夜就掘个大氹，将3000人就通通夹生活埋。佢仲特登留返几个活口，叫佢哋返去话俾陈友谅听，就係我常遇春杀嘅。嘿，你点呀？我等你知道我常遇春嘅厉害呀。嗰个陈友谅真係俾佢激到头壳顶出现。佢自从带兵以嚟，纵横天下无人可敌，任何人见到佢都怕佢失分。哎呀呀，俾你个常遇春咁嚟侮辱我。

楼咁高，你知完张米哥话同佢打啦，人咧唔好开炮啊，就咁眯埋眼咁啊撞过嚟，你嗰啲二船改嘅兵啊咪沉晒啦。陈友谅仲十分客气啊，写咗封信呢，就话声张士诚听，嗱，我要准备去打朱元璋啦，如果你方便呢，就一齐嚟，唔方便就算啦。不过陈友谅打仗呢，佢又与众不同㗎嘛。佢呢乃个任意妄为之人。佢原来打仗呢咁㗎嘛，佢随意发挥㗎嘛，鍾意打边度就打边度，打咗先算㗎。只因为佢兵力强大，无人可敌，所以佢先敢咁放肆胆大妄为㗎啫。但係偏偏係咁啊，喂，佢自己都唔知道打去边㗎，喂，咁你点防守佢呀？又难为朱元璋啊！你諗住佢實打嗰度，点咗佢唔係朱元璋调动军马去布防，陈友谅嘅舰队已经攻占咗个重要基地采石，速度之快呢，就令到朱元璋手下嗰班谋臣勇士个个大吃一惊，点都估唔到佢咁快打到采石嘅。采石失守呢，应天最大嘅屏障太平就变成孤零零就暴露喺陈友谅嘅面前。由于陈友谅进军嘅速度太快，朱元璋调兵都调唔切嘅。当时呢，镇守太平嘅只有花云，佢统领3000军马。陈友谅就充分表现出佢水战嘅本事啦，亦显示出佢啲舰队可怕嘅实力。陈友谅将佢嘅兵船呢一字排开，就拍住城墙。佢又唔攻城住噃。城上嘅士兵呢，似住自己个城墙咁高，咁你系点爬上嚟啫？嘅，我睇下你点。点知忽然间，陈友谅嘅兵舰就喺舰上百匹云梯，喂，佢啲舰好高噶噃，成3层楼咁高噶噃，咁佢搭住云梯呢，一搭住嚟勾住城墙，喂，好快速佢就爬上嚟噶啦喎，果然。陈友谅嘅大军一下就爬晒入城，守军一时束手无策，3000人马全部死晒，全军覆没，太平失守，南京城就好似无遮无拦嘅仓库一样，任人入去搬嘢就系啦。嗰阵呢，朱元璋只有10000个水军咋嘛，冚棒攞渔船嚟改装嘅。咁你对住陈友谅呢啲咁嘅大战舰，你点同佢打？睇白朱元璋冇办法过得呢关㗎啦。嗰阵嘅陈友谅真係踌躇满志，看来大局已定，雄霸天下，舍我其谁也。不过呢，世事就好难测嘅。正所谓风云变幻无常啊，就喺朱元璋山穷水尽面临绝境嘅时候，上天就并冇遗弃佢，送咗个厚礼俾佢。一个人喺呢个时候突然间就投奔朱元璋，让朱元璋大出生天啊。至正20年4月，朱元璋手下一员大将胡大海，此人呢不但是一员猛将，冲锋陷阵所向无敌，佢仲好懂得爱惜人才㗎嘛。佢带兵攻下楚州，就听埋人讲呢度有几位隐士好有才能嘅。所谓隐士呢，
即系有多少？

0: 学问又唔肯随波逐流，自己系缩埋一边，好似神龙见首不见尾咁嘅人。人哋已经食晏昼饭啦，佢先至起身朗口洗面。呢种人呢，闲散不羁，但系唔一定系真系个个都好大本事嘅。不过咁啊，多几个有文化人，总系好过冇噶。胡大海呢就派人去请呢三位隐士，呢三位呢就叫做叶森、张日同埋刘基。咁胡大海一请，前两个都好俾面，即刻就嚟，偏偏就后尾嗰个刘基，吓佢唔肯嚟。胡大海呢又脾气麻麻啫，见到呢个家伙架子咁大，成日懒鬼理佢。不过事后有人嚟找胡大海，就话俾佢听：喂，你找嗰两个人啊，张日、叶森呢，本事都麻麻地啊，未有耐跟到嗰个刘基啊。咪话刘基，刘基啊，到底有乜咁大本事啊？咁你想知道佢有几大本事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的小说联播到这里结束了，多谢你的收听，再见。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汇集热点新闻，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午间新闻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室内方面的消息。为满足不同养老模式对护理人员能力的需求，破除本地养老护理人才技能提升瓶颈，自2025年成为南岳家政养老服务省级试点城市以来，肇庆扎实推进暖阳照护长者护工试点培训项目，持续提升养老服务人才的专业技能，用实际行动守护肇庆长者晚年幸福。截至目前，全市已累计完成313人次长者护工培训，参训人员将所学知识运用到日常照护中，以更专业的技能、更暖心的服务，帮助长者过上安心舒心的晚年生活。27日至28日，市长徐小雄率队赴深圳市开展招商考察，对接数字经济、文旅、科创、高端电子等领域行业领军企业，走访服务再造企业，全力推动优质项目、先进前沿技术落地肇庆，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积蓄新动能，塑造新优势。市领导刘海滨参加有关活动。在第十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到来之际，近日肇庆香港科技工作者合作交流座谈会再造举办。香港科技协进

会代表团与肇庆科技工作者代表欢聚一堂，共商科技创新大计，共谋肇港合作发展。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吴定出席会议。昨日，肇庆召开南药产业相关企业座谈会，深入摸清产业发展实情，破解企业发展难题，畅通政企常态化沟通渠道，汇聚产业发展合力。副市长谢桂坤出席会议。昨日，记者从肇庆供电局获悉，5月27日21时45分，肇庆电网用电负荷达 439.2 万千瓦，创下历史同期新高，较去年峰值时间提前42天。与去年峰值相比，肇庆电网用电负荷增长 1.69%， 全市迎来今夏高温电力保供考验。肇庆供电局提醒广大市民，在享受清凉的同时，注意用电安全，科学用电，尽量避免同时开启大功率电器，以防超负载用电引发安全风险。昨日，由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主办的第三届越讲越精彩理论宣讲比赛半决赛在惠州举行。肇庆市封开县选手曾华成功晋级7月1日举行的第三届越讲越精彩决赛。宣讲中，曾华讲述了自己用18年做好一件事的坚守。他将杏花鸡推向全国，进入国家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名录，带动3700多户农户户均年增收超2万元。近日，肇明高速端州连接线西江特大桥城区四桥项目全面展开水上施工，现场机器轰鸣，吊机高耸，主桥墩施工平台桩管林立。据悉，城区四桥是微型矮塔索俯冈箱梁桥，从端州区木岗街道跨西江直过高腰区大湾镇，主跨近350米。肇明高速端州连接线是连接肇明高速与肇庆主城区以及广州新机场的重要交通通道，项目建成后将极大便利端州高腰两地群众出行，为肇庆更好承接广州新机场带来的经济红利注入强劲动能。盛夏时节，中国消暑饮品持续走向海外。近日，经过肇庆海关的高效查验后，位于鼎湖区的元气森林广东饮料有限公司一批重达68吨包含多种流行口味的气泡水快速通关，启航发往印度尼西亚。据统计，今年前四月，仅肇庆元气森林一家企业就已出口饮料5411吨，货值近3000万元人民币，分别同比增长 13.7% 和 3.3%。 昨日，高举对齐跟党走，做新时代好少年。2026年肇庆市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主题对日活动暨端州区首届红领巾童趣节举行，引导少先队员感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进一步增强少先队员的文化自信。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城市更新工作的目标指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和政策举措。近日，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安徽、广西等六省区市划拨专项资金7200万元，用于支持抗灾救灾工作。昨日上午，神舟21号、神舟23号两个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按计划，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自然资源部等八部门昨日发布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这是全国层面首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政策文件。随着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已先期安排资金1500亿元，后续将根据收购需求随时调配资金，全力保障夏收资金供应。人社部将于6月1日至6月30日开展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昨日，上汽集团成为中国汽车工业史上首个累计产销量突破1亿辆的汽车集团。天气，未来两天，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南、华南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
欧盟理事。

0: 会28日发表声明说，欧盟决定对以色列相关实体和个人实施制裁，理由是他们应对被以色列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地区巴勒斯坦人遭受的严重侵犯人权行为负责。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28日对俄媒表示，俄武装部队针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打击行动随时可能展开。据印度媒体报道，印度近日多地遭遇持续高温天气，北部和中部局部地区最高气温超过45摄氏度。印度总理莫迪提醒民众尽可能采取预防措施，尤其注意补充水分。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夏乃忠，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展现金香风采，展示玉成形象，社会之声。
2: 各位欢迎收听社会之声，以下本期社会之声的详细内容。近日以技能筑梦新时代，匠心笃行向未来为校园特色主题的2026年社会中专职业教育活动周开幕式在学校海洋广场隆重举行，全校师生、电商合作讲师齐聚一堂，通过精彩展演、表彰班长、技能游园等形式，展现职业教育风采，弘扬工匠精神。活动当日现场举行了聘任环节，为电子商务专业合作高级讲师颁发聘书，同时为机电、经管、信息三大部获奖集体颁发校级奖学金，表彰省级技能竞赛获奖师生等。开幕式上还有非遗如灯、朗诵、舞蹈等文艺展演，期间师生们还参与了社团游园互动、学校新媒体、非遗文创、武术醒狮、文体竞技等20多个学生社团同步开展技能展示，全方位展现学子青春风采和专业素养。学校表示，职业教育是成就出彩人生的重要赛道，学校将以职业教育活动周为契机，持续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优化专业建设，夯实技能教学，让更多学子以技立身、以技筑梦，书写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新篇章。近年来，四会市黄田镇依托丰富的竹林资源，深挖生态养殖潜力，探索培育特色黄田竹林鸡品牌，以林下经济赋能乡村振兴。在四会市黄田镇黄田村一片竹林深处，一群群羽毛油亮、生猛矫健的竹林鸡在林间穿梭觅食，啄食竹虫草仔。据悉，黄田镇拥有50000亩竹林资源，长期以来以原竹加工和竹笋销售为主，产业链条短。黄田村文誉强村公司深入调研，结合当地生态优势，探索出竹林家养鸡的立体种养模式，实现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赢。和普通饲料鸡不同，竹林鸡以慢养出好味的原则，养殖周期达180天，全程散养，鸡群在林间自由活动。公司负责人表示，接下来将进一步扩大养殖规模，放大品牌效应，让竹林鸡成为带动群众增收、助力乡村振兴的富民鸡，并计划推出特色体验项目，让游客沉浸式感受林下生态之美，体验田园乐趣。各位，以上是本期社会之声的全部内容，由海伦编播，现已播报完毕，再会。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极加强自我防范意识，共同提高识骗防骗能力，严厉打击诈骗犯罪，维护社会诚信体系。

一脚刹车，一个挥手，一抹微笑，体现的是一座城市的温暖，传递的是一个城市的文明。让我们一起为礼让斑马线的文明司机点赞，让文明之花盛开在每一条斑马线前。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山湖之间，凉风有信。这个夏天，听见肇庆的自然心跳。FM 92.9，俾你一整个清凉波段。

0: 可能你会听过
1: 商鞅立木为信，
0: 贵报一诺千金，
2: 信念守信好学，
0: 时代在变，

聆讯的力量不变，聆讯故事每日都在我们身边上演。浅行聆讯，从点滴入手，聆讯蔚然成风，需要我们共同参与。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新闻。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午间新闻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室内方面的消息。为满足不同养老模式对护理人员能力的需求，破除本地养老护理人才技能提升瓶颈，自2025年成为南岳家政养老服务省级试点城市以来，肇庆扎实推进暖阳照护长者护工试点培训项目，持续提升养老服务人才的专业技能，用实际行动守护肇庆长者晚年幸福。截至目前，全市已累计完成313人次长者护工培训，参训人员将所学知识运用到日常照护中，以更专业的技能、更暖心的服务，帮助长者过上安心舒心的晚年生活。27日至28日，市长徐小雄率队赴深圳市开展招商考察，对接数字经济、文旅、科创、高端电子等领域行业领军企业，走访服务再造企业，全力推动优质项目、先进前沿技术落地肇庆，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积蓄新动能，塑造新优势。市领导刘海滨参加有关活动。在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到来之际，近日肇庆香港科技工作者合作交流座谈会再造举办。

0: 香港科技协进会代表团与肇庆科技工作者代表欢聚一堂，共商科技创新大计，共谋肇港合作发展。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吴定出席会议。昨日，肇庆召开南药产业相关企业座谈会，深入摸清产业发展实情，破解企业发展难题，畅通政企常态化沟通渠道，汇聚产业发展合力。副市长谢桂坤出席会议。昨日，记者从肇庆供电局获悉，5月27日21时45分，肇庆电网用电负荷达 439.2万千瓦，创下历史同期新高，较去年峰值时间提前42天。与去年峰值相比，肇庆电网用电负荷增长 1.69%， 全市迎来今夏高温电力保供考验。肇庆供电局提醒广大市民，在享受清凉的同时，注意用电安全，科学用电，尽量避免同时开启大功率电器，以防超负载用电引发安全风险。昨日，由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主办的第三届越讲越精彩理论宣讲比赛半决赛在惠州举行。肇庆市封开县选手曾华成功晋级7月1日举行的第三届越讲越精彩决赛。宣讲中，曾华讲述了自己用18年做好一件事的坚守。他将杏花鸡推向全国，进入国家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名录，带动3700多户农户户均年增收超2万元。近日，肇明高速端州连接线西江特大桥城区四桥项目全面展开水上施工，现场机器轰鸣，吊机高耸，主桥墩施工平台桩管林立。据悉，城区四桥是微型矮塔索俯冈箱梁桥，从端州区木港街道跨西江直过高腰区大湾镇，主跨近350米。肇明高速端州连接线是连接肇明高速与肇庆主城区以及广州新机场的重要交通通道，项目建成后将极大便利端州、高腰两地群众出行，为肇庆更好承接广州新机场带来的经济红利注入强劲动能。盛夏时节，中国消暑饮品持续走向海外。近日，经过肇庆海关的高效查验后，位于鼎湖区的元气森林广东饮料有限公司一批重达68吨、包含多种流行口味的气泡水快速通关，启航发往印度尼西亚。据统计，今年前四月，仅肇庆元气森林一家企业就已出口饮料5411吨，货值近3000万元人民币，分别同比增长 13.7% 和 3.3%。 昨日，高举队旗跟党走，做新时代好少年。2026年，肇庆市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主题对日活动暨端州区首届红领巾童趣节举行，引导少先队员感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进一步增强少先队员的文化自信。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城市更新工作的目标指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和政策举措。近日，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安徽、广西等六省区市划拨专项资金7200万元，用于支持抗灾救灾工作。昨日上午，神舟21号、神舟23号两个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按计划，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自然资源部等八部门昨日发布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这是全国层面首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政策文件。随着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已先期安排资金1500亿元，后续将根据收购需求随时调配资金，全力保障下收资金供应。人社部将于6月1日至6月30日开展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昨日，上汽集团成为中国汽车工业史上首个累计产销量突破1亿辆的汽车集团。天气，未来两天，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南、华南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 欧盟理事会28日发表声明说，欧盟决定对以色列相关实体和个人实施制裁，理由是他们应对被以色列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地区巴勒斯坦人遭受的严重侵犯人权行为负责。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28日对俄媒表示，俄武装部队针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打击行动随时可能展开。据印度媒体报道，印度近日多地遭遇持续高温天气，北部和中部局部地区最高气温超过45摄氏度。印度总理莫迪提醒民众尽可能采取预防措施，尤其注意补充水分。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刘运通带队开展高考备考工作调研并慰问高三年级教师，鼎湖区九届区政府第113次常务会议暨肇庆新区管委会2026年第13次会议区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召开。以下请听详细内容。5月26日，鼎湖区委书记、肇庆新区党工委书记刘运通带队开展高考备考工作调研并慰问高三年级教师，强调要始终把平安高考摆在第一位，抓实高考各项服务保障工作，确保备考工作平稳、高效、有序。刘运通一行先后前往肇庆鼎湖中学、肇庆学院广利实验中学，实地查看学校环境、教师办公条件、高三教学区等，详细了解各校备考情况及后勤保障情况，并向辛勤耕耘在教学一线的高三教师致以诚挚慰问，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区高考备考工作的扎实成效与教学成绩的稳步提升，勉励大家坚定信心，齐心协力，奋力跑好高考最后的冲刺阶段，力争今年高考旗开得胜，再创佳绩。刘运通指出，高考是检验教育教学成果和育人水平的重要标尺，事关千家万户切身利益，是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的民生大事。刘运通强调，要聚焦教学质量，实施科学精准备考，深入研究新课标和评价体系，优化复习策略，关注学生个体差异，做好分层教学和个性化辅导，不仅要育分，更要育人，全面提升学生的综合素养和应试能力，要强化心理疏导，跟进关注学生的身心状态和情绪变化，科学开展心理调试与减压疏导，帮助学生缓解备考压力，调整应试心态，营造轻松应考氛围，多措并举为考生保驾护航。要压实各方责任，各相关职能部门要强化联动协作，密切配合，同向发力，统筹抓好考试安全、食品卫生、道路交通及周边环境治理等各项后勤保障工作，完善各类突发事件应急预案，营造安心舒心的备考环境。要严肃考风考纪，强化人防、物防、技防等措施，扎实做好高考试卷保管、运送、分发等关键环节工作，切实维护考试公平公正，全力以赴实现平安高考、阳光高考、诚信高考。5月27日，鼎湖区九届区政府第113次常务会议暨肇庆新区管委会2026年第13次会议区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指示精神，通报近期全国各地强降雨治灾有关情况，研究部署我区防汛备汛和龙舟水防御工作，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两区贯彻落实意见。鼎湖区委副书记、区长赵庆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梁建梅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刻认清当前防汛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和现实紧迫性，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指示精神，始终绷紧防汛安全这根弦，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慎终如始抓好各项措施落实，全力保障辖区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持续稳定。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压紧压实防汛减灾工作责任，要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杜绝汛期前期松懈侥幸过关心态，把每一次降雨过程都当作一场硬仗来打，真正把防的工作做在灾害来临之前。要紧盯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全力提升防汛抢险实战能力。各镇街各部门要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吸取以往工作经验教训，全面开展拉网式、地毯式、穿透式隐患排查整治，做到不留死角、不漏盲区、不存隐患。要加强组织领导，全面提升防灾减灾和安全治理能力。要完善应急预案体系，结合龙舟水特点，常态化开展实战化演练，切实增强预案针对性、操作性和实战性。要健全多部门监测预警联动机制，严格落实临灾预警较应机制。会议强调，要强化思想引领，牢牢把握两个结合，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推动我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迈上新台阶，开创新局面，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思想保证、精神动力。会议还研究审议了其他事项。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刘尚峰，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我是一辆电动车，让你轻松踏上工作的路途，坚守护送你的职责，在你穿梭于市场的喧嚣中寻觅最新鲜的食材，祝你奔赴朋友之间的欢聚充满着欢笑与愉悦。但是我也很脆弱，你不留神的一次碰撞，一次不正规的充电所引起的爆炸，都会把我从你的身边夺走。我还想陪你更久，和你走遍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
2: 一路平安，从安全骑行开始，幸福生活从规范充电起步，
3: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4: 当我们乘坐公共交通出行时，要做个有文明有礼貌的乘客，记得排队候车，按照顺序依次上下车，不要和他人拥挤，要礼貌也要安全。
5: 在车厢里我们不要去争抢座位，而且我们作为年轻人的话，更要主动为老弱病残孕及怀抱婴儿者让座。
2: 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要排队候车，依次上下车，不拥挤，不争抢座位，主动为老弱病残孕及怀抱婴儿者让座。
6: 可乐嘉宾，音乐加密 FM92.9，无音乐得夏天，拒绝炎热，用声波帮你吹走暑气。每日生活里面的琐碎，每一个发生在身边的故事，或者都会涉及自身的合法权益。全方位多角度普法学法，逢星期一到五晏昼2:30，生活与法，思琪同你学法，律师为你解答法律疑问。
7: 哇，这个星期的广东啦，我哋本市啦，可以讲话炎热嘅夏天，感觉上咧已经去到咗呢个暑假嘅感觉啦吓。所以咧，唔知系咪因为呢样嘢啦，所以好多家长咧会喺司机嘅微信同我倾偈嗰阵咧，都讲到呢个话题，就话：唉，放暑假嗰阵啲小朋友玩游戏点算咧？周而复始，基本上咧，我系每个暑假都会

0: 好到咁样嘅一个信息啊，各位嘅听众啦又好啦，朋友都好啦，身边嘅同事都好啦，哎呀点算啊，就快暑假啦。我觉得依家先五月底啫，咁快暑假未差唔多啦吓，无非都系高考生会快啲放暑假啦。但系咧，好多朋友已经开始吓有呢个咁样嘅忧虑喺度。可能咧，我觉得因为呢几日天气咁热，所以大家提前进入咗嗰个情绪啊。冇错啦，讲到小朋友玩游戏啦，今日亦都系喺生活语法里面咧，讲下同游戏有关嘅真实案例啦。呢一起咧就因为当地法庭调解嘅，因为游戏账号出借被封，导致到财产嘅损害赔偿纠纷案件。咁今日嘅呢个亦都系关乎于游戏噶啦，可以讲话随住依家网络游戏嘅一个产业嘅蓬勃发展啦，虚拟嘅财产咧，令到咧逐渐呢个成个接受度又好啦，吓成个情况都好啦，都系进入咗我哋大家所关注嘅日常生活当中。咁与此相关嘅法律纠纷咧，亦随之而嚟啦。大家知道啦，但凡系热门嘅关于钱银嘅财产嘅，呢个纠纷咧系特别多，而且种类繁多吓。好啦，今日嘅真实案例到底系点样嘅？一齐嚟听一下成件案件嘅来龙去脉先。
1: 身边嘅际遇，生活嘅权益，需要你学法、懂法、用法，保护自身合法权益。和美生活，和美生活，构建和谐社会，构建和谐社会。周一至周五晏昼两点半，生活与法，思琪同你学法，律师同你解读法律个案。

好啦，跟住落嚟咧，两名当事人咧就系用化名嚟代替吓，一个小峰同小杰，咁佢哋咧都系某款游戏嘅玩家，两个人咧因为玩同一款游戏咧而识得嘅。咁呢个系正常嘅一个游戏玩家嘅操作啦，吓。去到2025年嘅11月1日嘅时间咧，小峰就向小杰借用咗呢个游戏账号，呢个游戏账号咧叫无畏契约。好啦，咁呢个游戏账号借用之后咧，小杰咧于是乎咧就向小峰出借咗自己嘅账号，当时并且协助佢去登录咗呢个账号添。好啦，咁同日呢腾讯嘅游戏安全中心呢就以游戏行为异常为理由，对呢一个游戏账号处以全区去封号一日咁样嘅处罚。好啦，时间去到返2025年嘅11月3日。咁喺小峰呢当时呢又再次去向小杰借呢个游戏账号。咁当时借咗之后呢亦都进行咗线上嘅操作。好啦，今次咧，游戏中心咧，安全中心咧，又以检测到第三方软件加载为理由，对呢一个游戏账号处以全区封号3650日咁样嘅处罚。即之前咧已经系封咗一日咁样嘅处罚，之后咧仲夸张咯，吓，去到3650日。咁我思琪咧就冇玩遊戲嘅，所以我感受唔到呢個封號啦，或者感受唔到呢個遊戲當中有啲咩損失嚇。去到呢度嘅時候啊，去到好啦，咁但係咧玩開遊戲嘅朋友可能知道，咁樣嘅話，裏邊嗰個虛擬財產點算啊嚇？嗰啲咩金幣點算係咪咁樣啊？咩點券點算？好啦，我哋睇翻落去先睇翻呢個案件睇點樣發展啊！好啦，咁既然做咗咁重嘅处罚，咁耐有3600多日嘅处罚，咁小杰就发现啦，账号被封禁咗之后咧，第一时间当然揾当事人啦，这个小峰去沟通，这个账号嗱，你借咗出去，借咗去，然之后搞到我账号被封，咁系咪应该赔先？好啦，就倾下赔偿嘅事宜咯噃。咁但系对方咧多次选择逃避，冇连倾都唔想倾，咁当然啦，赔偿更加冇啦，都系逃避，并且咧最后仲将小杰嘅微信啦以及抖音账号全部都拉黑埋。好啦，咁小杰咧就当时冇办法情况之下，就以呢个游戏账号购买嘅点券数量所花费嘅人民币系7000多元咁样嘅损失，起诉去到当地法院，要求小峰去赔偿。咁我哋睇翻啦吓，呢件案件系进行咗一个调解嘅，咁所以我哋睇翻法官嘅做法。当时法官嘅助理首先，张助理收到案件嘅材料之后咧，喺庭长嘅指导之下，对于呢件案件进行咗审查。咁审查之后嘅结果就系话咧，当时得出嚟嘅情况就系案涉嘅游戏账号以及咧购买嘅点券，这个咧虽然系属于虚拟财产吓，咁但系咧同样地都具有财产权益嘅属性。咁小峰喺违规操作游戏嘅行为，先会导致呢个账号被封，咁呢个系侵害咗小杰嘅财产合法权益，应该承担相应嘅赔偿责任。好啦，咁但系咧，系咪小杰自己刚刚讲到相应嘅赔偿责任，唔系全部嘅赔偿责任？咁点解咁讲咧吓？咁小杰自己咧有冇呢个责任咧？我哋睇翻啦吓，佢嘅责任在于咩咧？小杰咧，佢系出借游戏账号，咁但系佢系违规出借，咁所以其实对于一个游戏规则嚟讲咧，佢系违反咗，咁所以自身咧亦都系存在住一定过错。既然自身存在过错，就可以酌情减轻对方嘅赔偿损失。咁同时咧，考虑到两个人小峰同小杰咧都系啱啱嘅成年人啊，啱啱成年，经济能力系相对有限嘅。咁为咗减轻双方嘅一个起诉嘅一个负累啦，亦都避免双方嘅矛盾继续升级，所以办呢件案件嘅法官冇选择简单咁样判决结案，而系分别咧同原告同被告多次嘅电话同微信沟通就话最好咧系握手言和，
去協商賠償金額，就算走法律程序咧，最後都係要賠償噶啦。咁所以咧，不如協商最好啦嚇，令到雙方咧都知道明確翻自己自身嘅過錯嘅因素。咁經過反覆嘅調解啦，線上嘅調解啦，最終促成案涉嘅雙方咧，當時喺庭前係達成咗一致嘅協議，由小峰一次性向小傑賠償佢嘅網絡虛擬財產遭受嘅損失，加埋係3000蚊。咁调解达成之后咧，小峰亦都系按照约定去向小杰赔偿咗所有需要赔偿嘅义务，即系呢3000蚊。咁所以双方嘅矛盾咧就系得到咗一次性嘅化解啦。

关于民事经济纠纷咧，掌握所言和当然系最好啦，咁但系我哋今日嘅重点咧，系了解翻网络游戏嘅一个账户，一个特别系里边涉及嘅一个虚拟财产吓。咁网络游戏账户系属于网络虚拟财产嘅一种。睇翻我哋国家嘅法律里边法条里边，对于呢一个范围点样去俾个定义？睇翻文化典里面127条有明确规定，法律对于数据网络虚拟财产的保护是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好啦，咁呢个亦都系结合翻我哋嘅司法实践当中呢件案件里面，小杰咧为咗游戏账号充值，咁充值咗之后转化为呢个点券，咁呢个系等于系虚拟嘅一个财产啦，虚形嘅财产啦，资产啦吓，因为用实际嘅钱去充值嘅，咁呢个系具有财产嘅属性，相应嘅封号会导致到呢个财产损失，所以应该依法得到法律嘅保护。咁同时咧，小杰嘅账号系被封10年，刚刚睇到啦吓，3000几日，咁导致到呢个财产账号嘅使用权咧，那个等于同于一个价值嘅丧失。同理啦，就话应该获得相应嘅赔偿。咁而呢个具有财产价值嘅认定咧，需要系综合翻多方面嘅因素去进行考量同判断嘅，而唔系话直接嘅一个充值金额嚟确定几多就系几多啊？呢、这个唔系。咁网络游戏玩家就应该系自觉遵守翻游戏规则，唔好以随意咧出借你嘅账号啦，或者违规操作啊，或者操纵游戏规则啊。出借账号嗰一方啦吓，系自身有一个比较之大嘅过错，因为咧可能嗰个规定里边有明确唔可以随便出借账号。咁另外要讲翻啦吓，最重点就系话网络唔系法外之地，大数据嘅精准算力令到各种嘅违规行为咧可以讲话系无处遁形啊吓，你千祈唔好以为人知，其实系好清楚。遵守规则咧系保护自身权利嘅一个最好嘅手段。好啦，听大钟今日嘅节目时间就到呢一度，下周同样时间我哋继续生活愉快，下周再见咯，拜拜。

呢度有最熟悉嘅声音，有最新鲜嘅资讯，一路相伴，沿途有你。爱上929。

0: 可能你会听过
1: 商鞅立木为信，
0: 贵报一诺千金，
2: 新年守信好学。
0: 时代在变，诚信的力量不变，诚信故事每日都在我们身边上演。践行诚信，从点滴入手，诚信蔚然成风，需要我们共同参与。
2: 肇庆是我家，卫生靠大家，维护公共卫生，遵守社会公德，倡导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生活方式，净化美化环境，建设美好肇庆，
3: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十六条公益宣传。
4: 这天真热呀。
5: 水瓶不能乱丢呀。
4: 哎，这不方便吗？没人看见。
5: 车窗抛物在全国范围内都是违法行为，会被罚款的。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机动车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关于道路通行规定的，处警告或20元以上200元以下罚款。
6: 不乱扔杂物，不车窗抛物，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森林火灾重防范，严控火源是关键。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关注森林防火，共建美好家园。
3: 珊瑚之间，凉风有信。这个夏天，听见肇庆的自然心跳。FM 92.9，俾你一整个清凉波段。

0: 警惕蚊媒传染病，远离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都属于蚊媒传染病，主要通过白蚊、伊蚊、花蚊子叮咬传播。它们早期的症状非常像，如出现以下信号，需要提高警惕。信号一，突发高烧，体温迅速升至39摄氏度以上。信号二，剧烈疼痛，如果是登革热，会感到剧烈的头痛、眼眶疼痛，以及全身的肌肉和骨关节疼痛，因此也被称为断骨热。如果是鸡孔啃亚热，关节痛更为突出和持久，且这种疼痛可能持续数周甚至数月。信号三，发烧后期或退烧后，四肢或躯干可能出现红疹。疑似感染怎么办？一，立即就医，不要拖，请立即前往医院的发热门诊、感染科或急诊科就诊。二，主动报告就诊时，一定要主动告诉医生，我最近被蚊子咬过，或我刚从外地、国外回来，这能帮助医生快速判断，为您节省宝贵的诊疗时间。三，切勿乱吃药，在确诊前，不要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退烧止痛药，这类药物可能会加重出血风险，掩盖真实病情。我们应该怎么防护？一，清积水，灭蚊源。蚊子喜欢在净水里产卵，请立刻检查您家中的花盆托盘、闲置瓶罐、空调水托盘。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霜热。二，灭尘蚊，堵漏洞。检查纱窗是否破损，使用电蚊拍或正规灭蚊器物剂。三，强防护，防叮咬。外出散步、游玩时，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裸露皮肤涂抹驱蚊剂。特别提醒，如有出境到东南亚、南美洲等流行地区计划的，应全程做好物理与化学双重防护，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外涂含避蚊胺等有效成分的驱蚊剂。住宿首选有纱窗、纱门或空调的环境。归国后14天内如有疑似症状，请尽快就医。防控登革热、鸡孔啃亚热，人人有责。从现在开始翻盆倒灌清积水，出现症状速就医。
1: 无论去边 ，FM 92.9 都是你夏日出行的满分 BGM。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展现金香风采，展示玉成形象，社会之声。
2: 各位欢迎收听社会之声，以下本期社会之声的详细内容。近日，以技能筑梦新时代，匠心笃行向未来为校园特色主题的2026年社会中专职业教育活动周开幕式在学校海洋广场隆重举行，全校师生、电商客座讲师齐聚一堂，通过精彩展演、表彰颁奖、技能游园等形式，展现职业教育风采，弘扬工匠精神。活动当日，现场举行了聘任环节，为电子商务专业客座高级讲师颁发聘书，同时为机电、经管、信息三大部获奖集体颁发校级奖学金，表彰省级技能竞赛获奖师生等。开幕式上还有非遗如灯、朗诵、舞蹈等文艺展演，期间师生们还参与了社团游园互动、学校新媒体、非遗文创、武术醒狮、文体竞技等20多个学生社团同步开展技能展示，全方位展现学子青春风采和专业素养。学校表示，职业教育是成就出彩人生的重要赛道，学校将以职业教育活动周为契机，持续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优化专业建设，夯实技能教学，让更多学子以技立身、以技筑梦，书写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新篇章。近年来，社会市黄田镇依托丰富的竹林资源，深挖生态养殖潜力，探索培育特色黄田竹林鸡品牌，以林下经济赋能乡村振兴。在社会市黄田镇黄田村一片竹林深处，一群群羽毛油亮、生猛矫健的竹林鸡在林间穿梭觅食，啄食竹虫草仔。据悉，黄田镇拥有50,000亩竹林资源，长期以来以原竹加工和竹笋销售为主，产业链条短。黄田村文裕强村公司深入调研，结合当地生态优势，探索出竹林家养鸡的立体种养模式，实现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赢。和普通饲料鸡不同，竹林鸡以慢养出好味的原则，养殖周期达180天，全程散养，鸡群在林间自由活动。公司负责人表示，接下来将进一步扩大养殖规模，放大品牌效应，让竹林鸡成为带动群众增收、助力乡村振兴的富民鸡，并计划推出特色体验项目，让游客沉浸式感受林下生态之美，体验田园乐趣。各位，以上是本期社会之声的全部内容，由海伦编播，现已播报完毕，再会。
3: 可能你会听过
4: 商鞅立木为信，
3: 贵报一诺千金，
5: 心念守信好学。

0: 时代在变，诚信的力量不变。诚信故事每日都在我们身边上演。践行诚信，从点滴入手，诚信蔚然成风，需要我们共同参与。
1: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929。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 92.9，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好事。

0: 的起源地。但每年大量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严重威胁着海洋生物和生态系统。保护大海就是保护我们自己的未来。我们减塑，给地球减负，放下塑料袋，拿起环保袋，减少一次性塑料制品的使用，保护环境，拒绝白色污染，为下一代创造一个洁净的世界。
1: 夏日清风遍肇庆，七星岩碧水如画，鼎湖山林清宜人。FM 92.9综合广播，陪你上西江山色，聆听城市的夏日美好。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3: 当我们乘坐公共交通出行时，要做个有文明、有礼貌的乘客，记得排队候车，按照顺序依次上下车，不要和他人拥挤，要礼貌也要安全。
4: 在车厢里，我们不要去争抢座位，而且我们作为年轻人的话，更要主动为老弱病残孕及怀抱婴儿者让座。
5: 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要排队候车，依次上下车，不拥挤，不争抢座位，主动为老弱病残孕及怀抱婴儿者让座。
0: 听见夏天，闻见花香，这个季节的风里藏着我们的频率。这里是 FM 92.9综合广播，你的夏日专属频率。

0: 生活就好似一条漫长的路，行下停下，周围都是好靓的风景。欢迎收听走走停停好风景，就等我们一起用耳仔去感受这个世界的美好。
1: 哇，咁快又到星期五了，
2: 好嘢！
1: 星期五带大家逃离都市。
2: 咦，
1: 这个地方就犀利啦，佢隔篱就是著名的德天大瀑布。不过今天不是在那里。
2: 德天大瀑布那边。
1: 是啊，德天大瀑布，你看看那些地势几咁奇特。所以今天我们去的地方的地势都是很奇特的。佢的名字就叫做通灵大峡谷，都是有个大字的。
2: 哇，这个名字很架势堂。
1: 好架势。
2: 通灵。
1: 通灵。
2: 峡谷，
1: 睇起身好似同灵界有啲关系咁。同德天瀑布出嚟返程嘅时候，就会见到有一个太大嘅路牌写住通灵大峡谷嗰度，真系好近嘅。
2: 嗰度
1: 好近嘅。
2: 哦，
1: 呢个地方系一个好神秘嘅土地，呢度有侏罗纪嘅原始森林，又有一个全封闭嘅盲谷。峡谷呢就有好多种形态，但好似通灵大峡谷呢一种全封闭嘅盲谷就少见啲。
2: 啊，即系又讲到系全封闭，然之后又话盲谷，咁即系如果东南西北唔系好分得清嘅朋友嘅话，系咪真系慎行好啲呢？或者系揾翻个东南西北识分嘅朋友一齐行会好啲呢？
1: 冇所谓啦，景区唔会有好多路嘅呢，唔会好似端州区咁多路嘅。
2: 哦，系喎，其实佢可以整翻啲指示牌啊，咁样指引嚟出口。对
1: 啦，你顺住条路行咁就得噶啦，冇乜岔路嘅啫。
2: 咁又冇又成惊啦。
1: 啊，呢、這个地方原本就系俾群山封闭住嘅盲谷，又冇出口又冇入口。咁啊，即系一个石盘，
2: 系咯，
1: 咁奇特。咁喺好多年前，亿万年前啦，古龙山期嘅地壳台星同埋岩层断裂，盲谷嘅顶部就冧咗咯。
2: 哎呀，
1: 咁就形成咗呢一道深300多米、长3公里嘅巨大裂缝。
2: 哦，原来系咁样形成嘅。
1: 嗯，同其他嗰啲峡谷啊，俾流水切出嚟嘅系有啲唔同嘅。
2: 嗯，
1: 它的形成的原因是有些少咁多不同的。
2: 嗯，是啦，这样的话呢，就即是看回它整个峡谷，它是一个石灰岩的结构来的。
1: 嗯，
2: 所以呢也是很典型的一个喀斯特地貌的奇观啦。
1: 嗯，
2: 而在行走的过程里面呢，你可以见得到就是两边下那个峭壁呢也是非常之高的。可以说呢，真的是将那个天空啊都是有一个遮挡的。
1: 300多米高，不是野少的。在这个地方抬头仰望天空，就得翻一条很窄的线。而且这个地方还是很茂密的森林，

0: 会透过喺呢个峡谷嘅顶端嘅嗰啲好茂密嘅植皮、湿滑嘅岩石嗰度投落嚟嘅斑驳嘅光影，嗯。
1: 咁幸好咧，就喺峡谷底咧，就系仲系有水源嘅，有溪流嘅。咁样嘅话咧，就能够喺封闭嘅一个状态之下咧，依然可以系听到有水声啦。咁其实亦都话俾大家一种感觉咧，就系即系又唔盲得晒嘅，系嘛？可以见到仲有一线嘅天空嘅景色啊，再加上咧就有潺潺嘅流水声。
0: 通常峡谷都会有伴随住有瀑布嘅，
1: 嗯，
0: 好似我哋嘅雨源峡谷啦，同埋著名嘅恩施峡谷啦。同埋，我一时之间就唔记得边条峡谷，
1: 省略号
0: 都系有瀑布嘅
1: 啊！
0: 啊，我记得啦，独山子大峡谷咧就系冇瀑布嘅，
1: 点解嘅？
0: 嗰个地方好干涸噶嘛，系啲戈壁滩嚟噶嘛，喺新疆嘅啲荒漠上边，喺嗰个《飞驰人生》第一部嗰、那个班布洛克大赛就系喺嗰度拍噶啦，几吨泥沙，冇瀑布。所以冇水嘅嗰度，讲翻呢个有水嘅通灵大峡谷。
1: 好，
0: 通灵大峡谷啱先讲到啦，有三公几里长，大家嚟游玩嘅话，咁你就要喺峡谷嗰度慢慢行啦。
1: 嗯，咁3.8公里嘅话，确实行嘅时间都会比较长啲。如果你话真系行晒全程嘅话，要3到4个钟。
0: 都算快噶啦。因为入面都除咗有睇到瀑布嘅地方啦，仲可以行到去地下暗河啦，即系同我哋嘅黑岩呢种咁嘅地方。不过我哋嗰度短啦，得几啊米，咁佢就又系行落个山洞嗰度啊，咁捐下山窿啊，咁又有隧道啊，又可以见下天啊，咁都几过瘾下噶。
1: 所以咧就系话用时应该都要4个钟头左右啦，先至能够系行得完整个嘅大峡谷嘅。
0: 系啦，咁行咗呢一条嘅环线咧，行完咗之后，大家就可以返程搭观光车，咁就唔使来回咁样去奔波啊。即系行过再行嘅路咧，会冇咩惊喜嘅，唔系咁过瘾嘅。
1: 而且它是一条环形的线路来的、意思就是你不需要走回头路，
0: 对对对、
1: 所以对体力的要求又不会特别高的、
0: 好了，等一会我们就会详细跟大家走一走这条通灵大峡谷了。

0: 生活就好似一条漫长嘅路，行下停下，周围都系好靓嘅风景。欢迎收听《走走停停好风景》，就等我哋一齐用耳仔去感受呢个世界嘅美好。
1: 跟住我哋行入通灵大峡谷，呢个通灵大峡谷就系喺靖西市区东南方向大概30公里嘅叫做新灵村嘅地方。
2: 佢系属于古龙山水源林自然保护区嘅南边。
1: 系呢度嘅植被非常之丰富。靖西呢个地方本身就好得意嘅，佢系广西西南边陲同越南系有接壤嘅，有边境嘅。呢度嘅山水，喀斯特峰林同桂林山水系有啲类似啦，而且仲有一种边境嘅狂野。大家可以想象嗰啲越南嘅人，即系我哋印象当中咧，就系自卫还击战当时嘅情形啦，嗬。大家可能会想象一下嚟到呢度。在邊防那裡會不會有一些揸住武器偷襲我們的一些越南士兵，或者是假扮成平民的一些越南婦女，手是不是這個山上面這個兜住幾個手榴彈之類的這樣情形，很過癮的，
2: 就是一定要這樣拍戲式的，
1: 這樣就很沉浸了。
2: 我平时唔系，即系平时我哋旅游啊，咁样过去，顶多就系话哦，见到有啲小摊贩，系咪先咁偷偷摸摸，可能拎住一大袋嘢行过嚟嘛？要唔要拖鞋啊？
1: 我哋
2: 要唔要药膏啊？
1: 我哋想象下，佢可能系特工，啲拖鞋下边系手榴弹，
2: 即系佢俾你睇嘅时候系拖鞋嚟嘅，但系真正交易嘅时候就变咗啦。
1: 佢掩饰得好啊嘛。
2: 好啦，你继续做编剧啊。
1: 喂，越南呢个地方都好有好得意
2: 嘅，咁
1: 以前我哋帮咗佢咁多，佢无啦啦膨胀起身同我哋打过去都有嘅。好啦，打完之后又唔够打吓，死咗好多男人啦。咁跟住咧，佢哋啲女人又想嫁翻俾我哋啲广西佬，你话奇唔奇怪啊？啲咁嘅国家不过唔关佢哋事嘅，系啲管理层嘅啫。打仗呢啲嘢绝对唔会话系啲老百姓想打，冇人想打仗，都系啲政客搞出嚟嘅嘢。唔讲到呢度，我又觉得自己系身为中国人好自豪，因为我哋啲领导层几关怀我哋。几时最近自卫还击之后冇打过仗啦，系嘛？自卫还击其实真系都冇动用到嗰个大部分嘅兵力，都只系用边防军，系咁以就牵制住呢个小国家啦。而我哋大部分嘅中国嘅群众咧，都系生活得非常之滋润嘅。
2: 所以我哋就能够随时随地可以走走停停见到好风景。
1: 对对对，特别是去越南呢个地方，我哋好有优越感嘅。我哋啲人民币又好使喎，
2: 系，
1: 唉，真系好过瘾嘅。
2: 嗯哼，
1: 特别又好似嗰啲香港人以前佢哋翻到嚟嗰度使港纸，好有优越感噶嘛。
2: 系
1: 一个月成几皮嘢系嘛？你嗰班咁嘅穷苦乡亲，一个月几百蚊，仲要系使人民币，以前港纸对人民币系一点几噶嘛？
2: 系，
1: 哇，几自豪！

0: 生活就好似一条漫长的路，行下停下，周围都是好靓的风景。欢迎收听《走走停停好风景》，就等我们一起用耳仔去感受这个世界的美好。
1: 嚟嚟嚟！啱先讲越南讲得兴起，唔记得我哋系讲紧通灵大峡谷添。
2: 系啊，讲翻佢啦。
1: 系，我哋去到谷口嗰度，你系睇唔到谷底嘅，因为呢度系原始森林，好密，
2: 哦，
1: 遮天蔽日。
2: 咁佢仲有个地方可以俾我睇到谷底嘅。
1: 咁行落去就睇到咯。
2: 咁所以咯，就系话要即系通过谷底嘅，即系有啲路啊咁样吓，你可以咧就系从遮天蔽日嘅古藤老树之下咧蜿蜒嘅路上一路行啦，一路睇风景，然之后就去到地心啦。
1: 呢个有啲神秘感咧，会为佢加分嘅。如果一嘢睇到，咁就觉得冇咩特别噶啦。好似嗰啲戈壁滩咁，一望哇，50公里以外嘅嘢。

0: 俾我睇晒啦，冇咩神秘感，一路开半个钟，开一个钟都系咁样嘅景色。但系呢度就唔同啦，哪怕前面20米嘅距离咧，你都睇唔到佢系咩嘅，因为太密啦，啲树木又要转晒弯咁，咁你要行一步先。哦，原来嗰度有啲咁嘅景色嘅，啊，咁就惊喜啦。
1: 咁听讲话咧，就由谷口行到谷底嘅话咧，垂直嘅落差系有成300多米嘅。
0: 咦，
1: 而且系需要咧沿住嗰个 Z 字形嘅一个阶梯啦，一级一级咁样啊，用你对脚咧行落去。
0: 哇，咁好伤膝头哥噶。
1: 系啊。
0: 阴功啦，咁出边。屋谷外面呢就海拔是比较高的，落到去呢就又低，光线又暗，又潮湿，温度又低，咦，好像另外一个世界一样。
1: 就是了。不过呢就即出面如果你说是30多度的高温天时呢，你在这个时候一入到去峡谷里面呢，那气温就会即刻慢慢降下来了。
0: 避暑胜地啊。
1: 是啊，年平均的温度呢只有22度左右而已。
0: 嗯，这个是一个天然的大空调。喂，夏天去这个地方是很舒服的，会觉得很抵的。一去到这里啊，我不想走了，我就想在这里歇住了。
1: 好多蚊喎。
0: 弊了。这里的空气的味道呢，因为它比较湿，而且还有很多植物，那就带着植物和泥土的芬芳。但凡有呢啲咁嘅地方，嗰啲负离子含量又好高嘅。
1: 冇错。咁啊，据讲话呢度嘅空气质量咧，达到咗每立方厘米咧系以数万个嘅负氧离子嘅一个水平去计算嘅。
0: 哦，呢、這个都同我哋鼎湖山有得挥吓，天然氧吧。去呢个通灵大峡谷，一路向下边行，慢慢就会听到瀑布嘅声音啦。呢、這个系灵界喺度。召唤你。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16:30。
1: 崇德之城，文明之城，龙武故乡德庆，喺新征程全力跑出德庆发展加速度，努力打造高质量发展示范院。欢迎收听德庆之声。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德庆之声。在德庆县有一种会呼吸的黄金肉桂，当地人世代种桂、剥桂、卖桂，桂树漫山遍野，桂香浸润了400多年。但长久以来，这片金叶子只能以原料形态低价外运，每公斤不过10几元。如今故事正在改写。4月25日，在高梁镇广获行天下德庆桂飘香肉桂嘉年华暨肉桂系列新品发布会热闹开场，肉桂咖啡、肉桂奶茶、肉桂香包等数十种新品集体亮相。近年来，德庆县已深入实施广东省百千万工程和肇庆市现代农业成百上千工程为契机，推动肉桂产业从卖原料到卖产品、卖品牌、卖文化的全链蝶变。德庆县已培育一村一品、一镇一业专业村镇，建设省级南药产业园等为抓手，构建专业合作社加示范基地加当地农户加交易市场运营模式，大力培育龙头企业。广东西江肉桂科技有限公司等16家加工企业、100多家加工小作坊应运而生，肉桂粉、肉桂油、肉桂片、日化产品等不断上新。一组数据见证蜕变，从每公斤13元左右的桂皮粗品，到每千克276元的肉桂粉，再到每千克1112元的肉桂片，产品附加值实现了几十倍乃至上百倍的增长。目前，全县肉桂种植面积达61.39万亩，年产值21.52亿元，产量和产值均约占全省总量的37%。小小肉桂真正撑起了富民大产业。德庆台记者报道。自广东亚市演艺职业学院联手肇庆开放大学与德庆县建立百千万工程结对关系以来，校地合作持续走深走实。在校地共建中，广演深化与德庆龙头企业冠聚电子合作，在2023年共建现代学徒制项目，2025年联合打造了直播电商高技能培训班，实现了入学即入职、毕业即就业，让学生成长与企业需求同频同步。在电商助农领域，推荐近100名学生参与小德小庆推荐官项目，学子们化身德庆好物代言人。此外，学校充分发挥高校治理优势，让高校的治理资源从论文变成方案。2025年4月，广演团队研究发布的4个3工作法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德庆实践探索一书举行成果座谈会，为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了德庆方案。今年广演与德庆的合作正迈向更深处，学校将重点推动广府金秀品牌化、市场化发展，积极探索产品出海路径，让德庆特色手工艺品走向世界，深化小德小庆电商项目，进一步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推进龙母大剧院建设与剧目创排，助力德庆文旅产业提质升级，设立校企联合研发中心，聚焦德庆优势产业，开展技术攻关，力争使毕业生本地化就业率提升至3%，为德庆产业发展留住更多人才。德庆台记者报道。各位听众，这次德庆之声已经播送完毕。

0: 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聚焦园区发展，倾听百姓心声，高新区新闻。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高新区新闻。今天的节目中，你将听到：压实备考保障工作，护航平安高考；肇庆高新区开展高考考前准备工作检查；肇庆高新区开展六一国际儿童节慰问活动；女性青春期健康管理宣讲进校园活动有序开展，守护花季向阳成长。下面请听详细内容。5月28日，肇庆高新区开展高考考前准备工作检查，专项督导检查高考各项筹备保障工作，实地排查考点安全隐患和验考物准备落实情况。在肇庆市龙涛外国语学校高考考点，肇庆高新区主要领导带领检查组深入考生视频监控中心、考务办公室等关键区域，详细核查考场布置、试卷保密管理、视频监控运维、突发情况应急处置、考务人员配置等各项筹备工作推进落实细节。在大望中学高考考点，肇庆高新区有关领导先后对高考各项筹备保障工作进行了检查。高考关乎到每名考生的未来发展，肇庆高新区以考生为中心，聚焦交通疏导、治安管控、噪音整治、餐饮食品安全、防暑降温、应急值守等各项服务，全方位优化考试环境，以细致、暖心、周全的保障服务，为广大考生营造安全静谧、舒适安心的应考氛围。记者叶子豪、李文坚报道。5月28日，肇庆高新区开展六一国际儿童节慰问活动，向少年儿童送上节日礼物与美好祝福，并向辛勤耕耘的教育工作者致以诚挚的问候。肇庆高新区相关领导先后前往肇庆高新区中心幼儿园和肇庆高新区中心小学。在肇庆高新区中心幼儿园内，笑语连连，处处洋溢着天真烂漫的气息。慰问组走进班级、教室和活动场地，实地查看办园条件和各类教学设施，与孩子们亲切互动，并送上节日礼品，祝愿小朋友们快乐游戏、健康成长。在肇庆高新区中心小学，慰问组仔细听取学校负责人的工作介绍及食堂用餐情况，围绕办学特色、素质教育推进、师资培育、校园安全等内容展开了解，为新时代少先队员系上红领巾，与学生一同参与体育游戏，详细问询了学生日常学习状态和各类课余活动的开展细节。慰问组寄语全体学子要把握求学时光，勤学善思，坚持强身健体、修身立德，力争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树立远大理想，努力成长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基础教育是推动肇庆高新区教育建设的关键一环，也是重要民生事业。各学校要紧扣立德树人核心任务，整合教学资源，提速提质发展。要始终将教育事业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持续优化肇庆高新区教育资源布局，着力补齐办学软硬件方面存在的短板，抓实校园安全、心理健康教育、防溺水等重点工作。记者曾志成报道。近日，由肇庆高新区妇联、共青团肇庆高新区工作委员会、市妇幼保健院联合主办的“守护花季向阳成长”女生青春期健康管理宣讲活动在肇庆高新区中心小学开展，为花季少女送上一堂温暖而有力量的成长必修课。青春期是人生成长的重要阶段，生理和心理的快速变化常常让女生们感到困惑与不安。此次宣讲活动正是围绕这一现实需求，来自肇庆市妇幼保健院的陆敏如副主任医师，结合青春期女生的生长发育特点，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和生动形象的案例，系统讲解了生理期卫生护理、常见生理问题应对、心理健康调适、情绪管理、良好生活习惯养成等实用知识。学生李思璇。
3: 我知道了，就是青春期女孩来月经是很正常的，然后呢，如果说在青春期的时候有不适，都是很正常的。情绪上，如果不太舒服的话，也可以通过 听听音乐，看看书之类的，来缓解一下自己的情绪。
2: 学生赖善颖：
4: 通过这次讲座，我了解到了在青春期遇到一些生理状况或者一些不舒服的时候，可以向老师。

0: 家长汇报。
1: 通过此次宣讲活动，不仅为青春期女生提供了科学专业的健康指导，也体现了社会各界对未成年人成长的高度关注与责任担当。记者邓雪飞报道。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的高新区新闻，播音玉龙，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0: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九二九，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 92.9，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好时光。
1: 生活就好似一条漫长的路，行下停下，周围都是好靓的风景。欢迎收听走走停停好风景，就等我们一起用耳仔去感受这个世界的美好。啱先我哋行到咗啱啱行到落嘅斜坡，系啦，我哋见到呢个灵界喺度召唤紧你啦，
2: 啊，终于翻嚟啦！
1: 你呢个谷口附近咧，就有一个好古老嘅石垒场，后边有一个山洞嚟嘅。
2: 嗯，
1: 呢个山洞当地人传说话呢个系已经有成千年嘅藏金洞啊！
2: 真系有金噶？
1: 有的话都被人执晒啦。有个咩嘢玉门关定系咩嘢阳关？阳关阳关嘅景区后面咧就系真阳关，系俾山封埋咗嘅。
2: 啊！
1: 但有啲人话去到嗰度咧可以挖到一啲金之类啲咁嘅嘢。
2: 哦，
1: 因为嗰个关城以前就系啲商贸往来嘅地方嚟嘅，咁，总会有一啲人跌一啲。
2: 即系唔觉意跌，
1: 佢哋嗰时嗰啲好闲嘢，到咗而家就系文物啦嘛，好宝贵噶嘛，
2: 慢
1: 慢你一挖出嚟，哇唐朝嘅嘢，哇宋朝嘅嘢，咁得咪啦，
2: 咁咪个个都去挖，
1: 系啊，好多人挖到过，但系而家仲去挖嘅话，呢个机会就会少啲啦，因为都仲会有，因为啲沙系不断咁走噶嘛，今日系沙，下一次又唔系沙，下一次又系沙，咁嗰啲嘢会流嘅，就喺个附近范围内流啦。咁可能之前封埋咗，依家推咗出嚟，又出翻嚟啦，又俾我執到喺个手额啦。
2: 咁啊，即系喺嗰啲咩直播间、网上啲直播间嗰度咧，啲人咪去嗰，那个新疆或者边度
1: 直播淘宝啊？
2: 系真系，真系咁一铲一铲咁样铲嗰啲石春咧上嚟，然之后睇睇会唔会有一粒？
1: 咦，我谂到一啲好嘅生意喎。
2: 咩啊？
1: 嗰啲边度嗰啲缅甸咩倒石啊嘛？我话倒沙，一铲铲沙。嗱，我唔讲入边有乜嘢，5蚊鸡有冇人买？买到我哋一开拨开佢，有石是你的，冇石就冇嘢啦，个5蚊归君我。
2: 你估只系你先谂到呢个财路咩？
1: 咁咩？我以为只系我谂到嘅啫。
2: 梗唔好行先至冇人做啦。
1: 唔系啩？我以为我已经绝顶聪明啦。
2: 嗱，你可以谂谂呢一个吓，呢个藏金洞里边睇睇。
1: 我又去藏金洞嗰度直播系嘛？你去边度挖宝？5蚊鸡我拉你去挖。
2: 你只能够做一个就系旅游嘅直播。
1: 咁嘅咋？
2: 俾大家睇下呢个藏金洞里边究竟。
1: 咁好难攞打赏噶。
2: 点赞吧。
1: 嗱，呢度咧又关事到喺嗰个德天瀑布上边后边嗰座庙嘅嗰个农字高挂，关佢事啦。
2: 哦，
1: 呢个咧北宋年间，农字高嘅故事之前讲过，依家就唔讲啦。佢之前侵略过我哋，喺佢哋广西嘅朋友里边咧，佢系英雄。对于我哋嚟讲，佢就系反贼。唉，呢啲嘢真系喺政治上面嘅嘢，冇正确同埋唔正确嘅嘢噶嘛。以前嘅嘢嗬，历史嘅嘢就好难讲啦。佢就率领当地嘅藏民一藏族嘅朋友咧，就同交趾国去打仗咁。后嚟喺安德镇就建立咗立南天国。
2: 系啦，咁亦都系自称咧就系人为皇帝嘅，咁，后边咧佢亦都系起兵啦，系反抗呢个宋廷嘅。
1: 当时占领咗广州，好犀利嘅。咁佢呢个农志高咧，当时系喺占领咗南宁，同后嚟血战广州之后咧，就俾狄青就打咗过云南嗰度。咁佢喺一路撤嘅过程里边咧，退入咗通灵大峡谷嘅深山里边。咁传闻就话喺呢度不知所踪。其实我知嘅，佢后嚟去咗云南啊嘛。当地人唔知啫，我局外人知啊嘛。
2: 系咁啊，整个嘅结局啦，可以讲起都系充满住戏剧性吓。咁而佢带走嘅嗰啲即系金银财宝咧，会唔会真系就系喺呢个藏金洞里？
1: 极有可能啦！做皇帝自称皇帝噶嘛，打咗咁多地方，肯定抢咗好多靓嘢嘅。嗱，咁当时咧，话说龙志高带住啲金银财宝撤到去个峡谷嗰度，咁就用18担嘅黄金就收埋咗喺石女墙后边嘅一个山洞嗰度。
2: 咁啊，大家去掘系啦，
1: 肯定已经俾好多人掘过噶啦。当地有个民谣系咁唱嘅：山地山地眼地眼咧，我用白话讲啦
2: 吓。系我好惊你啲发音唔啱啊！唔啱会俾人投诉嘅事
1: 啊！喂，发音唔啱都俾人投诉，唔系啊话投诉有奖咩，大佬？
2: 即系嗰个调调唔啱啊嘛，系咪先？
1: 调调唔啱，走音唔俾咩？走音犯法嘅咩？而家
2: 你快讲啊！呢个文谣系点噶？
1: 山对山，岩对岩，找到藏金洞，两广吃不完。
2: 哇！
1: 证明好多金山银山，18担黄金，18担一担即系几多公斤啊？
2: 唔知
1: 100斤到啦。以前啲谷嚟讲啊，咁我当佢金都系咁样计嘅话咧，就系几多啊？一得一六得六，即系9吨。
2: 咁多
1: 有冇计错啊？冇搞错咗，900公斤。
2: 系、哎，总之咧，呢18担黄金咧，
1: 差些少够一吨，
2: 真系好多人嘅目标嚟嘅。
1: 都唔知道有几多人系听咗呢首歌谣之后咧，就立起行装，爬火车嚟到。

呢一度，喂，真系以前我哋个有啲同学系喺广西嘅啲广西佬，佢大学同学啊，好过瘾嘅佢。一阵先讲，我听完就讲。

0: 生活就好似一条漫长嘅路，行下停下，周围都系好靓嘅风景。欢迎收听《走走停停好风景》，就等我哋一起用耳仔去感受呢个世界嘅美好。
1: 好，继续讲讲爬火车嘅啲过瘾嘢吓。咁就我大学同学有一个系广西嘅，佢睇过一部电影叫做《铁道游击队》，你有冇睇过？
2: 应该有睇过。
1: 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颗子弹像每一个敌人。有冇听过？
2: 听过。我哋应该都有学过呢啲歌曲啊。
1: 系系冇错，一首歌由《铁道游击队》嘅嗰啲歌曲嚟嘅。咁就佢话睇过，哇，咁过瘾嘅。我想旅游，但系又冇钱，于是佢就嗰日朝早打起行囊孭个背包，就准备爬火车去旅游。
2: 佢应该爬唔成功吧？
1: 你点知嘅？你点？
2: 唔系你大佬啊，即系火车站好或者车站好，人哋有嗰啲专业嘅工作人员。
1: 嘿，你估佢傻嘅咩？大学生嚟噶嘛，梗系知道唔可以喺车站爬啦，梗要出咗去先啦。
2: 出咗去咁危险嘅事，即系唔好讲落去啦。你再见啦，我哋知道结局就 OK 噶啦。
1: 佢发现咗一样嘢，点解啲火车嘅速度同铁道游击队里面嘅火车速度唔一样嘅？佢哋咁容易上到去，点解我呢度火车咁快？
2: 朋友，你知唔知咩叫拍戏啊？
1: 你就孭埋个行囊又翻屋企。
2: 佢唔系爬火车，佢系喺铁道嗰度，即系望住啲火车行过，然之后一日游翻嚟咯。
1: 算啦，我都系唔爬啦，咁快。
2: 系啊，即系呢样嘢，即系大家唔好学，你学唔嚟啊！真系。
1: 好，我哋又讲翻通灵大峡谷啦。
2: 好，
1: 通灵大峡谷入到去，除咗呢个藏金洞之外咧，喂，值得称道嘅嘢太多啦。首先讲下喺入到嗰个岩壁两边嘅嗰啲。植物，整个通灵大峡谷入面咁深，一路行落去望上去，全部都是各种各样的植物。这个植物的覆盖率是 95% 以上。
2: 哇，犀利啊！看看它有成360多个科，2300几种的植物，
1: 犀利，
2: 其中有600几种都是属于珍稀的物种来的。
1: 哎呀，这个地方被誉为除了西双版纳之外，植物种类最丰富的地方。
2: 所以呢，无论你是行哪一个方向，或者是见到的哪一个方向的一些植物，可以说都会是分分钟见到，就是一些很珍稀的，平时可能真的很少会见得到的植物的。
1: 包括在西双版纳那里要给钱才可以看到的望天树，来这里给钱都可以看到，都是要给钱的嘛。好了，跟着来来做灵魂所在，通灵大瀑布了。
2: 哇，压轴好戏喎！
1: 系啊，呢个地方咧有一个好劲抽嘅数据，佢嘅单级落差就有188米。单级落差
2: 宽系有成30米嘅，
1: 系啦，
2: 系属于我哋亚洲单级落差最高嘅瀑布之一。
1: 啊，我哋佢好多嘅瀑布咧，佢系分级分层嘅，号称佢哋嘅落差几多，其实佢系分两级三级，但系呢度系一级过就百几米，呜，嗰啲水花大到
2: 百几米，真系几高啊！
1: 即系50几层楼咁高咯。
2: 哇，犀利啊！
1: 哇。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
3: 点样防中暑？欢迎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鹏。咁喺夏天咧，大家经常讲唔留心嘅话就好容易中暑。咁乜嘢系中暑？遇到嘅时候又应该点样做呢？其实中暑是指在高温环境底下，人体体温调节功能紊乱而引起的中枢神经系统和循环系统障碍为主要表现的急性疾病。除了高温、烈日暴晒之外，工作强度大、时间过长、睡眠不足、过度疲劳都是常见的诱因来的。根据临床表现的轻重，中暑可以分为先兆中暑、轻症中暑和重症中暑。先兆中暑的症状主要就是在高温环境底下有头痛、头晕、口渴、多汗、四肢无力发酸、注意力不集中、动作不协调等等的症状，体温或者会有升高的情况。如果及时转移到阴凉和通风的地方，补充水和盐分，短时间之内都可以恢复的。而轻症中暑的表现就是体温往往会去到38度以上，除了头晕、口渴之外，会有面色潮红、大量出汗、皮肤灼热的表现，又或者会出现四肢湿冷、面色苍白、血压下降、脉搏增快的情况。同样地，如果及时处理，在几个钟头之内都可以恢复的。专家就提醒了，如果有先兆中暑和轻症中暑表现的时候，应该迅速撤离引起中暑的高温环境，选择一些阴凉通风的地方去休息。如果是扣了衣扣的话，尽量是解开少少衣扣，平躺来休息，还有用冷毛巾来敷住头部，有条件的话可以用30%的酒精来擦身降温，还可以在颈部搽清凉油和风油精等等。另外还应该喝一些淡盐水和清凉饮料，清醒的话可以服用人丹和绿豆汤，或者饮用十滴水、藿香正气水等等的中药。如果出现血压降低、虚脱的时候，就应该立即平躺，并且及时送往医院治疗。好了，今期时间我们了解了什么是中暑和应该怎样去处理。我是小鹏，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啦。
4: 可乐加冰，音乐加蜜。FM92.9，无音乐不夏天，拒绝炎热，用声波帮你吹走暑气。

0: 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普及卫生防病知识，提高市民健康水平，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共建美丽宜居肇庆，清洁绿色卫生家园。
1: 蝉鸣坠入晚风，盛夏如约而至，流转的电波裹挟着夏日独有的温柔与清凉。 FM 九二点九肇庆电台综合广播，以声音赴盛夏，以清风伴日常，愿每一次收听都可以与美好不期而遇。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17:30。
1: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刘运通带队开展高考备考工作调研并慰问高三年级教师，鼎湖区九届区政府第113次常务会议暨肇庆新区管委会2026年第13次会议区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召开。以下请听详细内容。5月26日，鼎湖区委书记、肇庆新区党工委书记刘运通带队开展高考备考工作调研并慰问高三年级教师，强调要始终把平安高考摆在第一位，抓实高考各项服务保障工作，确保备考工作平稳、高效、有序。刘运通一行先后前往肇庆鼎湖中学、肇庆学院广利实验中学，实地查看学校环境、教师办公条件、高三教学区等，详细了解各校备考情况及后勤保障情况，并向辛勤耕耘在教学一线的高三教师致以诚挚慰问，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区高考备考工作的扎实成效与教学成绩的稳步提升，勉励大家坚定信心，齐心协力，奋力跑好高考最后的冲刺阶段，力争今年高考旗开得胜，再创佳绩。刘运通指出，高考是检验教育教学成果和育人水平的重要标尺，事关千家万户切身利益，是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的民生大事。刘运通强调，要聚焦教学质量，实施科学精准备考，深入研究新课标和评价体系，优化复习策略，关注学生个体差异，做好分层教学和个性化辅导，不仅要育分，更要育人，全面提升学生的综合素养和应试能力，要强化心理疏导，跟进关注学生的身心状态和情绪变化，科学开展心理调试与减压疏导，帮助学生缓解备考压力，调整应试心态，营造轻松应考氛围，多措并举为考生保驾护航。要压实各方责任，各相关职能部门要强化联动协作，密切配合，同向发力，统筹抓好考试安全、食品卫生、道路交通及周边环境治理等各项后勤保障工作，完善各类突发事件应急预案，营造安心舒心的备考环境。要严肃考风考纪，强化人防、物防、技防等措施，扎实做好高考试卷保管、运送、分发等关键环节工作，切实维护考试公平公正，全力以赴实现平安高考、阳光高考、诚信高考。5月27日，鼎湖区九届区政府第113次常务会议暨肇庆新区管委会2026年第13次会议区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指示精神，通报近期全国各地强降雨治灾有关情况，研究部署我区防汛备汛和龙舟水防御工作，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两区贯彻落实意见。鼎湖区委副书记、区长、肇庆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梁建梅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刻认清当前防汛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和现实紧迫性，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指示精神，始终绷紧防汛安全这根弦，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慎终如始抓好各项措施落实，全力保障辖区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持续稳定。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压紧压实防汛减灾工作责任，要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杜绝汛期前期松懈侥幸。

0: 过关心态，把每一次降雨过程都当作一场硬仗来打，真正把防的工作做在灾害来临之前，要紧盯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全力提升防汛抢险实战能力。各镇街各部门要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吸取以往工作经验教训，全面开展拉网式、地毯式、穿透式隐患排查整治，做到不留死角、不漏盲区、不存隐患。要加强组织领导，全面提升防灾减灾和安全治理能力，要完善应急预案体系，结合龙舟水特点，常态化开展实战化演练，切实增强预案针对性、操作性和实战性。要健全多部门监测预警联动机制，严格落实临灾预警较应机制。会议强调，要强化思想引领，牢牢把握两个结合，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推动我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迈上新台阶，开创新局面，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思想保证、精神动力。会议还研究审议了其他事项。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刘尚峰，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众爱助残，你我同行，请听助残之声。
2: 小何你好，你今天正式上班，要先了解清楚办理残疾证的具体流程，方便解答电话咨询。
1: 好的，李主任。
2: 这里是相关资料，你熟悉一下。现在残疾人证的办理已实现网络化，既可以到户籍所在地的政务服务大厅申请，也可以通过广东政务服务网申请。只要在网上办事大厅登录广东省第二代残疾人证网上申办系统，按相关要求填写即可。但如果是申请智力、精神类残疾人证和未成年人申请残疾人证的，就必须由法定监护人申请了。
1: 明白。
2: 对于不会上网的群众，可直接向所在村社区、镇级残联或户口所在地县级残联提出办证申请。
1: 哦，好的，我记住了。
2: 另外，通过手机端的粤省市小程序搜索残疾人证新办证申请也可以办理。
1: 嗯，现在申请残疾人证真的挺方便啊。
2: 如因病致残、因伤致残不能直观认定者，就需要在治疗期终结、康复期满一年后方可提出申请。言语障碍者需年满3周岁，精神障碍者需年满2周岁后才能提出申请。
1: 嗯，知道了。
2: 对了，办理残疾人证是一律不收取工本费的。
1: 本节目由肇庆市残联和肇庆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你的收听。Thank you.

智慧人，爱到满身伤痕，哪个错太难分，林林种种的转弯，和前途都总有亏欠吧。自命是个圣人，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18:00。
1: FM 92.9 FM 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29日，星期五，农历4月13。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肇庆多为破题，赋能百千万工程，以改革添活力，为城乡聚动能；广宁县探索山区医养结合高质量发展新路径；肇庆电网负荷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夏用电提前42天迎峰。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越来越好，百千万。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以来，肇庆立足城乡发展实际，找准问题难题，聚焦夯实土地保障，优化空间格局，激活金融活水，积蓄青年动能，四个关键维度深化改革，精准破题，持续激发城乡发展内生动力、创新活力，有力赋能肇庆城乡高质量发展。土地是城乡发展的基底和支撑，肇庆坚持把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作为实施百千万工程的关键抓手，努力念好土地经，助推县域高质量发展。今年位于德庆县马圩镇的全省首个跨村集中建房新农村示范小区1期首批联排农房顺利交付，村民开启上楼生活。这是德庆创新腾挪换权宅基地镇域调剂模式，率先探索跨村集中建房改革的生动实践，也是肇庆推进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以改革赋能城乡发展的成果。村民谢仲荣：
3: 同时呢，佢哋亦为我哋解决过嗰个边远山区出行难，小朋友读书个问题，入住嗰个小区，我哋感到非常之开心。
2: 针对部分乡镇规模偏小、布局分散、资源零散等瓶颈问题，我市坚持集约高效、统筹联动、人民至上、示范引领四大原则，纵深推进小镇撤并工作，重塑乡镇发展新格局。2025年，四会市、封开县行政区划变更先后获省人民政府批准，标志着肇庆在破解乡镇小散弱困局上迈出实质性步伐。截至2026年4月，全市乡镇街道数量已由105个精简至103个，待省批复全部落地后，将进一步压减至99个。国企是百千万工程建设的重要力量。肇庆持续深化县域国企投融资改革，做大做强国企实力，成功打造首家 3A 评级国企，全市 2A 级以上评级国企达26家。肇庆依托优质产业项目，持续强化县域国企投融资能力，高腰区国企新增4大业务板块，利用紫云谷、金象山、上清湾等资源升级打造全域旅游联动项目，构建高贵系列特色农产品矩阵，形成农业加文旅加工业立体化发展格局。市民黎先生：
4: 这几年感觉到百千万工程之后，我们周边的环境变化了很多，人居环境、休闲的场所等等都有一个很大的提升。
2: 青年是城乡发展的生力军，近年来肇庆不断完善青年入县下乡机制，逐步构建起青年引得来、留得住、干得好的新乡生态。高腰区白土镇雅瑶小学乡村教育服务教师黎佩恩：
5: 扎根到我们乡村，我觉得最大的成长就

0: 助教学能力方面肯定是得到了提升。我们应该去就是到乡村上面去落实在行动上面，要为我们的家乡做贡献。
1: 在肇庆，越来越多的有志青年选择将青春答案写在乡村的广阔大地上。2023年以来，北大、清华、中大等百余所高校组建超1700支青年大学生，百千万工程突击队深入肇庆，超3万名学生规模化入县下乡，开展医疗帮扶、生态治理、产业赋能等实践活动，实现重点乡镇全覆盖，持续为肇庆县域高质量发展输送青春动能。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牢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1: 5月27日至28日，市长徐小雄率队赴深圳市开展招商考察，对接数字经济、文旅科创、高端电子等领域行业领军企业，走访服务再造企业，全力推动优质项目、先进前沿技术落地肇庆，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积蓄新动能，塑造新优势。徐小雄一行走访了深圳市冠旭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深圳今日头条科技有限公司等标杆企业，详细了解企业核心技术研发、商业模式创新、产业项目布局、场景生态应用等情况，对各企业深耕主业、持续创新、引领行业发展的亮眼成果给予高度认可，并围绕产业落地配套、上下游协同发展、新兴业态共建、政企深度合作等领域与企业负责人座谈交流。徐小雄表示，当前肇庆正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坚持实体经济为本、制造业当家，持续做强做优新能源汽车、电子信息、高端装备制造等主导产业，加快布局人工智能、大数据、大模型等未来产业，提质升级文旅消费、电商零售、智慧生活服务等现代服务业，推动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城市能级稳步攀升，发展活力持续释放。此次考察对接的企业赛道前景广阔，基础底座扎实，发展理念先进，与肇庆产业发展布局高度契合，希望各企业充分发挥技术、平台、流量、渠道优势，进一步深化与肇庆在商务、文旅消费、电子信息、人工智能、城市宣传等领域合作，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肇庆将全面对接深圳头部企业、优质企业，全力支持企业再造布局全链条业务，政企携手培育产业融合新业态，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各企业负责人十分赞赏肇庆清晰的产业定位、科学的发展规划、高效的政务服务和广阔的发展前景。企业方表示，期待以此次交流对接为契机，与肇庆建立常态化沟通联络机制，精准对接产业发展需求，持续拓展企业再造产业布局，积极推动优质项目、优质资源落地，助力肇庆高质量发展实现新突破。市领导刘海滨参加有关活动。通讯员赵福轩报道。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推动医养结合高质量发展，是国家健康中国战略的重要部署，也是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民办实事的具体实践。近年来，广宁县立足山区实际，紧扣老年人养老不离医、就医不离养的核心需求，通过盘活资源、优化布局、创新模式，走出了一条具有广宁特色的医养结合高质量发展新路径。走进广宁县江屯镇卫生院医养结合服务中心，床位满员运营，老人既能享受到日常诊疗服务，也能得到专业的生活照料。面对山区老人就医远、照护难的痛点，广宁县以国家医养结合政策为指引，织密县、镇、村三级医疗服务网络，全县371家医疗卫生机构全部参与医养服务，为老年健康养老筑牢基础。广宁县卫生健康局党组成员欧超柱：
3: 我们以县中医院康养中心为核心， 重点推进

0: 医疗体系将团同医疗体系将团谈布和实践世界相对卫生院医养一体化的改造，盘活闲置的业务用房，增设那个养老床位，让农村老人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诊疗、照护、一站式的服务。
1: 依托中医药特色优势，广宁县打造了中医家康养的山区特色品牌，在线中医院和乡镇卫生院中医馆。 针灸、穴位贴敷、艾灸等中医适宜技术被广泛应用，针对老年骨关节病、术后康复，定制针灸加推拿加药膳综合干预方案，配合食疗餐、四季养生茶饮，让失能、半失能老人的康复效果显著提升。同时，治胃病理念全面融入老年人全周期健康管理，慢病随访、健康指导实现常态化。
2: 广宁县中医院医养结合服务中心入驻老人甄怡。有保障，有啲唔舒服咁，嗰啲护士又帮你督手仔，又量血压嗰啲咯，环境都几好啊，卫生又好，食嘢又好，又唔使引你担心。
1: 广宁县中医院医养结合服务中心入驻老人家属梁慧玲。
2: 女咧平时咧又得闲去雨门做工嘅，所以咧就都唔得闲，我照顾老人家，将佢放落呢度嘅。
1: 中医院嘅疗养中心有呢个项目，方便咗我做仔女嗰个放心。以江屯中心卫生院为示范，医养结合服务中心在不断新增人员的情况下，实现了良性运营、连年结余，既盘活了闲置医疗资源，又以一加 N 专科发展模式，带动全院业务提升，累计转诊住院132人次，门诊服务6689人次。 有效拉动各科室协同发展，老年人看病难、照护难、康养难问题得到有效缓解，大病不出现，小病不出症，康养在家门的目标正加快实现。江屯镇医养结合服务中心入驻老人张博，
3: 我个仔女咧就唔放心，我喺嗰边咪佢又照顾唔到，所以呢度送我翻嚟啦，作为喺呢度基层呢。
1: 就能够办到咁样嘅医养结合服务啊，养老服务中心，我觉得呢度算系过得去噶啦。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入夏以来，肇庆持续高温，用电需求大幅攀升。28日，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5月27日21时45分，肇庆电网用电负荷今年首次创下历史新高。 迎峰度下保供电迎来严峻考验。据南方电网广东肇庆供电局最新数据，当晚肇庆电网用电负荷冲高至439.2万千瓦，同比增长1.69%。这一峰值出现时间比去年大幅提前42天。受厄尔尼诺气候影响，今年入夏显著偏早，居民空调用电激增。同时，第二季度工业稳步回暖，多重因素叠加。 导致负荷提早冲顶。面对高位负荷，肇庆供电局已全面落实迎峰度夏保供举措，加强重过载设备与线路的监测预警，动态优化电网运行方式，严防设备过载风险。同时，迎峰度夏期间实行24小时人员值班，密切跟踪负荷、气象及设备状态。广东电网肇庆供电局生产技术部副总经理尤德柱。
4: 我们提前开展全网设备特巡特围，聚焦输配线路、变压器、刀闸等关键电力设备，组织运维人员巡视测温、排查处置隐患，同时科学优化停电检修计划，最大限度减少对民生生产用电的影响，保障电网平稳运行。
1: 当前，肇庆电网基建升级也在加速推进。今年以来，500千伏干箱变电站。 220千伏螺屋变电站等枢纽工程顺利投产，有效优化了区域电网结构，增强了清洁能源消纳能力和供电可靠性，为迎峰度夏提供了坚实支撑。肇庆供电局还提醒广大市民，高温天气下注意用电安全，避免同时开启大功率电器，防止超负载引发风险。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5: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盛夏时节，中国硝属饮品持续走向海外。近日，经过肇庆海关的高效查验后，位于鼎湖区的元气森林广东饮料有限公司一批重达68吨、包含多种流行口味的气泡水快速通关，启航发往印度尼西亚。肇庆海关专门为夏日饮品开辟出口绿色通道，实行7×24小时预约查验机制，做到随报随检，合格即发。据统计，今年前四月，仅肇庆元气森林一家企业就已出口饮料5411吨，货值近3000万元人民币，分别同比增长 13.7% 和 3.3%。 前四月，肇庆共出口饮料6746吨，货值3380万元，分别同比增长 10.3% 和 2.4%。 5月28日，高举队旗跟党走，做新时代好少年。2026年肇庆市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主题对日活动暨端州区首届红领巾童趣节举行，引导少先队员感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进一步增强少先队员的文化自信。广宁县 Y559线127改建工程传来好消息，现场热火朝天，建设者们抢抓施工工期，各项工作有序进行中，预计6月底可全线通车。项目建成后，广宁竹海大关、文旅桥等周边景区形成快速联动，实现村民出门柏油路、游客直达景点门的交通格局。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城市更新工作的目标、指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和政策举措。近日，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安徽、广西等6省区市划拨专项资金7200万元，用于支持抗灾救灾工作。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1到4月，我国完成营业性货运量181.7亿吨，同比增长 3.6%。 国家能源局数据显示，4月全国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5883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25.5%。 28日下午，上汽集团交付第一亿辆车，成为中国汽车工业史上首个累计产销量突破1亿辆的汽车集团。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首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平陆运河28日航道主体工程开挖全部完成。28日装载世界最大规模海上换流站的翔太口轮在长江引航中心南通引航站引航下，驶离南通港，奔赴广东阳江海域。世界气象组织表示，2026年至2030年间的某一年，有高达 86% 的概率将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年份。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听见夏天，闻见花香，这个季节的风里藏着我们的频率。这里是 FM92.9 综合广播，你的夏日专属频率。
4: 对一座城市而言，古树是它的记忆，也是留存在人们心中的乡愁，不可替代的历史人文和风景资源。
5: 目前肇庆全市古树名木共3553棵，其中古树3548棵，古树群23个，名木5棵，年龄最大的一棵至今已经超过1300岁。
4: 人间古木，历史名树，记录与滋养着肇庆这座千年名城的历史与文化。
5: 古树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18:30。
1: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九二九，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 92.9，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好。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应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访华；
1: 神舟22载人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太空出差近7个月的神舟21号航天员即将踏上回家之旅。
0: 1至4月，全国物流需求持续增长，高技术制造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速超10%。
1: 筑牢幼儿食品安全防线，严控散装油盐糕点，幼儿园食品安全新规将实施。
0: 违规乘车拒不补票，将被限制购买火车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于6月2号至6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三夏时节，各地各部门抢抓农时，全力以赴推进夏收、夏播、夏管工作，为全年粮食丰收夯实基础，筑牢乡村振兴基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眼下，小麦主产区河南、安徽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在中国弱金小麦第一线河南信阳淮滨县的麦田里，收割机正开足马力在田间来回穿行，金灿灿的麦粒顺着卸粮桶喷涌而出，稳稳地落进运粮车里。农机手江鸿飞：
4: 现在都是搞表中农田，比较好收割，一天正常情况下能收60-70亩，然后这个秸秆呢就有点分烂换田了，小麦收的比较干净。我们趁着天晴加班加点，成熟一片抢走一片。
3: 夏粮是我国全年收获的第一季粮食，90%以上是冬小麦。目前西南地区及湖北麦收已进入尾声，受近期连续多轮强降雨天气影响，湖北麦区小麦水分较高，晾晒困难。为降低粮食损耗，当地全力开展小麦烘干收储作业，确保夏粮颗粒归仓。在湖北襄阳襄州区一家粮食烘干服务点，负责人张豪告诉记者：
5: 冷活买粮来，我们尽收尽收，24小时日夜烘干，来保证小麦的品质。我们从5月20号开收，5月21号开始烘干，现在日烘干量在120到150吨。
3: 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党的20大报告中，总书记强调，
6: 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牢牢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3: 心怀国之大者，各地在全力抢收的同时，压茬推进夏播夏管工作。在江苏新沂马陵山镇陈楼村育秧基地，自动化播种线正开足马力。种植大户李萌介绍，以前农民为了等麦子成熟，往往错过水。
7: 我现在只需要个手机里边输入这个地点和这个小麦品种进去，点击这个农业大模型查扣预测。它就能告诉我当天这个小麦预计6月8号前3天左右呢到达这个最佳成熟期开始收割。建议我在5月21号之前就完成这个第一批勤种，降龄呢控制在20多天左右。现在有了这个模型呢，就想给小麦和水稻开了这个视频会议，让他俩呢商量好啥时候交接班。
3: 科技赋能让全年丰收根基更加牢固。走进辽宁盘山的高标准农田，4台播苗移栽机正同时作业。随着一颗颗秧苗带着完整的土坨被插入水田，一行行嫩绿整齐铺开。当地一家合作社生产部部长郑国斌告诉记者，这种新型插秧机最大的特点是没有缓苗期。
8: 它这个是单独的根，单独的穴， 它没有火苗期，今天插上明天就生根，明天就能撒新苗，能早撒合蟹7到10天，合蟹啊就能早脱片壳，脱片壳的时候就能早上市，价钱能提到10%左右。另外啊，它跟老式插秧机比，产量还能增加100到150斤左右。
3: 在黑龙江黑河市，2800万亩粮食作物播种工作全面告结，当地大田已陆续转入田间管理关键阶段。在江西新余，50多万亩早稻进入拔节运穗期，病虫害防控、田间管护任务紧迫，当地农技人员依托智能虫情监测设备，为科学开展田间管护提供支撑。雨水区农粮局工作人员刘磊，
9: 它能很直观反映出近期一些稻飞虱跟稻中卷叶螟迁飞量的一个情况，比如说它到了一些量比较大的时候，我们就会通知农户最近可能要注意最近那个稻飞虱和稻中卷叶螟的危害。然后同时呢，我们会定期发布那个雨水区的病虫情报，然后这个机器呢也可以佐证我们病虫情报打药时期的判断是否是准确的。
3: 仓廪实，天下安。“15/5”规划纲要把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列为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之一。从东北黑土地到黄淮海主产区长江流域，广袤沃野一派繁忙，让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生产指导处处长胡顺平，
10: 未来一周大部分地区天气转好，利于成熟小麦收获量晒，农业农村部将指导各地趁情享受，及时烘干量晒，同时组织机具压茬推进下播下管，提高机播质量，努力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
0: 本台消息，北京时间今天14:44，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的配合下，完成了空间站组合体状态设置、实验数据整理下传、留轨物资清理转运等撤离前各项工作，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后续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将在地面指令控制下择机载入返回。在中国空间站出差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即将踏上回家之旅。今天19点起，中国之声将直播神舟21号乘组返回全过程，敬请收听。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1至4月全国物流需求持续增长，结构不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1: 1到4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5.5%，工业物流需求稳健增长，高端制造成为核心增长动能，高技术制造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速仍高于10%。民生消费物流稳步升级，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8%，特别是线上零售、即时配送等新模式呈现快速发展活力，即时零售交易额同比增长29.2%，进口货物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0%，年内总体延续增长态势。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表示，
12: 今年1到4月份，物流运行呈现平稳向好的特征。物流市场需求持续扩容，起到了支撑衔接生产、流通、消费的核心纽带作用。现代物流供给体系加速完善，供需设备性稳步提升，为稳固夯实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行的格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1: 我国现代物流供给体系持续完善，基础设施网络布局日趋健全。1到4月份，水上运输业、航空运输业投资分别增长28.4%、27.3%。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表示，
13: 多网协同发力下，物流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步伐持续加快，助力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不断完善，进一步优化产业及物流空间布局。
0: 由中传。

0: 集团沪东中华建造的 17.4 万立方米大型 LNG 运输船今天正式交付，标志着我国构建了一条从材料设计到配套设备的大型 LNG 运输船完整产业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1: 今天交付的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命名为柔佛公主号，它总长299米，行宽46.4米，甲板面积相当于3个标准足球场，配备4个液货舱，一次可运输17.4万立方米的液化天然气，变身为气态后可满足330万户家庭一个月的用气需求，技术达到全球领先水平。柔佛公主号主任设计师吴安，
2: 它的能效、载货能力、可靠性已经达到了全球领先水平，采用了全球最顶尖的货舱维护系统跟双燃料低速推进系统，碳排放日减少10吨左右，它的油耗跟气耗减少10%，装载率是从98%提升到了98.5%。
1: 装载率从98%提升到98.5%，相当于每次航行可多运输近900立方米、重500吨的液化天然气，可进一步降低运输成本。值得一提的是，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用于维持液化天然气温度低于-163摄氏度的关键核心部件货舱维护系统，也是首次实现全谱系装配国产超低温阀门。吴安透露，按计划，柔佛公主号交付后将投入马来西亚至中国的航线运营。
2: 它采用了最顶尖的维护系统，它可以覆盖全球90%以上的航线，运输的货物可以通达全球120多个港口都可以覆盖。
3: 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将从6月1号起正式实施，禁止幼儿园采购散装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采购、贮存、使用散装食用油和散装食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王义群报道。
4: 据统计，目前我国共有幼儿园25万多所，在园幼儿3580多万人。学龄前儿童自主辨识能力弱，是食源性疾病的易感人群。规定针对幼儿膳食特点和幼儿园食品安全风险防控重点，严于一般校园食品安全管理。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川介绍，
5: 幼儿园原则上应当自主经营，统一管理食堂，如果确需要委托承包的，必须设定严格的遴选条件，确需从幼儿园外供餐的，必须综合评估供餐能力、运输距离等因素，要优先选择那些实施互联网加明厨亮灶等智慧化管理的供餐单位，做到不达标不进园。
4: 孙慧川表示，针对幼儿园食材采购不得突破负面清单，
5: 规定明确幼儿园的食材供应商应该在近3年内不得发生食品安全事故或者查实有食品安全舆情事件，幼儿园禁止从园外采购散装的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采购、储存、使用散装食用油、散装食盐。
4: 新规明确禁止制售冷荤类、冷加工糕点、生食类食品以及四季豆、鲜黄花菜、野生菌、发芽土豆等高风险食品，原则上不得使用食品添加剂，确需使用的必须严格控量并纳入日常管控重点。另外，对每餐次加工制作的每种食品成品都要进行留样，留样食品应当在专柜冷藏保存48小时以上。
0: 铁路部门推出的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今天起正式实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6: 为了更好服务广大老年旅客美好出行需求，铁路部门从5月29号到6月30号，对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旅客周中乘坐部分动车组列车实行9折票价优惠，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可以叠加残疾军人等折上折优惠。国铁沈阳局大连站售票车间售票员拉婷婷介绍道，
7: 周中时段指的是每周一中午12点至周五中午12点之间的车票可以享受折上折的优惠。需要提醒大家的是，6月18日至22日端午出行高峰期不享受优惠。
6: 多项优惠也激发了银发族的消费热情。就在这个月，长三角之星、京和号旅游列车换新上线，分别从上海、北京等地开启了新疆之旅。截至目前，国铁西安局已成功开行庙会、赏花、康养等不同主题、东北、港珠澳等不同方向的银发旅游专列19趟。 为了帮助老年旅客追寻失语

0: 远方铁路的优惠范围也在不断升级。中铁渤海铁路轮渡有限责任公司客货营销中心营销员焦健说，
1: 即日起凡购买十日内目的地或始发地为烟台或大连的火车票旅客，可享受出特等坐席外全价船票8折优惠。此外，同步推出60周岁以上老年旅客船票7折、全日制在校大学生坐席及三等 B 舱船票5折的惠民措施。
2: 另据报道，新版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将于6月1号起正式实施，首次对违规乘车并拒绝补票的旅客作出限制购票规定。
3: 水利部今天表示，入汛以来全国大江大河汛情总体平稳，进入主汛期后，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增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今年以来，全国累计面雨量170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5%。入汛以来，已发生11次强降雨过程，其中4月发生7次强降雨过程，为1998年以来同期最多。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司长姚文广介绍，
5: 5月15号到20号发生同期海界的大范围强降雨过程，100毫米、50毫米以上降雨，笼盖面积分别为38.4万、161.6万平方公里。五月以来，全国已有104个国家级气象站打破了五月单日降雨量记录，121个站突破月降雨极值。
4: 入汛以来，全国大江大河汛情总体平稳。6月1号起，我国即将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
5: 预计6月份，长江中下游干流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海江、太湖、浙江钱塘江节、福建闽江等主要江河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
2: 最新预报显示，6月华北中南部至黄淮等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权报道。
6: 6月全国大部地区气温偏高，其中天津、河北南部、山西东南部、江苏西北部、安徽北部、山东、河南东北部等地气温偏高20摄氏度以上。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高荣提醒公众，
7: 预计6月华北中南部至黄淮等地出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建议加强对高温预警的关注，防范华北南部、华东北部、华中中北部等地气象干旱。
6: 监测显示，5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已进入厄尔尼诺状态，预计夏秋季将发展为一次中等及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针对厄尔尼诺对我国后续天气形势的影响，高荣表示，
7: 那么今年春夏季厄尔尼诺处于快速发展时期，大气对海温演变有着显著的响应，引导更多的水汽输送到我国陆地区域。历史统计表明，厄尔尼诺发展的背景下，一出现我国长江以南地区夏秋季降水较常年偏多，全国大部气温偏高的情况。
8: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3: 麦收时节，有一群人像候鸟般日夜兼程，追着麦熟的方向。他们是跨区作业的农机手，吃不上热饭，洗不上澡是他们的常态。但在安徽阜阳颍上县的关屯乡，乡政府大院已经连续6年为他们亮一盏灯，留一扇门。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乡政府大院里的麦客之家。采制：总台记者王宁、刘军，安徽台记者蔡威。
9: 太阳下山，给淮河镀上了一层金箔。在关屯乡政府的大院里，远处收割机的轰鸣声隐约可闻，眼前十几台收割机像归队的士兵，整齐停放在院中。在这个麦客之家，临时宿舍由会议室、办公室改成，铺盖、空调、洗衣机样样都有。刚刚收工回来的农机手们，有的躺在床上歇脚，有的在院里擦洗农机，有的已经迫不及待往厨房跑。
10: 有酸辣土豆丝，还有个豆角炒肉， 然后还有一个

0: 鱼塘，
1: 我是可以，非常不错。
2: 关屯乡紧邻淮河，地势低洼，麦田又多为小地块，收割成本高，怎样才能吸引来外地麦客？2021年，乡政府率先敞开大门，免费为农机手提供食宿和停车，今年已经是第六年。农机手李世耀刚在长江边的安庆结束作业，特意多绕了近100公里路赶到关屯。
3: 乡政府找的有住的还有吃的，这些农户们也点们都当成朋友了。这一年
2: 为了让他们随时能吃上一口热乎饭，乡政府食堂24小时供餐。食堂工作人员耿良真，
4: 这两个荤菜炒个土豆丝烧的稀饭，现在一餐有30多，让40个人，他们拿不是一点回来，我得看到是一点。
2: 农户周文彪种了12亩小麦，以前每到夏收就发愁找不到收割机，而如今最不发愁的就是机器。
5: 我们这边没有收割机，随时打个电话乡政府就安排过来了。
2: 今年关屯乡麦客之家的服务又升级了，乡村两级干部轮流陪农机手吃饭，农机调度、油料补给、机具维修，一顿饭的功夫问题现场就解决了。
6: 比如这个什么，在收割过程中，我们的机械出现稍微的故障，
7: 不管维修还是什么东西，都可以找我们。
2: 今年，关屯乡共有120台跨区收割机作业，比去年多了15台。天气预报显示，未来几天富阳总体晴好。这个夏收季，全乡3.3万亩小麦将在5天内完成抢收。关屯乡党委书记王颖说：“这个夏收季踏实了。”
6: 我们连续6年把农机手当家人，就是要以最优质的服务保障抢手的速度，确保3.3万亩小麦可以入仓。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网信办今天发布，即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为期2个月的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专项行动。
9: 新疆独库公路将于6月1号起开放通行。
8: 针对稻城亚丁景区摆渡车收费不合理、省道设卡等问题，四川省已组成省级调查指导组，启动调查及相关整改工作。
10: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9: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数据显示，日本防卫省的订单额在过去5年内增至3倍，地对空导弹、飞机等武器装备订单增加，推高订单总额。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日本政府高官在国际上大肆推销军火武器，企图把军工产业打造为国家经济支柱，这与日本自诩的和平国家形象背道而驰。
11: 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日本投降书等一系列具有充分国际法效力的文件明确规定，日本应完全解除武装，不得维持能使其重新武装的产业。本该用于改善民生的政府预算被用于军事订单，本该制造家电的生产线造出杀伤性武器。日本是否要重蹈历史覆辙，走军国主义扩张的老路？包括日本民众在内的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都应该高度警惕。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消息人士28号透露，美国和伊朗已经就一份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但伊朗称相关说法不属实。美国副总统万斯则表示，接近达成初步意向，仍有细节待敲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12: 当地时间28号，有美国官员和消息人士称，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经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以延长停火和启动有关伊朗核计划的谈判。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尚未最终批准该谅解备忘录，伊朗方面也没有确认接受。据称，这份有效期为60天的谅解备忘录将规定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不受限制，美国的海上封锁也将逐步解除。谅解备忘录还包括伊朗承诺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以及在60天的窗口期内首先谈判的包括如何处理伊朗的高风度浓缩铀等问题。不过，伊朗谈判代表团28号表示，截至目前，伊朗方面尚未同意任何谅解备忘录，也未向巴基斯坦方面的调解人确认已批准该备忘录。此外，在与美国的谈判过程中，伊朗并未在核问题上做出

0: 任何承诺。另据俄罗斯方面当地时间29号消息，一方没有将浓缩铀运出伊朗的计划。美国副总统万斯28号也称，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但还有很多细节亟待敲定。
1: 法国国民议会28号正式废除黑人法典以及所有曾用于规范法国殖民地奴隶制度的法律文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2: 投票人数254人，有效票数254票，多数票128票，赞成254，反对0。国民议会已通过该法案。
3: 随着法国国民议会副议长普西埃温斯巴克宣读投票数据，这场在法国国民议会堪称罕见的全体一致投票结果出炉，黑人法典被正式废除。这份将奴隶定义为动产，允许买卖、烙印甚至处决的黑人法典颁布于17世纪，曾主宰法国殖民地140万非洲奴隶的命运，直到1848年法国废除奴隶制才在实质意义上失效。法新社称，在法国竭力应对其殖民历史遗留问题之际，此举具有象征意义。来自法属西印度群岛的议员马克斯·马蒂亚桑表示，
4: 这份法案并不是要改写历史，也无法单凭一己之力抚平历史创伤。25年前，托比拉法认定奴隶贸易与奴隶制为反人类罪行。如今，我们再往前迈出一步，正式废除黑人法典及其衍生所有法令，以此铭记过往，伸张正义，正视历史。
3: 有观察人士认为，废除该法仍未触及系统性种族主义问题，比如海外省的存在被认为仍是某种形式的种族隔离状态。来自法属留尼汪岛的左翼社会党议员菲利普·奈莱特表示，
0: 下一步该推进赔偿相关工作，这件事没法一蹴而就，也不能靠简单强硬的表态了事，要倾听民众的声音。我们主张的并非金钱赔偿，而是从公共政策、教育层面做出弥补。
5: 其他国际消息，欧盟理事会28号发表声明，决定对以色列相关实体和个人实施制裁，理由是他们应该对被以色列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地区巴勒斯坦人遭受的严重侵犯人权行为负责。
1: 日本政府29号批准2025年度农业白皮书，披露日本米价飙升的原因，包括政府低估大米的供需形势，以及没有及时投入储备米。去年日本大米类商品价格涨幅惊人，超市出售的5公斤装大米平均价格约合170元人民币以上。
5: 日本总务省2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总人口约为1.23亿，连续15年下降，创下有记录以来的新低。
1: 冰岛议会28号通过一项决议，批准于8月29号举行全民公投，以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
5: 国际足联宣布，从28号开始发售新一批美加墨世界杯门票。同日，阿根廷男足国家队公布世界杯26人大名单，38岁的梅西担任队长，他将迎来自己的第6届世界杯。巴西国家队决定暂时不会将有伤在身的内马尔排除出球队大名单，将给他一段时间恢复。
1: 法国网球公开赛28号继续进行，男单赛场爆出大冷门，头号种子世界排名第一的辛纳不敌阿根廷选手塞伦多洛，止步次轮。中国选手吴亦丙不敌意大利名将科伯利，无缘32强。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程慧、赵初南，主播李丹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7: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FM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声入心。

0: FM 九二点九 ，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一零一点八，丰开周边地区一零六点八，德庆周边地区九八点三。
1: 用公筷守护家人，用公筷呵护大家，用公筷爱护彼此。无论人多人少，公筷公勺不要少，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2: 您好，您的菜齐了，祝您用餐愉快。
3: 你好，你的裙子快要碰到自行车轮了，小心骑行哦。
4: 您好，母婴室在前面，直走拐左就到了。
5: 你好，我要走了，你停这个车位吧。
6: 阿姨，天气热，请喝杯水。
4: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
1: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
7: 夏日清风遍肇庆，七星岩碧水如画，鼎湖山林清宜人。FM 九二点九综合广播，陪你上西高山色，聆听城市的夏日美好。
8: 每一首歌都是一份祝福，每一个音符都是一份心意。无论你想对边个表达情感或送上祝福，我哋都愿意成为你心灵嘅传递者，用音乐诉说心声，传递祝福与温暖。星湖唱晚，
9: 晚上好，咁啊嚟到咗小周末星期五嘅时间啊，继续喺我哋七点开始，咁啊星湖唱晚咧，继续同大家见面。咁我哋九二九嘅直播室当中咧，继续会有菲菲同埋小鹏，我系菲菲，
10: 我系小鹏嘅，欢迎大家收听，亦都可以欢迎大家关注我哋嘅微信号啦 ，ZQCX949，咁样咧就可以入群啦，同我哋进行互动啊，讲下你想听到嘅歌曲啦。
9: 咁啊亦都有好多我哋嘅老听友啦，好准时地嚟打卡嘅，好似阿女啦。真係好準時，七點鐘佢話又嚟打卡啦，聽歌。
10: 咁啊睇得出心情係唔錯㗎。係，因為到小週末啦嘛，聽日後日又可以休息下啦噃，咁樣嚇。咁啊睇翻阿明月啦，阿明月就話主持人晚上好，今晚咧提前打個卡，又係一個小週末星期五嘅時間。今晚咧想聽翻一首黃品源嘅《你怎麼捨得我難過》啊。

0: 啦，黎主演黄品源，你怎么舍得我难过啊？系属于咧1990年嘅时候发行嘅作品嚟嘅，
1: 系啊，亦都系佢嘅首本名曲啊。
0: 其实咧呢首歌咧都有啲古仔嘅，因为当时咧就话源自于佢自己嘅真实嘅情感经历，因为佢嘅女朋友咧喺佢即将去签约新嘅唱片公司嘅时候咧，佢就
1: 分手
0: 就走咗、而且咧就喺信上面咧亦都讲话唔想成为咗牵绊咁样，咁所以黄品源咧听到呢件事之后咧就写咗呢首歌，而且咧就完成咗手稿嘅时候咧，个手稿都仲有佢啲泪痕喺度嘅，可见咧就好伤心啊，真系。
1: 所以呢一首歌嗰个真情实感啊，真系涌晒出嚟。
0: 其实那张专辑呢是初初发行的时候呢销量就麻麻地的，但是半年之后呢因为这首歌走红了，所以呢
1: 所以
0: 就带动了整张专辑都热卖，后来呢就成为了 KTV 当中呢必点的歌目之一。
1: 即是总之8090、70、80、90都比较多朋友，如果 K 房都会唱到这首歌的。
0: 即是入心入肺的一首歌，他自己作词啦、作曲啦，同埋唱埋嘅一首作品。好，咁跟住时间啦，再睇睇各位朋友嘅一啲留言嘅情况啦。咁啊，仲有海阔天空，
1: 钟数咧食住饭听歌非常之正啊！
0: 仲有火敏啦，火敏亦都话打卡听歌嘅，
1: 钟数咧食住饭听歌非常之正啊！
0: 仲有火敏啦，火敏亦都话打卡听歌嘅吓，多谢晒各位朋友，
1: 系多谢支持，继续可以关注我哋嘅微信号2SQCX949，加关注就可以将你想要分享嘅好音乐啦，或者系想要讲嘅说话咧发过嚟。
0: 跟住时间啦，仲有乐乐啦，今日想听翻一首《热情的沙漠》啊，带嚟有黄小虎嘅呢个版本。

0: 又是一首经典的作品，不过呢经过黄小虎的一个演绎之下，稍稍是会有少少不同。
1: 嗯，最早呢这首歌可以追溯到1980年的，是一个外国歌手唱的，后来呢就翻唱就很多啦。
0: 是啊，
1: 其中呢就黄小虎是其中一个版本啦，都将他的声音的特质呢就演绎了出来。
0: 嗯，
1: 那种很热情奔放啦，而且呢就是有高能量啦，沙哑得来呢有少少磁性的声音啦。
0: 是啊，
1: 而且真的舞台感染力是很好的，听到之后呢你都觉得哇好想去跳舞啊，那种感觉啊。
0: 是啊，黄小虎好适合这一种作品，我觉得他好适合那些呢就是大开大放那些作品。
1: 嗯，适合就是带动气氛那种声音啊，或者是歌曲的。
0: 是啊，
1: 跟着时间再看看各位朋友的留言的情况啦。看一下呢就阿婷婷今晚想听一首的合唱歌，带来这首的苏永康和陈洁仪的作品《来夜方长》。

0: 系啦，一首嘅《来夜方长》啊，嚟自陈洁仪同埋苏永康嘅合唱，1999年咧，作为嗰个《玻璃樽》嘅粤语主题曲去发行嘅。
1: 系啊，咁啊呢首歌咧，亦都系喺佢哋合唱之下咧，其实都即系当年都掀起咗一股热潮啊！大家好中意佢哋两个嘅一个合作。
0: 咁啊，讲紧咧就话对心情嘅一种珍重啦，同埋一啲嘅疑虑啦，吓。咁啊，都系情感嘅故事嚟嘅。咁啊，当然啦，都系一个 K 歌当中嘅经典对唱曲目嚟噶啦。
1: 系啊，
0: 即系好多朋友咧入到唱 K 嘅地方咧，都好中意点呢首歌嘅。咁啊，跟住时间当然亦都欢迎大家关注我哋嘅微信号啦 ，ESQCX949 咁样啦，就可以同你进行互动啦，听下你想听到嘅歌曲点一点咁样啦。跟住再睇睇咧，其他朋友阿青青嘅选择咧，就话今晚想听花手。亦都有学友同阿慧娴嘅合作，
1: 爱的承诺
0: 爱和承诺。

0: 刚才的时候听过这首的《爱和承诺》是张学友和陈慧娴在1995年合作的作品的、也都属于电视剧《潮州家族》当中的一首插曲。
1: 是啊，
0: 讲的是对一种幸福的追求、追寻、还有一种是、探讨。其实讲的是学友和陈慧娴合作的作品都挺多的。
1: 是啊，那这个肯定不是第一首、不过比较特别的就是、会是比较少数里面的国语的作品、
0: 一共呢就有成四首合作歌的，因为他们同一间唱片公司宝丽金嘛。
1: 以前除了他之外还有汤宝如和他合作都很多的、同一间经纪公司、同一间那个音乐公司、
0: 第一首就是一对寂寞的心，这首是爱和承诺，是第二首来的、还有一首接近啦，还有夜半轻私语，得闲的话也都为大家去播一播。这个时间的话我们再关心一下各位朋友的留言。明师傅就说叮咚月尾周末节目的最后时刻打回个美水卡先，
1: 多谢晒支持哈。咁明师傅就话，其实平时日日都收听住噶，只不过太忙啦，忙到打唔到卡，咁都好正常。

0: 长嘅，因为其实一到四啦，唔好讲话五啦，一到四嘅话咧，餐饮其实喺呢个钟数都会比较忙碌啊。
1: 嗯，都系大家食饭嘅时间吓，咁啊都辛苦啊，明师傅啦，咁啊要多谢你嘅撑场嘅。咁啊，同埋咧就系再睇翻下啦，就阿明月咧喺之前亦都系点咗一首歌咧，放喺结尾啊，佢话咧永远有多远啊，想听呢一首嘅歌曲。

0: 系啦，咁听住呢一首啦，嚟自于黄品源嘅作品，2006年嘅歌曲吓，咁啊亦都系要结束我哋今晚嘅星湖唱晚啦。转头咧7:30过后会有八进娱乐圈嘅，
1: 咁啊转头再同大家见面。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19:30。
1: 宝贝，妈妈来问你几个问题，好不好呀？
2: 好。
1: 宝贝，你还记得妈妈教你的交通规则吗？
2: 记得。
1: 是什么呢？
2: 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1: 嗯，好棒。那宝贝，我们在走路的时候要过马路，要从哪个地方走呢？
2: 斑马线。
1: 好棒，宝贝，你真的好棒呀！那你以后记得要遵守交通规则了哦。
2: 好。
1: 我们的宝贝真棒，真是一个马路文明小天使，对不对呀？
2: 对。
1: 所以我们的小朋友也要时刻注意交通安全，懂得交通安全知识，做一个马路。

0: 文明小天使。
1: 我是一个大苹果，小朋友们都爱我，请你先去洗洗手，要是手脏别碰我。
2: 手是致病菌的主要携带者，用肥皂洗手是最低廉的健康干预。
1: 小朋友们记得提醒爸爸妈妈，在大小便后，给我们擦洗屁股后，还有用手接触食物前，都必须要用肥皂或洗手液洗手哦。
2: 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畅享健康快乐的生活。
3: 用清凉旋律伴你穿行端州街巷，以鲜活资讯陪你度过炎炎日常。这个夏天锁定爱上929，山水为伴，声动全城。

0: 新电影资讯，最全娱乐新闻，最 hit 热门新歌，尽在八进娱乐圈。
1: 周一至五每晚7:30至8:00 ，FM 92.9，小鹏飞飞带你潜入娱乐嘅最深处，探索未知嘅笑料同惊喜。
0: 八进娱乐圈，陪你潜入娱乐嘅深海，同我哋一齐尽情八啦！
1: 娱乐看点。
2: 7:30过后的时间，继续会有菲菲和小鹏在 FM 92.9的频率当中和大家见面。我是菲菲，
3: 我是小鹏的。大家除了可以听住我们929之外，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听兆庆的视频号和公众号，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的。
2: 没错，我们也是来到了八进娱乐圈，继续和大家把一把我们娱乐圈当中大家都会很关注的一些内容。就例如说讲今年这些综艺不断地涌现的时候，除了有一众的女生上场之外，亦都会有很多的男孩子都是蠢蠢欲动的吧。
3: 讲的就是哥哥披荆斩棘2026。在日前的时间，就在湖南长沙2026芒果春夏生长大会上面，制片人就透露了这个披荆斩棘2026的全过程，就说将会是直播的。所有哥哥都要就上这个海岛去开展一个孤岛春训练的模式咁话，
2: 睇嚟今年咧真系一个直播大年啊！咁啊，好多啲啊综艺节目咧，而家都开始系即系用咗呢个直播嘅模式去做，咁啊哥哥都唔例外啊！咁啊，20位嘅男艺员啦，即系我哋嘅哥哥们啦，将会系登上海岛，咁啊经历从呢一个舞台竞演啦，到硬核生存嘅一种双重嘅挑战啊！
3: 咁我睇翻咧，就系好多之前嘅综艺啦，好多嘅朋友啊、粉丝们咧，都系强烈要求要直播嘅，因为佢想睇到嗰种咧真实嘅状态啊嘛，就唔想话有太多嘅预设啊或者预演啊咁样，
2: 系啊，
3: 咁啊直播咧先真实啊，我一定要睇直播咁样。
2: 咁同埋我觉得有咗之前姐姐嗰一两场即系最早期嘅直播咧，可能而家都手到拿来啦。当时就真系
3: 比较混乱啊，
2: 混乱同埋会闷咧少少，因为佢嗰个耗时系好长嘅。
3: 黄蒙咧都已经系即系吐槽噶啦，
2: 系啊，即系话有啲啊咁长时间啊，快少少，快啲咁，
3: 太磨蹭啦，
2: 系啊，
3: 系想早啲走啊佢。咁啊睇翻咧就系节目嘅设置啦，就设置咗生存嘅试炼啦、资源嘅争夺啦，同埋咧舞台竞演啊，以及咧就系双轨淘汰机制嘅，即系喺呢个绝境当中咧吓，呢班嘅哥哥们咧究竟会使出点样嘅浑身解数去呈现佢哋男性当中嘅坚韧啦、担当啦。同埋團隊精神啊！
2: 到時就可以睇到啦，因為節目咧會採用直播加錄播雙軌播出模式嘅，咁其中正片部分包含有直播嘅環節啊，同時會開啟咧超過1000小時不定時真實嘅生存慢直播，咁啊實行咧觀眾全程沉浸式咁去參與，咁呢種嘅模式都值得去借鑑一下，即係推薦一下嘅。我覺得因為之前如果你係全程直播時間太長啦，可能真係會稍微磨蹭。咁但如果能夠有意思嘅或者係比較有緊張感嘅嗰一 part 攞嚟直播，其他咧就作為花絮剪輯翻之後咧，再通過一個錄播嘅鏡頭播翻出嚟，都係唔錯嘅選擇嘅。
3: 咁其實咧就係依家到依家為止咧，佢都冇正式公布話哥哥嘅名單嘅，但係咧網傳咧就話張衛健啊、何潤東啊、古巨基啊、陳浩文啊呢啲人會參與嚇，咁所以大家可以留意一下，究竟呢啲哥哥係咪真係有咧？

0: 到啊！
1: 你啱講嗰啲名單裏邊咧，有一兩個都係今年啦，因為各種嘅娛樂嘅事件咧，相當之 hit 嘅嗰啲名單嘅，所以都難怪大家會咁樣去估，因為可能其實一啲網友就係想要睇呢幾個出現咁嚇。
0: 嗯，同埋自帶流量啦，起碼自帶話題度啦，
1: 係、
0: 嗯、啊，亦都為呢個節目咧就係增添好多嘅一啲看點啦。
1: 嗯
0: 嗯，其實大家想睇哥哥都係希望就係話，有一種情懷喺度啊。
1: 係啊，
0: 即係80後、90後即係主力嘅觀眾咧，會有啲青春回憶喺度噶嘛。咁睇翻啲40+嘅哥哥喺舞台上面去進行表演嘅話咧，都會尋翻呢一種嘅情感需求裏面啦。
1: 嗯嗯，咁今年嘅2026我未見得到，但我哋可以回顧一下《披荊斬棘》第3季嘅主題曲。
0: 嗯，都係大家咧就係比較中意嘅其中一首嚇，即係我揾到咁多季啊，佢哋票選出嚟咧，呢一個都係相當唔錯嘅。
1: 咁因為裏邊可能都係有啲唱得之人啊嘛，例如話阿信都喺裏邊，不過呢個阿信咧係嗰個唱《死啦都要挨》嗰個蘇建信，咁啊仲有鄭嘉穎啦，以及有胡冰等等。
0: 嗯，一齊聽聽。

0: 呢度有流行资讯，呢度有娱乐新闻，呢度有搜索前沿，你嘅娱乐大餐就喺八进娱乐圈。
1: 时间咧又关注下其他明星嘅动态啊！我哋前两日咧先讲咗阿张柏芝咧，24号咧就迎嚟咗佢嘅生日会啦。
2: 系，
1: 佢有好消息咧，就一轮接一轮咁样。
2: 系啊，嗱，咁啊呢一个好消息咧，其实就可以讲佢嗰个身份咧，又系好似我哋之前讲阿黄浩信咁样样，又开始系翻到歌坛啦吓。因为佢咧就喺26号嘅时间正式系宣布咧加盟华纳音乐中国，咁亦都系宣布以歌手嘅身份咧强势重返乐坛啊！
1: 咁啊，初出道嘅时候咧，佢都唱咗好几首咧好出名嘅歌啦。
2: 系啊，
1: 我哋之前播过《任何天气》啦，咁啊，仲有《星语心愿》啦，咁样。咁啊，过咗咁多年之后咧，佢又再次出唱片啦。咁其实咧就喺实体唱片嘅时代咧 ，A 面咧就系迎接大众嘅一个流行主打啦。B 面咧就系代表佢自己嘅私人啊、真实啊、打破常规嘅一啲自我表达嚟嘅。咁如果话即系佢过去咁多好经典嘅荧幕银像咧，即系银幕形象咧，系佢嘅 A 面，咁佢呢一次选择嘅，即系将呢个咪咧揸喺自己嘅手里面咧，就系一场咧充满住生命力嘅迎风嘅启航啊！
2: 系啊，咁啊，所以其实阿张柏芝咧，佢自己都好感性咁发声咧，就话：从今日起咧，接入全新嘅主线，重启音乐嘅征程。咁啊，官方亦都系展现出啦，佢绝地反击大女主气场，同埋独立宣言嘅一种嘅一个咁样形象啦吓。咁当然对佢肯定系寄予厚望嘅，因为毕竟咧，佢就唔单止系嗰、那个即系以前嗰啲时代嘅 icon 嗰个偶像嗰个代表吓，咁啊更加咧就系睇翻咧佢其实都经历咗咁多嘢之后咧，佢嘅音乐咧可能会充满啲故事感，会为佢带嚟一个新嘅一种唔同嘅感觉嘅。咁所以未来嘅时间，当然咧咁啊，当佢到时嗰个单曲咧真系真真正正系出咗之后咧，因为嗰个新歌预计会喺6月份正式系面世嘅，咁到时我哋再带嚟喺新歌嘅试听环节咧，同大家一齐分享。
1: 其实咧就好多嘅歌迷们咧都已经系好期待噶啦，咁啊好多朋友都话：，加油啊！好耐都冇听到你把声啦，咁样啊，咁希望咧就系阿柏芝嘅新歌能够尽快同我哋见面。咁啊喺可以我哋可以听到新歌之前咧，我哋再回顾下佢嘅经典作品啊，《星语心愿》

0: 八卦深海，捞起新鲜娱乐。周一至五晚上七点半，八进娱乐圈，小鹏、菲菲、澎湃嘅娱乐资讯，俾你非一般嘅精彩。
1: 繼續回來我們的八進娛樂圈，再來看看其他明星的動態。這一位明星一直都感覺他真的非常健康，因為他很喜歡就是曬他自己的騎行的動態。
2: 嗯，那講的是吳磊啊，在兩天之前吳磊在社交平台上曬出了自己的手臂，哇，有一個特寫，非常之有肌肉感，還有曬出了兩截色，上面那截
1: 沒有貓臂啊，
2: 沒有曬到那截白雪雪的，下面那裡曬到哇，是古銅色的肌膚。
1: 我相信这件事呢，对于我们很多广东的朋友来讲，应该是有感而发，就是身同感受。就算不是说好像吴磊那么喜欢骑行，但凡是有开住一些皮包铁两个辘的这些交通工具，在这么炎热的夏天上面，即是在外面这么飞尘而过，又没有穿这些防晒衣的话，基本都是熊猫鼻。
2: 他呢就讲到说尽在掌握中，放心放心样、即是他就有为大家留言的，他说大家的夏日运动呢都要注意防暑啊，大家要尽量量力而行啦。
1: 是啊，
2: 因为朋友就怕他中暑，这么热的天还要去骑行嘛。
1: 嗯，没错，因为真的很多他的 fans 很喜欢他的，那么很担心他就说见到他哇晒成这样不知道会怎么样，这样是吧。那而他的工作室都回应就说已配备了专业防暑降温的措施，这样。
2: 嗯，其实呢就是追溯为什么要这样骑行法呢，是因为五月下旬呢就吴磊在海南呢就拍摄自己的个人旅行纪录片，就叫做《骑友子里》。即其实他去了很多地方了，这个呢就去到了海南岛去骑行的、就开始一个环岛的骑行啦。其实东线和西线都行了的了、
1: 啊、
2: 当地的温度都很高啊，37-40度的、单日呢都骑成超过了100公里，而且因为长时间这样暴晒嘛，所以呢就导致了他手臂啊、颈啊或者面部的皮肤都有不同的色一个色差、有些可能浅啲，有啲系深啲，咁样去逐渐分层，所以大家都好关心佢咯。
1: 系啊，嗱，发现而家好多啲嘅新进嘅小生们啦，其实都几中意呢啲咁样样比较健康嘅活动啊。咁啊，之前黄一博啦，又走去攀岩啦，咁啊吴磊就走去骑行啦，系嘛。咁其实早喺好耐之前咧，就已经即系再讲翻系再上一两年嘅时候咧，阿吴磊就已经开展咗佢自己嗰个骑行嘅旅程噶啦。咁但系当然啦，就喺之前嘅时间就。早两日的凌晨，不少的网友都在海南文昌那边就偶遇吴磊。他从万宁一路是骑到这个文昌，去文昌做什么呢？讲起文昌呢，大家都会知道，因为早两晚有这个火箭发射升空，吴磊其实他就是骑去那边去看这个火箭的发射，可谓是仪式感满满。
2: 其实就是他都去了海南很多地方，大家都觉得哇，他真的活得很轻松很自在的那种感觉。而且咧就靠住佢嗰种真诚度啦，嗰种松弛感啦，就圈粉无数。好多朋友知道佢嗰度拍呢个纪录片咧，都好想话去蹭一蹭啊，去睇睇佢啊咁样嘅。咁、而且咧佢都好友善吓，见到大家嚟咧都好热情咁样打招呼嘅。
1: 系啊系啊，咁啊包括就系佢再之前前一两年嘅时候去骑行更加啦，真系点讲咧就好似路人甲乙丙丁咁，可能你细望之下先发现，咦你咪吴磊咁，咁佢都好 nice， 会同啲人去打招呼嘅。亦都會非常之係即係守住好多啲嘅規矩，會提醒你咁樣樣唔啱㗎，你要點樣樣去行車，要去咩嘢先可以啊咁樣樣。
2: 嗯，同埋咧就係佢之前仲去海南島咧，喺個水族館嗰度做咗條美男魚、
1: 美男魚啊，係
2: 啊，即
1: 係
2: 佢嗰個肌肉線條又非常之靚啦，而且動作又很好啦。咁、大家都話哇，真係好彩咯，見到佢咁樣。
1: 係啊，即係如果嗰日去玩嗰啲朋友啊，有眼福啦，可能佢會突然間覺得哇，平時都冇咁靚嘅美男魚。今日呢个美男鱼特别线条好睇，睇真啲，原来系吴磊。
2: 我哋都可以睇翻佢咧，就系一啲感受吓，就对于呢次嘅骑行。
3: 我知道很多人喜欢骑友子里，很开心啊，还满足我，就是说白了虚荣心，然后也很开心。有些人会因为我喜欢上骑行这件事情，我觉得很有意义，我觉得我做这件事情很有意义。然后这就逃不开我去思考，但观众喜欢看什么，然后有很多答案嘛。然后后来我就总结成一个答案，应该是我喜欢什么，不是观众喜欢看什么。我觉得是我 我要交出一份让我自己最满意的答卷，包括演戏也是一样，然后那观众喜欢什么这不是我能决定的。臭屁一点讲的话，我觉得这可能就是我妻子自己里的背景了吧。
1: 咁其实而家好多呢啲嘅小生活啦，咁其实都系通过去进行玩呢一类型户外嘅活动咧，其实都系一种放松，既拍咗呢一个纪录片，亦都俾自己有全新嘅感受，再翻到去一个演戏嘅行列里面，可能会有咗更加唔同嘅一种嘅表现啊。
2: 咁啊，吴磊其实自己讲过嘅，佢话真正嘅进阶咧系敢于打破边界啊。咁所以咧，佢系不断去尝试啦，不断去突破自己啦，咁希望佢嘅前路系越嚟越宽广啊。
0: 澎湃的娱乐资讯比你非一般的精彩，大家好，我是欧瑞强，记得周一至周五晚上7:30收听菲菲小鹏主持的八进娱乐圈。如火闪闪擦浪涛，随那海浪舞，
1: 继续住我哋八进娱乐圈。咁啊，睇完咗咧就阿吴磊啦，有咗一个新嘅身份啦吓，骑行拍纪录片。而另外呢一位咧，我哋都比较耐冇见佢喺荧幕之前出现嘅呢一位女星咧，近日都会系有新嘅身份。
2: 咁啊，讲紧系陈茵薇啊，虽然咧就近期咧比较少喺银幕前去露面啦，但系佢时不时咧都会系更新下社交账号啊，同大家倾诉下心声嘅。咁喺日前嘅时间咧，佢就快问快答啊，讲到咗阿老公啊陈豪嘅三个优点嘅时候咧，佢就话：诶，佢中意笑啦、体贴啦，同埋好可爱啊，咁样啊。
1: 哇，即系听佢咁讲咧，我觉得真系有一种冧到爆嘅感觉。应该平时佢两个都好 sweet 嘅吓。
2: 同埋好锡佢啦，睇得出个老公真系都唔需要佢点样去做啲粗重嘢啊吓。
1: 系啊，系啊。
2: 佢又话咧自己真系屋企里面嘅团宠嚟嘅，因为咧三个小朋友都好黐佢，所以咧佢喺屋企里面嘅位置咧系几高下嘅咁样啊。
1: 咁啊之后其实都讲到咗佢自己嘅工作嘅。即系讲到佢最中意自己演出嘅剧集，但系咧，竟然唔系佢同陈豪合作嘅作品，反而佢话最中意嘅系同陈展鹏之前合作嘅《单恋双城》。咁但系咧，佢都有讲就话，老公边一部剧集佢中意咧？咁佢就话《破毒强人》咯，都好近期下喎。
2: 系啊，咁啊，同埋咧，佢就话如果自己唔做演员嘅话咧，其实自己系好中意做室内设计师嘅。咁啊，身为三个小朋友嘅妈妈咧，佢因为要兼顾工作同家庭啊，所以佢都会分享下点样去保持呢个好状态嘅秘诀。佢话就要成日笑啦，同埋瞓多啲啦，仲有咧就令到屋企人咧能够相亲相爱就最好啦。
1: 系啊，即系正所谓嗰句就系你开心，我开心。如果我又可以令到你开心，咁一家人都非常之开心。
2: 咁啊，不妨啦，听听佢啦，点样去分享咧啲嘅家庭咧，点样去维系啦，同埋咧点样可以享受呢个家庭之乐。
4: 当你结咗婚嘅时候，好多嘅元素系会令到大家有好容易忘记咗对方嘅。例如喺我哋嘅 situation， 我哋有咗小朋友，咁我哋好多时间啲 focus 都去咗小朋友，咁系好自然咯，就真系会有可能系会忘记咗对方嘅感受。咁但系要不停提自己咯，佢其实对方都系另一个 relationship。咁你点样去 make sure 呢个 baby 知道你系都系咁珍惜佢咧？咁我觉得系要表达嘅方式去做咯，即系唔开心同开心，我一定要讲出嚟。同埋我觉得如果你唔表达嘅，对方唔会知噶。人哋唔知嘅话咧，又可能唔会好多嘢噶。结咗婚系更加要讲，即系我哋未结婚之前，我都觉得佢系一个好完美嘅人啦，好 caring， 好 passionate， 好 sweet。He's not only amazing boyfriend or husband， 佢做爸爸都系好 amazing 噶。我哋好 respect 对方嘅睇法 ，even if it's not the same idea， 我嘅睇法，我哋都会尽量去互相迁就。凑小朋友唔系净系妈妈嘅工作，其实一个家庭咧系个 teamwork 嚟嘅，咁变咗制造一个家庭咧，成个 base 嘅 foundation 都会 strong 啲咯，系互相合作咯。
1: 讲得非常之好啊，咁亦都系讲出咗佢哋呢一段婚姻里边咧，点解维系得咁好嘅一个真系，即系话各尽其职都唔单止，而系话要将啲工作大家都要捞乱嚟，咁啊大家都要参与到喺里面，咁样样嘅话咧，先至系会比较整个家庭系会好和睦啦，同埋真系正向咁推进啊。
2: 同埋咧要多啲沟通啊，令到对方知道自己谂乜嘢系更加重要啊。
1: 咁啊，陈茵薇都真系三句都唔离屋企人啊，尤其系陈豪小朋友。咁样样嘅话，祝佢永远都咁幸福、咁开心啦！上线。 剩翻少少时间，继续推荐翻一首新歌同大家分享。今晚要听嘅呢一首新歌咧，都系嚟自我哋一位非常熟悉嘅朋友，不过近年咧都少咗听佢嘅新歌，今日就听到啦。
2: 嗯，咁一首嘅光良嘅《天使》吓，呢首《天使》咧，其实喺无印良品年代咧已经系出过噶啦。咁呢一次咧就系光良个人咧就系重新去编曲演唱嘅，升咗 key， 同埋咧就情绪嘅层次咧强化咗嘅，不妨一齐嚟听听。

0: 就是对天使意象的重新的诠释，从温柔的陪伴再到去坚定的力量。
1: 嗯，会有光良重新演绎的天使。
0: 嗯，听着这首歌也要结束我们今个星期的一个八进娱乐圈，要去到下星期再见你了。
1: 下周一见再见，祝大家周六日愉快，拜拜。
0: 拜拜。
2: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20:00。
3: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广播新闻，
4: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29日。

0: 九日，星期五，农历四月十三。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肇庆多为破题，赋能百千万工程，以改革添活力，为城乡聚动能；广宁县探索山区医养结合高质量发展新路径；肇庆电网负荷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夏用电提前四十二天迎峰。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越来越好，百千万。
0: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以来，肇庆立足城乡发展实际，找准问题难题，聚焦夯实土地保障，优化空间格局，激活金融活水，积蓄青年动能，四个关键维度深化改革，精准破题，持续激发城乡发展内生动力，创新活力，有力赋能肇庆城乡高质量发展。土地是城乡发展的基底和支撑，肇庆坚持把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作为实施百千万工程的关键抓手，努力念好土地经，助推县域高质量发展。今年位于德庆县马墟镇的全省首个跨村集中建房新农村示范小区一期首批联排农房顺利交付，村民开启上楼生活。这是德庆创新腾挪换权宅基地镇域调剂模式，率先探索跨村集中建房改革的生动实践，也是肇庆推进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以改革赋能城乡发展的成果。村民谢仲荣：
2: 同时呢，佢哋亦为我哋解决过嗰个边远山区出行难、小朋友读书嘅问题，入住嗰个小区，我哋感到非常之开心。
0: 针对部分乡镇规模偏小、布局分散、资源零散等瓶颈问题，我市坚持集约高效、统筹联动、人民至上、示范引领四大原则，纵深推进小镇撤并工作，重塑乡镇发展新格局。2025年，四会市、封开县行政区划变更先后获省人民政府批准，标志着肇庆在破解乡镇小散弱困局上迈出实质性步伐。截至2026年4月，全市乡镇街道数量已由105个精简至103个，待省批复全部落地后，将进一步压减至99个。国企是百千万工程建设的重要力量，肇庆持续深化县域国企投融资改革，做大做强国企实力，成功打造首家 3A 评级国企，全市 2A 级以上评级国企达26家。肇庆依托优质产业项目，持续强化县域国企投融资能力。高腰区国企新增四大业务板块，利用紫云谷、金象山、上清湾等资源，升级打造全域旅游联动项目，构建高贵系列特色农产品矩阵，形成农业加文旅加工业立体化发展格局。市民黎先生：
3: 这几年感觉到百千万工程之后，我们周边的环境变化了很多，人居环境、休闲的场所等等都有一个很大的提升。
0: 青年是城乡发展的生力军，近年来肇庆不断完善青年入县下乡机制，逐步构建起青年引得来、留得住、干得好的兴乡生态。高腰区白土镇雅瑶小学乡村教育服务教师黎佩恩：
4: 扎根到我们乡村，我觉得最大的成长就是我教学能力方面肯定是得到了提升。我们应该去就是到乡村上面去落实，在行动上面要为我们的家乡做贡献。
0: 在肇庆，越来越多的有志青年选择将青春答案写在乡村的广阔大地上。2023年以来，北大、清华、中大等百余所高校组建超1700支青年大学生百千万工程突击队深入肇庆，超3万名学生规模化入县下乡，开展医疗帮扶、生态治理、产业赋能等实践活动，实现重点乡镇全覆盖，持续为肇庆县域高质量发展输送青春动能。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牢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0: 5月27日至28日，市长徐小雄率队赴深圳市开展招商考察，对接数字经济、文旅科创、高端电子等领域行业领军企业，走访服务再造企业，全力推动优质项目先进。

0: 前沿技术落地肇庆，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积蓄新动能，塑造新优势。徐小雄一行走访了深圳市冠旭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深圳今日头条科技有限公司等标杆企业，详细了解企业核心技术研发、商业模式创新、产业项目布局、场景生态应用等情况，对各企业深耕主业、持续创新、引领行业发展的亮眼成果给予高度认可，并围绕产业落地配套、上下游协同发展、新兴业态共建、政企深度合作等领域与企业负责人座谈交流。徐小雄表示，当前肇庆正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坚持实体经济为本、制造业当家，持续做强做优新能源汽车、电子信息、高端装备制造等主导产业，加快布局人工智能、大数据、大模型等未来产业，提质升级文旅消费、电商零售、智慧生活服务等现代服务业，推动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城市能级稳步攀升，发展活力持续释放。此次考察对接的企业赛道前景广阔，基础底座扎实，发展理念先进，与肇庆产业发展布局高度契合，希望各企业充分发挥技术、平台、流量、渠道优势，进一步深化与肇庆在商务、文旅消费、电子信息、人工智能、城市宣传等领域合作，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肇庆将全面对接深圳头部企业、优质企业，全力支持企业再肇布局全链条业务，政企携手培育产业融合新业态，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各企业负责人十分赞赏肇庆清晰的产业定位、科学的发展规划、高效的政务服务和广阔的发展前景。企业方表示，期待以此次交流对接为契机，与肇庆建立常态化沟通联络机制，精准对接产业发展需求，持续拓展企业再肇产业布局，积极推动优质项目、优质资源落地，助力肇庆高质量发展实现新突破。市领导刘海滨参加有关活动。通讯员赵福轩报道。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推动医养结合高质量发展，是国家健康中国战略的重要部署，也是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民办实事的具体实践。近年来，广宁县立足山区实际，紧扣老年人养老不离医、就医不离养的核心需求，通过盘活资源、优化布局、创新模式，走出了一条具有广宁特色的医养结合高质量发展新路径。走进广宁县江屯镇卫生院医养结合服务中心，床位满员运营，老人既能享受到日常诊疗服务，也能得到专业的生活照料。面对山区老人就医远、照护难的痛点，广宁县以国家医养结合政策为指引，织密县、镇、村三级医疗服务网络，全县371家医疗卫生机构全部参与医养服务，为老年健康养老筑牢基础。广宁县卫生健康局党组成员欧超柱：
2: 我们以县中医院康养中心为核心，重点推进江屯团部符合实践世界先进卫生院医养一体化的改造，盘活闲置的业务用房，增设那个养老床位，让农村老人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诊疗、照护一站式的服务。
0: 依托中医药特色优势，广宁县打造了中医加康养的山区特色品牌，在县中医院和乡镇卫生院中医馆，针灸、穴位贴敷、艾灸等中医适宜技术被广泛应用，针对老年骨关节病术后康复，定制针灸加推拿加药膳综合干预方案，配合食疗餐、四季养生茶饮，让失能、半失能老人的康复效果显著提升。同时，治未病理念全面融入老年人全周期健康管理、慢病随访、健康指导，实现常态化。广宁县中医院医养结合服务中心入驻老人甄怡：
3: 有保障，有啲唔舒服咁，嗰啲护士又帮你督手仔，又量血压嗰啲咯，环境都几好啊，卫生又好，食嘢又好，又唔使引你担心。
0: 广宁县中医院医养结合服务中心入住老人家属梁慧玲。
4: 女咧平时咧又得闲喺院门做工嘅，所以咧就都唔得闲去照顾老人家，将佢放落呢度嘅中医院嘅疗养中心，有呢个项目方便咗我做仔女好放心。
0: 以江屯中心卫生院为示范，医养结合服务中心在不断新增人员的情况下，实现了良性运营，连年结余，既盘活了闲置医疗资源，又以一加 N 专科发展模式带动全院业务提升，累计转诊住院132人次，门诊服务6689人次，有效拉动各科室协同发展，老年人看病难、照护难、康养难问题得到有效缓解，大病不出现，小病不出镇，康养在家门的目标正加快实现。江屯镇医养结合服务中心入住老人张博。
5: 我个仔女呢就唔放心我喺个边，咪佢又照顾唔到，所以呢就送我翻嚟啦。作为喺呢度基层呢，就能够办到咁样嘅医养结合服务啊，养老服务中心呢，我觉得呢度算系过得去噶啦。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入夏以来，肇庆持续高温，用电需求大幅攀升。28日，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5月27日21时45分，肇庆电网用电负荷今年首次创下历史新高，迎风度夏宝供电迎来严峻考验。据南方电网广东肇庆供电局最新数据，当晚肇庆电网用电负荷冲高至 439.2 万千瓦，同比增长 1.69%。这一峰值出现时间比去年大幅提前42天。受厄尔尼诺气候影响，今年入夏显著偏早，居民空调用电激增。同时，第二季度工业稳步回暖，多重因素叠加，导致负荷提早冲顶。面对高位负荷，肇庆供电局已全面落实迎风度夏保供举措，加强重过载设备与线路的监测预警，动态优化电网运行方式，严防设备过载风险。同时，迎风度夏期间实行24小时人员值班，密切跟踪负荷、气象及设备状态。广东电网肇庆供电局生产技术部副总经理尤德柱：
6: 我们提前开展全网设备特巡特围，聚焦输配线路、变压器、刀闸等关键电力设备，组织运维人员巡视测温，排查处置隐患，同时科学优化停电检修计划，最大限度减少对民生生产用电的影响，保障电网平稳运行。
0: 当前肇庆电网基建升级也在加速推进，今年以来500千伏干箱变电站、220千伏螺屋变电站等枢纽工程顺利投产，有效优化了区域电网结构，增强了清洁能源消纳能力和供电可靠性，为迎风度夏提供了坚实支撑。肇庆供电局还提醒广大市民，高温天气下注意用电安全，避免同时开启大功率电器，防止超负载引发风险。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7: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盛夏时节，中国消暑饮品持续走向海外。近日，经过肇庆海关的高效查验后，位于鼎湖区的元气森林广东饮料有限公司一批重达68吨、包含多种流行口味的气泡水快速通关，启航发往印度尼西亚。肇庆海关专门为夏日饮品开辟出口绿色通道，实行7×24小时预约查验机制，做到随报随检，合格即放。据统计，今年前四月，仅肇庆元气森林一家企业就已出口饮料5411吨，货值近3000万元人民币，分别同比增长 13.7% 和 3.3%。 前四月，肇庆共出口饮料6746吨，货值3380万元，分别同比增长 10.3% 和 2.4%。 5月28日，高举对齐跟党走， 做新时代好少年。2026年肇庆市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主题对日活动暨端州区。

0: 首届红领巾童趣节举行，引导少先队员感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进一步增强少先队员的文化自信。广宁县 Y559 线127改建工程传来好消息，现场热火朝天，建设者们抢抓施工工期，各项工作有序进行中，预计6月底可全线通车。项目建成后，广宁竹海大关、文旅桥等周边景区形成快速联动，实现村民出门柏油路、游客直达景点门的交通格局。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城市更新工作的目标、指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和政策举措。近日，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安徽、广西等六省区市划拨专项资金7200万元，用于支持抗灾救灾工作。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1到4月，我国完成营业性货运量181.7亿吨，同比增长 3.6%。 国家能源局数据显示，4月全国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5883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25.5%。 28日下午，上汽集团交付第一亿辆车，成为中国汽车工业史上首个累计产销量突破1亿辆的汽车集团。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首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平陆运河28日航道主体工程开挖全部完成。28日装载世界最大规模海上换流站的祥泰口轮在长江引航中心南通引航站引航下，驶离南通港，奔赴广东阳江海域。世界气象组织表示，2026年至2030年间的某一年，有高达 86% 的概率将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年份。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岳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夏乃忠，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肇庆美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的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的山野河鲜。哇！
4: 软糯香浓的肇庆果蒸，皮薄馅鲜的广宁云吞，
3: 爽滑弹牙的竹篙粉，茶香四日的茶油鸡，
5: 好味啊！
4: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的精髓，每一味都是广阔行天下的生动体验。
3: 寻味肇庆，
4: 开启一场舌尖上的肇庆之旅，
3: 助力广阔行天下，
4: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6: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家乡的味道是乡愁最温柔的慰藉。无论行得几远，嗰口承载住情感嘅家乡味，始终系游子心中最深嘅牵挂。今日等我哋行入怀集，喺街头巷尾中寻找嗰份难忘嘅家乡味道，亦见证住呢啲美味点样随住广阔行天下嘅步伐走出山野，香飘四方。怀集的风味源于其得天独厚的地理馈赠，喀斯特峰林和西江支流孕育了桥头石山羊、文朗密友等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石山羊肉质紧实，无论清炖定是红焖都饱含山野之趣。文朗密友清甜微酸，曾经是清代的贡品，如今更成为广阔行天下中的明星果品。农耕智慧在这里结晶为新江红茶和丝洞腐竹。红茶汤色橙红，蜜香回甘，腐竹豆香浓郁，久煮不烂，都是家常搭配的美味。更不能够错过的是千年传承的江平蚀粉，选用本地优质大米和山泉水， 历经十几度工序精制。

0: 是游子心中最柔软的念想。如今这些深植于怀集人记忆中的味道，正通过广阔行天下的广阔平台，从田间灶头走向更大市场。他们不单止是食物，更是怀集风土的诉说。在更远的他乡，温暖着每一颗思念的胃同心。
1: 珊瑚之间，凉风有信，这个夏天听见肇庆的自然心跳。 FM 92.9 给你一整个清凉波段。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可乐加冰，音乐加密 ，FM 92.9，无音乐不夏天，拒绝炎热，用声波帮你吹走暑气。
2: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连播。
3: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下面时间播出的是由林少明先生播讲的《明朝那些事》第八集。
4: 原文再续，书接上回。上回就啱啱讲到天下闻名的大将常遇春，现在就专门讲下他了，因为有很多小说呢以前讲到他的确不是几公道，成日都说他作战勇猛啊，但是十分鲁莽啊之类，其实不是啊。常遇春这个人呢是不可多得的将才，不但本领高强，作战勇猛，而且有勇有谋，指挥有方，屡立大功，是开国元勋来的。不过呢，常遇春呢他投奔朱元璋呢就稍微迟了一点，是1355年，比徐达、周德庆那辈呢就迟了3年。那年呢朱元璋就占据了和州，常遇春呢就来投奔他，一见面就开口说我是来找你呢就来当先锋的，哎，你将先锋大人交给我得啦。朱元璋闯荡江湖咁耐啊，好多狂人佢都见识过㗎啦，啊我仲未见过有个人好似你咁狂妄㗎嘛。朱元璋十分火滚，就对常遇春讲，哼，你呢个家伙你不过冇饭食，就嚟搵我搵两餐嚟啫。哦，你一嚟到要当先锋啊，我先锋大人咁容易俾你㗎嘛啊。常遇春呢种咁狂妄嘅行为呢并非係作者想出嚟㗎嘛，係有根有据。明史记事本末，白纸黑字就写住嘅。不过常遇春被朱元璋咁嚟训斥呢，啊呢、這个火爆脾气之人啊居然冇反面冇罚咎而去喎。反而咪咪笑讲咗句，咁啊咁你就睇住嚟啊，以后你就知㗎啦。果然常遇春最后用实际行动显示出佢自己个人嘅实力，朱元璋攻打采石嘅战役呢元朝大军在岸边列阵，朱元璋呢就带领水军，那些水军呢即是都是用渔船来改装做兵舰的嘛，打几都打不上岸。朱元璋正在焦急，常遇春呢就坐着船啱啱来到，朱元璋忽然间想起，哦，呢、這个就是那个狂妄之人啊，他曾经讲过要做先锋的嘛。朱元璋大声嗌佢过嚟过嚟过嚟，喂，你唔系话要做先锋嘅，啱啊，依家睇下你有冇乜本事啦。常遇春一声遵命，手提长矛企喺船头，船撑到岸边，常遇春啊将长矛一怼就怼上岸边嘅守军嗰度，吓啊呢、這个兵卒咧几厉害噃！佢见到常遇春啲长矛怼过嚟咧，佢闪身一比，双手捉住长矛， 两个人好似拔河咁拉拉扯扯，哎呀啱晒常遇春啦。佢趁势将长矛一怼，长矛就揿落地，好似持竿跳咁啊，借住个道力呢一跳跳咗上岸。常遇春脚踏实地，哎呀好啦，猛虎下山岗，嗰支长矛左挑右刺，嗨到都不死则伤。元朝嗰班守军就俾佢打到四散逃命，船上嗰啲士兵见到常遇春上岸啊，个个就一拥而上，突破咗元军坚强嘅阵地。朱元璋就喺战场睇住呢场生死决斗噶嘛，十分欣赏呢个常遇春，一打完仗啫，亲手将个前锋嘅大印就交咗俾常遇春，常遇春又确实系不负所托喎。以后南征北战表现得十分了得，以后啊呢、这个常遇春嘅事迹呢，我哋会不断介绍嘅。呢、这个常遇春呢，除咗冲锋陷阵之外，佢特别擅长指挥骑兵实行突袭。他选择追

进攻的位置十分准确的，而且能够好冷静来到判断战场的形势，他是一个十分难得的将才。不过呢，常遇春有个非常要命的缺点，就是这个人呢嗜好杀人，而且呢杀得好冇道德的。他不但在战场上杀，拉回来的俘虏呢他亦叫杀。今日古语都有话啦，杀旁就不长㗎嘛。你杀投降嘅人呢好唔吉利㗎喎。而且喺道义上嚟讲呢亦唔啱啊，人家都认输放下武器嚟投降㗎嘛。你点能杀佢嘅得太残忍囉。知呢个常遇春呢佢硬系唔改喺战场上杀人如麻，拉到俘虏就照杀。嗰陣呢朱元璋打败咗张士诚啦，就主要精力呢就放晒嚟对付徐秀辉呢边嘛。其实啊朱元璋十分明白，虽然係同徐秀辉打緊仗啫，但係真正对手係后面掌握实权嗰个陈友谅。依家呢朱元璋做出两个重要的决定。第一，朱元璋呢就实行高筑墙广积粮换清王的决策，这个十分重要啊。一来呢巩固后方，提高国力，最紧要呢是他不清王，就避开天下人的注意，埋头提高自己的实力。当时呢反对元朝嗰啲农民起义嘅领袖，个个帝王思想膨胀，拉大旗作虎皮，个个想清王清帝，最后呢都系一场春梦，兵败将亡，自食其果。朱元璋唔系啊，佢唔声唔气，几大都唔清王清帝。第二个决策呢就系而家佢面对两个强人，张士诚同陈友谅，揾边个开刀先好呢？当时啊，大家一致认为，梗系打张士诚先啦，打冧佢，先占咗江浙一带嘅土地，扩充我哋嘅实力，然后就同陈友谅一决死战。咁应该讲咧，呢个对策啱噶噃，先易后难啊嘛。稳步前进乃是兵家用兵之道，所以呢大多数人是赞成这个打法的。偏偏朱元璋并没有随大流，他力排众议，他坚持相反的打法，他主张先打陈友谅。为什么呢？他说陈友谅这个人啊性情高傲，度量细，冇远见，又中惹是生非。张士诚就啱啱相反，呢个人呢十分小气嘅，所以呢你如果打陈友谅，张士诚你一定唔会救佢嘅，佢人小气就杀唔肯喐手嘅。但系如果你先打张士诚呢，陈友谅就唔肯你嘛，佢啲人恶晒㗎嘛。哦，你敢欺负我的邻居啊，他即刻出兵相助，咁你是前后受敌，就好唔着数㗎嘛。哼，朱元璋确确实实有远见。正如史书里面讲嘅，此人不取天下，谁人可也？即是他不做皇帝是谁个做得到啊？一经决定，朱元璋和陈友谅的生死决战就不可避免啊。朱元璋选择陈友谅做对手，陈友谅呢亦都十分清楚他的对手并不是张士诚，而是虎视眈眈的朱元璋。这一场
生死之战不可避免，你就睇几时动手嘅啫。

0: 1359年，至正19年嗰年，陈友谅已经完全控制咗天元国啦。佢占领咗湖北同江西，而家佢又占有长江上游之利。从军事上来讲啊，上游就占好大优势噶嘛，由上游打落嚟呢，就势如破竹嘅。朱元璋喺下游，朱元璋嗰啲水军都系用渔船嚟到改装啫，同陈友谅嗰啲船嚟比啊，哈哈，真系天渊之别啊！同佢打咧等于自杀嘅啫，所以呢，朱元璋迟迟不敢动手，就系咁嘅道理咧，唔够人打噶嘛。点知呢，有一件突发事件，迫使决战啊提前展开。在1359年的年底，那常遇春就带领军队攻陷池州。那个陈友谅大吃一惊，咦，我打到来我地盘的了，他即刻安排大军去收复池州，怎知军情泄露，朱元璋早有提防，命令徐达同埋常遇春及早埋伏喺九华山嗰度，打败咗陈友谅嘅大军。常遇春就居然呢俘虏咗陈友谅手下3000人马。常遇春嘅老毛病又发作啦，要杀人啦。徐达就唔肯嘛，揿住佢，你唔好啊，你唔好啊，而且话要报告朱元璋。估唔到个常遇春就胆大包天。他居然冇上报俾朱元璋，漏夜就掘个大氹，将3000人就通通夹生活埋。哈！佢仲特登留翻几个活口，叫佢哋翻去话俾陈友谅听，就系我常遇春杀嘅。嘿，你点啊？我等你知道我常遇春嘅厉害啊！啊，那个陈友谅真系俾佢激到头壳顶出烟。佢自从带兵以嚟，纵横天下无人可敌，任何人见到佢都怕佢失分。哎呀呀，俾你个常遇春咁嚟侮辱我！陈友谅即刻改变作战方案，呢回呢就唔系小规模打啦嘛。呢回呢，佢亲自统领大军，一定要将朱元璋赶翻乡下耕田。那个陈友谅嗰啲水军啊，好，你净系听下佢啲军舰嘅名，你都知惊啊！哼，过江龙、云江龙、塞断江、撞倒山、大白鲨，哎呀，嗰啲战船啊！成3层楼咁高，你朱元璋咪讲话同佢打啦，人咧唔好开炮啊，就咁眯埋眼咁啊撞过嚟，你嗰啲渔船改嘅兵啊咪沉晒啦。陈友谅仲十分客气啊，写咗封信呢，就话声张士诚听，嗱，我要准备去打朱元璋啦，如果你方便呢，就一齐嚟，唔方便就算啦。那个陈友谅打仗呢，佢又与众不同㗎嘛。佢呢係个任意妄为之人。佢原来打仗呢咁㗎嘛，佢随意发挥㗎嘛，鍾意打边度就打边度，打咗先算㗎。只因为佢兵力强大，无人可敌，所以佢先敢咁放肆胆大妄为㗎啫。但係偏偏係咁啊，喂，佢自己都唔知道打去边㗎，喂，咁你点防守佢呀？又难为朱元璋啊！你諗住佢实打嗰度，点咗佢唔係朱元璋调动军马去布防，陈友谅嘅舰队已经攻占咗个重要基地采石，速度之快呢就令到朱元璋手下 嗰班谋臣勇士个个大吃一惊，点都估唔到佢咁快打得彩石嘅。彩石失守呢，应天最大嘅屏障太平就变成孤零零就暴露喺陈友谅嘅面前。由于陈友谅进军嘅速度太快，朱元璋调兵都调唔切嘅。当时呢，镇守太平嘅只有花云，佢统领3000军马。陈友谅就充分表现出佢水战嘅本事啦，亦显示出佢啲舰队可怕嘅实力。陈友谅将佢嘅兵船呢一字排开，就拍住城墙。啊，佢又唔攻城住噃，城上嘅士兵呢，恃住自己个城墙咁高，咁你系点爬上嚟啫？嘅，我睇下你点。点知忽然间，陈友谅嘅兵舰就喺舰上搭起云梯，喂，佢啲舰好高噶噃，成3层楼咁高噶噃，咁佢搭住云梯呢，一搭住嚟勾住城墙，喂，好快速佢就爬上嚟噶啦噃。果然，陈友谅嘅大军一下就爬晒入城，守军一时束手无策，3000人马。全部死晒，全军覆没，太平失守，南京城就好似无遮无拦嘅仓库一样，任人入去搬嘢就系啦。嗰阵呢，朱元璋只有10000个水军啫嘛，冚棒攞渔船嚟改装嘅。咁你对住陈友谅呢啲咁嘅大战舰，你点同佢打？睇白朱元璋冇办法过得呢关㗎啦。嗰阵嘅陈友谅真係踌躇满志，看来大局已定，雄霸天下，舍我其谁也。不过呢，世事就好难测嘅。正所谓风云变幻无常啊，就喺朱元璋山穷水尽面临绝境嘅时候，上天就并冇遗弃佢，送咗个厚礼俾佢。一个人喺呢个时候突然间就投奔朱元璋，让朱元璋大出生天啊。至正20年4月，朱元璋手下一员大将胡大海，此人呢不但是一员猛将，冲锋陷阵所向无敌，他还好懂得爱惜人才的嘛。他带兵攻下楚州，就听闻人讲呢度有几位隐士好有才能的。所谓隐士呢，即是有多少学问又不肯随波逐流，自己缩埋一边，好像神龙见首不见尾咁嘅人。人哋已经食晏昼饭啦，啊，佢先至起身朗口洗面。呢种人呢，闲散不羁，但你又唔一定係真係个个都好大本事嘅。不过咁啊，多几个有文化人总是好过冇的。胡大海呢就派人去请呢3位隐士，呢3位呢就叫做叶森、张日同埋刘基。咁胡大海一请，前2个都好俾面，即刻就嚟，偏偏就后尾嗰个刘基，哈，佢唔肯嚟。胡大海呢又脾气麻麻啫，见到呢个家伙架子咁大，成日懒鬼理佢咯。不过事后有人嚟揾胡大海，就话俾佢听：喂，你揾嗰2个人啊，张日、叶森呢，本事都麻麻地啊，未有耐跟到嗰个刘基啊。咪话刘基，刘基啊，到底有乜咁大本事啊？咁你想知道佢有几大本事呢？ 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小说联播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2: 呢个夏日，活力上线，清风徐行，去去夏日繁门，用声音点亮活力满满嘅夏日时光。锁定爱上929，解锁满格活力，邂逅写意清爽夏日。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九二九，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 九二点九，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好时光。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21:30。
1: 听见夏天，闻见花香，这个季节的风里藏着我们的频率。这里是 FM92.9 综合广播，你的夏日专属频率。

夏风入耳，生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声入心。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2: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新闻，
2: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29日，星期五，农历4月13。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肇庆多维破题赋能百千万工程，以改革添活力，为城乡聚动能；广宁县探索山区医养结合高质量发展新路径；肇庆电网负荷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夏用电提前42天迎峰。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越来越好，百千万。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以来，肇庆立足城乡发展实际，找准问题难题，聚焦夯实土地保障，优化空间格局，激活金融活水，积蓄青年动能，四个关键维度深化改革，精准破题，持续激发城乡发展内生动力、创新活力，有力赋能肇庆城乡高质量发展。土地是城乡发展的基底和支撑，肇庆坚持把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作为实施

0: 千万工程的关键抓手，努力念好土地经，助推县域高质量发展。今年，位于德庆县马圩镇的全省首个跨村集中建房新农村示范小区一期首批联排农房顺利交付，村民开启上楼生活。这是德庆创新腾挪换权宅基地镇域调剂模式，率先探索跨村集中建房改革的生动实践，也是肇庆推进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以改革赋能城乡发展的成果。村民谢仲荣：
1: 同时呢，佢哋亦为我哋解决过嗰个边远山区出行难、小朋友读书嘅问题，入住嗰个小区，我哋感到非常之开心。
0: 针对部分乡镇规模偏小、布局分散、资源零散等瓶颈问题，我市坚持集约高效、统筹联动、人民至上、示范引领四大原则，纵深推进小镇撤并工作，重塑乡镇发展新格局。2025年，四会市封开县行政区划变更先后获省人民政府批准，标志着肇庆在破解乡镇小散弱困局上迈出实质性步伐。截至2026年4月，全市乡镇街道数量已由105个精简至103个，待省批复全部落地后，将进一步压减至99个。国企是百千万工程建设的重要力量，肇庆持续深化县域国企投融资改革，做大做强国企实力，成功打造首家 3A 评级国企，全市 2A 级以上评级国企达26家。肇庆依托优质产业项目，持续强化县域国企投融资能力。高腰区国企新增四大业务板块，利用紫云谷、金象山、上清湾等资源，升级打造全域旅游联动项目，构建高贵系列特色农产品矩阵，形成农业加文旅加工业立体化发展格局。市民黎先生：
2: 这几年感觉到百千万工程之后，我们周边的环境变化了很多，人居环境、休闲的场所等等都有一个很大的提升。
0: 青年是城乡发展的生力军，近年来肇庆不断完善青年入县下乡机制，逐步构建起青年引得来、留得住、干得好的兴乡生态。高腰区白土镇雅瑶小学乡村教育服务教师黎佩恩：
3: 扎根到我们乡村，我觉得最大的成长就是我教学能力方面肯定是得到了提升。我们应该去就是到乡村上面去落实在行动上面，要为我们的家乡做贡献。
0: 在肇庆，越来越多的有志青年选择将青春答案写在乡村的广阔大地上。2023年以来，北大、清华、中大等百余所高校组建超1700支青年大学生百千万工程突击队深入肇庆，超3万名学生规模化入县下乡，开展医疗帮扶、生态治理、产业赋能等实践活动，实现重点乡镇全覆盖，持续为肇庆县域高质量发展输送青春动能。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4: 龙记英英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0: 5月27日至28日，市长徐小雄率队赴深圳市开展招商考察，对接数字经济、文旅科创、高端电子等领域行业领军企业，走访服务再造企业，全力推动优质项目、先进前沿技术落地肇庆，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积蓄新动能，塑造新优势。徐小雄一行走访了深圳市冠旭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深圳今日头条科技有限公司等标杆企业，详细了解企业核心技术研发、商业模式创新、产业项目布局、场景生态应用等情况，对各企业深耕主业、持续创新、引领行业发展的亮眼成果给予高度认可，并围绕产业落地配套、上下游协同发展、新兴业态共建、政企深度合作等领域与企业负责人座谈交流。徐小雄表示，当前肇庆正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坚持实体经济为本、制造业当家，持续做强做优新能源汽车、电子信息、高端装备制造等主导产业，加快布局人工智能、大数据、大模型等未来产业，提质升级文旅消费、电商零售、智慧生活服务等现代服务业， 推动产业。

0: 结构持续优化，城市能级稳步攀升，发展活力持续释放。此次考察对接的企业赛道前景广阔，基础底座扎实，发展理念先进，与赵姓产业发展布局高度契合。希望各企业充分发挥技术、平台、流量、渠道优势，进一步深化与赵庆在商务文旅消费、电子信息、人工智能、城市宣传等领域合作，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赵庆将全面对接深圳头部企业、优质企业，全力支持企业在赵布局全链条业务，政企携手培育产业融合新业态，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各企业负责人十分赞赏赵庆清晰的产业定位、科学的发展规划、高效的政务服务和广阔的发展前景。企业方表示，期待以此次交流对接为契机，与赵庆建立常态化沟通联络机制，精准对接产业发展需求，持续拓展企业在赵产业布局，积极推动优质项目、优质资源落地，助力赵庆高质量发展实现新突破。市领导刘海滨参加有关活动。通讯员赵福轩报道。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推动医养结合高质量发展，是国家健康中国战略的重要部署，也是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民办实事的具体实践。近年来，广宁县立足山区实际，紧扣老年人养老不离医、就医不离养的核心需求，通过盘活资源、优化布局、创新模式，走出了一条具有广宁特色的医养结合高质量发展新路径。走进广宁县江屯镇卫生院医养结合服务中心，床位满员运营，老人既能享受到日常诊疗服务，也能得到专业的生活照料。面对山区老人就医远、照护难的痛点，广宁县以国家医养结合政策为指引，织密县、镇、村三级医疗服务网络，全县371家医疗卫生机构全部参与医养服务，为老年健康养老筑牢基础。广宁县卫生健康局党组成员欧超柱：
2: 我们以县中医院康养中心为核心，重点推进江屯团部符合实践世界乡镇卫生院医养一体化的改造，盘活闲置的业务用房，增设那个养老床位，让农村老人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诊疗、照护一站式的服务。
0: 依托中医药特色优势，广宁县打造了中医加康养的山区特色品牌，在县中医院和乡镇卫生院中医馆，针灸、穴位贴敷、艾灸等中医适宜技术被广泛应用，针对老年骨关节病术后康复，定制针灸加推拿加药膳综合干预方案，配合食疗餐、四季养生茶饮，让失能、半失能老人的康复效果显著提升。同时，治未病理念全面融入老年人全周期健康管理、慢病随访、健康指导，实现常态化。广宁县中医院医养结合服务中心入驻老人甄怡：
3: 有保障，有啲唔舒服咁，嗰啲护士又帮你督手仔，又量血压嗰啲咯，环境都几好啊，卫生又好，食嘢又好，又唔使引你担心。
0: 广宁县中医院医养结合服务中心入驻老人家属梁慧玲：
4: 女咧平时咧又得闲远门做工嘅，所以咧就都唔得闲去照顾老人家，将佢放落呢度嘅中医院嘅疗养中心，有呢个项目方便咗我做仔女好放心。
0: 以江屯中心卫生院为示范，医养结合服务中心在不断新增人员的情况下，实现了良性运营，连年结余，既盘活了闲置医疗资源，又以一加 N 专科发展模式带动全院业务提升，累计转诊住院132人次，门诊服务6689人次，有效拉动各科室协同发展，老年人看病难、照护难、康养难问题得到有效缓解，大病不出县，小病不出镇，康养在家门的目标正加快实现。江屯镇医养结合服务中心入驻老人张博：
5: 我个仔女呢就唔放心我喺个边，佢又照顾唔到，所以呢就送我翻嚟啦。

0: 作為喺呢度基層咧，再能夠辦到咁樣嘅醫養結合服務啊，養老服務中心咧，我覺得呢度算係過得去噶啦。
1: 肇慶市融媒體中心記者報道。入夏以來，肇慶持續高温，用電需求大幅攀升。28日，記者在採訪中了解到，5月27日21時45分，肇慶電網用電負荷今年首次創下歷史新高，迎風度夏堡供電迎來嚴峻考驗。據南方電網廣東肇慶供電局最新數據，当晚肇慶电网用电负荷冲高至 439.2 万千瓦，同比增长 1.69%。这一峰值出现时间比去年大幅提前42天。受厄尔尼诺气候影响，今年入夏显著偏早，居民空调用电激增。同时，第二季度工业稳步回暖，多重因素叠加，导致负荷提早冲顶。面对高位负荷，肇慶供电局已全面落实迎风度夏保供举措，加强重过载设备与线路的监测预警，动态优化电网运行方式，严防设备过载风险。同时，迎风度夏期间实行24小时人员值班，密切跟踪负荷、气象及设备状态。广东电网肇慶供电局生产技术部副总经理尤德柱：
2: 我们提前开展全网设备特巡特围，聚焦输配线路、变压器、刀闸等关键电力设备，组织运维人员巡视测温，排查处置隐患，同时科学优化停电检修计划，最大限度减少对民生生产用电的影响，保障电网平稳运行。
1: 当前肇慶电网基建升级也在加速推进，今年以来500千伏干箱变电站、220千伏螺屋变电站等枢纽工程顺利投产，有效优化了区域电网结构，增强了清洁能源消纳能力和供电可靠性，为迎风度夏提供了坚实支撑。肇庆供电局还提醒广大市民，高温天气下注意用电安全，避免同时开启大功率电器，防止超负载引发风险。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盛夏时节，中国消暑饮品持续走向海外。近日，经过肇庆海关的高效查验后，位于鼎湖区的元气森林广东饮料有限公司一批重达68吨包含多种流行口味的气泡水快速通关，启航发往印度尼西亚。肇庆海关专门为夏日饮品开辟出口绿色通道，实行7×24小时预约查验机制，做到随报随检，合格即放。据统计，今年前四月，仅肇庆元气森林一家企业就已出口饮料5411吨，货值近3000万元人民币，分别同比增长 13.7%和 3.3%。 前四月肇庆共出口饮料6746吨，货值3380万元，分别同比增长 10.3% 和 2.4%。 5月28日，高举队旗跟党走，做新时代好少年2026年肇庆市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主题对日活动暨端州区首届红领巾童趣节举行，引导少先队员感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进一步增强少先队员的文化自信。广宁县 Y559 线127改建工程传来好消息，现场热火朝天，建设者们抢抓施工工期，各项工作有序进行中，预计6月底可全线通车。项目建成后，广宁竹海大关、文旅桥等周边景区形成快速联动，实现村民出门柏油路、游客直达景点门的交通格局。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城市更新工作的目标、指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和政策举措。近日，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安徽、广西等六省区市划拨专项资金7200万元，用于支持抗灾救灾工作。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1到4月 我国完成营业性货运量 181.7 亿吨，同比增长 3.6%。 国家能源局数据显示，四月全国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5883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25.5%。 28日下午，上汽集团交付第一亿辆车，成为中国汽车工业史上首个累计产销量突破一亿辆的汽车集团。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首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平陆运河28日航道主体工程开挖全部完成。28日装载世界最大规模海上换流站的翔太口轮在长江引航中心南通引航站引航下驶离南通港，奔赴广东阳江海域。世界气象组织表示，2026年至2030年间的某一年，有高达 86% 的概率将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年份。
4: 肇庆广播新闻。
5: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岳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夏乃忠，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声入心。于宏大处提炼哲思，在细微处温养心灵，用声音开拓视野，以敬意情怀高质，你我用心用力用情，共造湾区之梦，新秀之声。这里是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留不住年岁的喜，也带不去迟暮的忧，与往事举杯同醉，与岁月初心不改，把文字说给心情，随声音进入夜听。今夜有月光落满窗台，星朗月，朗朗书声。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您在北京时间的22:21来锁定今晚的七星朗月节目。时光辗转，岁月流声，今晚上我们将在节目当中给各位听众推荐传唱至今的那些经典歌曲，这些声音陪伴了一代人的青春和日常。今晚上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分享的这些歌曲，大街小巷人人会唱，就像此时此刻您听到的这首歌，旋律响起的时候，过往的画面就会扑面而来。这首歌是相约1998，这是由王菲和那英合唱的一首经典曲目，这也是刻在时代记忆当中的经典。

这首歌我最早听到是在1998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上面，这首歌所唱到的90年代末期整个社会的蓬勃的朝气，人们怀揣着美好的期许在奔赴着全新的生活。时隔20多年再次听到这样的音乐，依旧能感受到当年的温暖和热烈。伤心，我想跟各位听众说，时光走远，歌声未老，这些满怀希望的日子永远值得我们珍藏。

我曾经把这样的音乐分享给了现在的00后、10后，他们说从这些声音当中居然能够听到属于上个世纪90年代人们的一种精神面貌。就是这样一首动人的合唱，唱响的是一个时代的期盼。

那个时候的我们喜欢把自己喜欢的歌手啊叫天后，比如说像刚才合唱这首《相约1998》的这两位，一位是那英，一位是王菲。接下来我们肯定会欣赏到二位的一些单独的演唱的歌曲，比如这首《红豆》，这是王菲在90年代末发表的一曲非常好听的歌唱爱情的歌曲。空灵独特的嗓音把绵长的思念娓娓道来，大家有没有发现《红豆》这首歌没有撕心裂肺的哭诉，只有克制而又温柔的牵挂，爱而不得，回忆绵长，就像一颗颗红豆，温润入心。

听着这样的歌曲，不得不说九十年代的爱情其实是含蓄而内敛的，很多心事不愿意说出口，只有在深夜独自去回味。多年以后，当我们在

0: 很喜欢这样的词，也很喜欢这样的曲，温柔的旋律。半点之后我们将听到的是在90年代同样唱爱情唱的特别传神的一位歌手那英。
1: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是北京时间22:30。
2: 当城市卸下喧嚣的妆容，有人在旧信里打捞年少的月光，有人借分行诗熨烫生活的皱褶。我们总在字句的缝隙中遇见另一个自己。每晚10:30，让文字求渡长夜，让孤独成为群星。您正在收听的是《七星朗月》。
0: 我之前就听很多的人说过，那英的情歌唱的更多是一种身不由己的沉沦，比如说她的这首代表作《征服》。不可否认，她的声音是高亢有力的，将陷入爱情的卑微和倔强展现得淋漓尽致。

就是这样一句就这样被你征服，唱出了无数人在感情当中的义无反顾。不可否认，90年代的情歌直白而又热烈，爱就全心的投入，痛也坦然接受。我们都曾经为一个人放下过所有的底线，心甘情愿地去奔赴一场未知的缘分。岁月流转，再次听这首老歌，依然能读懂当年那份纯粹而又执着的心动。

刚刚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我打开了豆包，我问他现在还有纯粹的爱情吗？豆包的回答让我陷入了沉思。豆包说，其实爱情从来没有消失过，只是样子变了。回望90年代，车马很慢，通讯不便，一封书信要等好几天，一通长途电话都格外的珍贵。那时的爱情简单又克制，心动都藏在眼神，牵挂写在信件里。两个人从相识相知到相守，节奏慢悠悠的。认定一个人就想着携手走一辈子，大家不会轻易的开始，也不会轻易的放手。爱藏在柴米油盐朝夕陪伴里，朴素却格外的长久。而如今信息四通八达，我们认识一个人很容易，靠近彼此的速度也很快，选择变多了，人心却好像更加容易摇摆了。我们习惯了快餐式的相处，少了慢慢了解的耐心，也少了那份一生只够爱一个人的笃定。物质、现实、距离都成了横在感情面前的阻碍。但是豆包相信爱情从来没有走远，90年代的爱情胜在纯粹、坚守、从一而终，现在的爱情多了自由、独立，也多了现实的考量。有人依旧愿意掏心掏肺去爱，有人依旧在等待一份长久的陪伴。爱情变了样子，可是你还是喜欢原来的爱情的模样，还是现在爱情的样子？接下来跟各位听众继续的分享经典旋律，现在是22:36，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2.9 肇庆电台综合广播七星朗月。这首歌熟悉的节奏响起，瞬间会拉回那些欢聚相伴的时光。这首《朋友别哭》是刻在几代人心中的唱友情的歌曲，在那个简单而纯粹的年代，朋友两个字重于千金，风雨同舟，真心相待，没有繁杂的算计，只有并肩前行的热情。所以每当这首经典旋律响起的时候，你是否会想起身边曾经那个对你不离不弃的朋友？接下来我们来听吕方《朋友别哭》。

一生的朋友，一世的情深。听过这首友情之歌，接下来我们将继续的来听经典旋律当中有一个乐队的声音，那就是零点乐队。这首歌我们都非常熟悉，来自零点乐队《爱不爱我》。热烈奔放的摇滚旋律唱出了爱情当中的忐忑的追问和不甘。一句你到底爱不爱我，是无数人在感情当中最真实的心声。接下来我们来听这首零点乐队《爱不爱我》。

有人曾经这样评价90年代的摇滚歌曲，热烈坦荡，爱就大胆的倾诉，痛就尽情的释放。各位听众，我们都曾经在感情当中患得患失，都曾经渴望得到一份明确的答案。不知道多年之后，在听到这首《爱不爱我》的时候，你是否能想起当年的那个勇敢又笨拙的自己。

心事寄云端，思念藏心底。听着这样的音乐，希望很多的朋友都能够在其中去找到那个年少的而纯真的自己。接下来我们要听独有的云氏唱腔，这首歌来自许茹芸，《如果云知道》。

曾经有人这样评价过许茹芸的歌曲，说她将深夜的思念这种煎熬唱的是淋漓尽致，这种心事无人诉说，只能寄望天边的流云。这份小心翼翼的暗恋是多少人青春里的印记。

以前总觉得许茹芸的歌曲好听，现在再听会发现她能把那种心碎唱到让人心疼。喜欢这种内敛的一种情愫，也许能够从这样的音乐当中去读懂暗恋的孤独和美好。我想很多听众们都会知道，在那个年代唱苦情歌的除了许茹芸，还有一位女歌手，她的声音也能把思念唱到极致，那就是彭羚。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彭羚演唱的《囚鸟》。

彭林的这首《囚鸟》，听完之后你会觉得90年代后期的这些苦情歌少了很多激烈，却多了很多的隐忍。这种感觉就像成年人的眼泪，它只会在深夜的时候独自的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52，您正在收听的是七星朗月。接下来我要跟您分享到的一首歌是来自齐秦在1996年的一首歌，这首歌叫夜夜夜夜。
1: 我想问问我自己，
0: 想问天你在哪里，我想问问我自己，一开始我聪明，结束我聪明，聪明的几乎毁掉了我自己。

0: 今晚我用这样的一些旋律，有没有把曾经那个有些天真有些笨的小孩的你拼出来了？曾经有人说，不同于当下快节奏的情感，那时候的遗憾会在每个夜晚反复的发酵。
1: 想问天问大地，
0: 所以这首歌不只是一首情歌，更是一代人面对失去的时候最真实最克制的内心的写照。

0: 今晚上的经典音乐，我串联出了大家青春的样子，串联起了在90年代末的烟火人间，爱恨悲欢，追梦的初心。也许今晚上的节目很快要结束，我们的旋律会很快的停止，但经典是永远不会褪色的。各位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们，你能猜到我在今晚上给您准备的最后一首歌是什么吗？我给所有的听众们准备的最后一首歌是《笨小孩》。
1: 笨小孩，
2: 笨小孩，
0: 这首歌我想送给所有在听节目的听众们。我们大多数都是平凡的笨小孩，没有过人的天赋，却

0: 我知道无数的人怀揣着梦想在奋力的打拼着，
1: 笨小孩跟
0: 我们都相信努力之后终会有收获。这首经典的音乐送给所有的在听节目的听众们，我想跟大家说，平凡从来就不是缺憾，认真的生活，坚持追梦，相信每一个笨小孩都能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感谢各位听众收听今晚上的节目，愿这些旧日的歌声能够温暖着你的日常，我们在下周一晚上继续相约。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是北京时间23:00。
1: FM 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0: 初相识般正当好，如初相见般万事美，如初相思般细水流。爱上九二九，
1: 爱上九二九，
0: 一切如初，
1: 一切如初，
0: 一切依然，
1: 一切依然，
0: 依然美好，依然动听。

记得小个时候，我外婆成日讲俾我听有关于戏曲嘅故事。当我哋每一次经过古老城墙嘅时候，都听到佢哋喺度唱戏，每一把声都好特别。我成日喺度谂，如果我能够有机会亲眼见到佢哋喺台上面做戏嘅话，我一定好开心。

听见夏天，闻见花香，这个季节的风里藏着我们的频率。这里是 FM92.9 综合广播，你的夏日专属频率。

0: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23:30。
1: 人生需要奋斗，因为它与荣光同步。人生需要信仰，因为它见证崇高的力量。而我选择与你一起讲好赵静的故事，更为了激励年轻的理想。爱上929，让来时之路照亮当下的现实与诗意的远方。

听见夏天，闻见花香，这个季节的风里藏着我们的频率。这里是 FM92.9 综合广播，你的夏日专属频率。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24: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让悠扬的乐曲驱走喧嚣和烦扰，让温馨的感觉陪你进入甜美的梦乡。各位听众朋友，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下次播音将会在早上的6:00。多谢你的收听，晚安。

生活的压力就像乌云遮住了太阳。

0: 北京时间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树都发芽了，我想跟你一起去镜湖晒太阳看柳树。
1: 大爷的，快点把我好起来，
2: 能要好好教
3: 儿子。妈给你烙了羊肉西葫芦馅饼还有小米粥，等你回来吃。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上脚步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性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缩脚步，进一步缩小一点。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

笑晃动一起来哪里 bounce 顽皮了半还不醉没

在你盘子就里给你买礼物。突然呼吸我带毒，想我潜下海谷，潜到哪里家里祈祷我不在乎。Sky move， 你在乎想把我排除。Yes， back to get off from my hook， 别再来秀高气。

便做人最易，搭救当真自然之志。小流民变成拆红人。

0: 新闻时刻刷新。
1: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2: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作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0: 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6:00。
1: FM 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早晨，每一个清晨，朝霞舞动住佢嘅翅膀，将我哋嘅梦轻轻唤醒。一股清新嘅空气，一缕带俾我哋快乐嘅阳光，一把熟悉又亲切嘅声音。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清晨。

0: 林火灾仲防范，严控火源是关键。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关注森林防火，共建美好家园。
1: 抬头仰望清澈如洗的天空，举目眺望巍峨屹立的青山，循声张望潺潺流淌的山泉。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绿梅赵庆在孩子们的心中究竟是什么模样？
2: 我心中的绿梅赵庆是牌坊公园里翠绿整齐的草坪。
3: 我心中的绿梅赵庆是景湖山里枝繁叶茂的大树。
4: 我心中的绿梅赵庆是羚羊峡公园旁整洁舒适的河堤。
5: 我心中的绿梅赵庆是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1: 爱赵庆，爱绿梅，让我们的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建设绿美赵庆，我们一起加油。
0: 用清凉旋律伴你穿行端州街巷，以鲜活资讯陪你度过炎炎日常。这个夏天锁定爱上929，山水为伴，声动传承。

你这催命之一。老娘亲哭诉吾家仇，命儿一肩挑国难，灭新朝扶大汉，明朝保定留守反出潼关，罪惊心，命儿携剑闯京堂，定要把仇家女儿我妻兰英狼处斩，倘若吴汉不从，迟无命，无命不留到五。

个夏日，活力上线，清风随行，去去夏日繁门，用声音点亮活力满满的夏日时光。锁定爱上929，解锁满格活力，邂逅写意清爽夏日。

泪染青衫湿，愁烛紫烟飘，有意怜香贼，无计回娇娇。

0: 不是玉莲我妻？
1: 不是十盘我夫？
0: 哦，不对不对，玉莲早已投水自尽了。

0: 小姐你
1: 相公你、
0: 我是王十鹏啊，
1: 我是钱玉莲啊，
0: 玉莲妻、哎呀。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北京晴，35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应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积极推进下收下拨下管工作，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筑牢乡村振兴基石。
2: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广东贵州“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
1: 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成功着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凯旋。
2: 今年前4个月，我国社会物流总额超120万亿元。
1: 2026电影总票房破155亿，暑期档超50部影片定档。
2: 伊朗称尚未与美方达成最终共识。

0: 国媒体称，美推迟就伊朗相关协议做最终决定。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于6月2号到6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三夏时节，各地各部门抢抓农时，全力以赴推进夏收夏播夏管工作，为全年粮食丰收夯实基础，筑牢乡村振兴基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眼下小麦主产区河南、安徽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在中国弱金小麦第一线河南信阳淮滨县的麦田里，收割机正开足马力在田间来回穿行，金灿灿的麦粒顺着卸粮桶喷涌而出，稳稳地落进运粮车里。农机手江鸿飞：
4: 现在都是搞标准农田，比较好收割，一天正常情况下能收60-70亩，然后这个秸秆呢就有点分烂换田了，小麦收的比较干净。我们趁着天晴加班加点，成熟一片抢走一片。
3: 夏粮是我国全年收获的第一季粮食，90%以上是冬小麦。目前西南地区及湖北麦收已进入尾声，受近期连续多轮强降雨天气影响，湖北麦区小麦水分较高，晾晒困难。为降低粮食损耗，当地全力开展小麦烘干收储作业，确保夏粮颗粒归仓。在湖北襄阳襄州区一家粮食烘干服务点，负责人张豪告诉记者：
5: 农户买粮来，我们验收验收，24小时日夜烘干，来保证小麦的品质。我们从5月20号开收，5月21号开始烘干，现在日烘干量在120-150吨。
3: 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党的20大报告中，总书记强调，
6: 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牢牢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3: 心怀国之大者，各地在全力抢收的同时，压茬推进夏播夏管工作。在江苏新沂马陵山镇陈楼村育秧基地，自动化播种线正开足马力。种植大户李萌介绍，以前农民为了等麦子成熟，往往错过水稻的最佳秧龄，现在借助 AI 管家，麦浪和稻苗实现了无缝接力。
7: 你看我现在只需要个手机里边输入这个地点和这个小麦品种进去，点击这个农业大模型查扣预测，它就能告诉我当天这个小麦预计6月8号前3天左右呢到达这个最佳成熟期开始收割。现在有了这个模型呢，就想给小麦和水稻开了这个视频会议，让他俩呢商量好啥时候交接班。
3: 科技赋能让全年丰收根基更加牢固。走进辽宁盘山的高标准农田，4台播苗移栽机正同时作业。随着一颗颗秧苗带着完整的土坨被插入水田，一行行嫩绿整齐铺开。当地一家合作社生产部部长郑国斌告诉记者，这种新型插秧机最大的特点是没有缓苗期。
8: 它这个是单独的根，单独的穴，它没有缓苗期，今天插了明天就生根，明天就能撒新苗，能早撒禾蟹7-10天，禾蟹啊就能早脱片壳，脱片壳的时候就能早上市，价钱能提高10%左右。另外啊，它跟老式插秧机比，产量还能增加100-150斤左右。
3: 在黑龙江黑河市，2800万亩粮食作物播种工作全面告结，当地大田已陆续转入田间管理关键阶段。在江西新余，50多万亩早稻进入拔节运穗期。病虫害防控、田间管护任务紧迫，当地农技人员依托智能虫情监测设备，为科学开展田间管护提供支撑。渝水区农粮局工作人员刘磊：
9: 它能很直观反映出近期一些稻飞虱跟稻中卷叶螟迁飞量的一个情况。比如说它到了一些量比较大的时候，我们就会通知农户最近可能要注意最近那个稻飞虱和稻中卷叶螟的危害。然后同时呢，我们会定期发布那个雨水区的病虫情报，然后这个机器呢也可以佐证我们病虫情报达药时期的判断是否是准确的。
3: 仓廪实，天下安。十五五规划纲要把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 1.45 万亿斤左右列为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之一。从东北黑土地到黄淮海主产区、长江流域，广袤沃野一派繁忙，让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0: 广东、贵州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十五五时期，广东将锚定经济建设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激活改革开放创新三大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科技创新水平大幅提高，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广东省省长孟凡丽：
11: 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为广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锚定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的总目标，坚定不移挑好大梁，全面推进强省建设的总任务，推动经济总量保持领先，推动人民生活更加饮食更加幸福美好。
10: 未来五年，广东将携手港澳深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开放枢纽、幸福家园，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为引领，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到2030年海洋生产总值达到2.8万亿元，全面深化重点领域改革，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健全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打造服务贸易高地，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不断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十五五时期，贵州将围绕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这条主线，紧扣高质量发展、科技创新、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社会文明、人民生活品质、生态文明建设、发展安全保障七方面的主要目标，确保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贵州省省长李炳军：
12: 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贵州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为动力，大力实施强化比较优势战略，建设贵州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守牢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等民生底线，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0: 十五五期间，贵州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首位战略任务，集中力量培育打造优势矿产资源精深加工、新能源新材料、先进装备制造等六大主导产业，依靠科技创新、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着力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壮大经营主体，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在一老一小服务、教育、卫生健康等领域实施一批民生工程，更好造福千家万户，牢牢守住安全稳定底线，建设更高水平平安贵州。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一间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陆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今天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平安抵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义群报道。
13: 昨天14:44，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配合下，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
14: 长城报告，违反分离。违反分离。
13: 19:20，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通过地面测控站发出返回指令，神舟22号载人飞船轨道舱与返回舱成功分离。
14: 长城报告，退返分离。

0: 推返分离。
1: 之后飞船返回制动发动机点火，返回舱与推进舱分离。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三名航天员离家越来越近，
0: 返回舱着陆。
1: 20点11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医监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舱内向北京报平安。
2: 北京，我是神舟21号，我们已安全着陆，航天员身体感觉良好，完毕。
0: 北京明白，祝贺神舟21号顺利返航，欢迎回家，我们在北京迎接你们凯旋。
1: 20点59分，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全部安全顺利出舱。至此，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的太空之旅圆满结束。指令长张璐：
3: 神舟21号乘组在轨驻留7个月，离不开家人战友的关心，离不开工程全体同志的支持，更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托举。
1: 动两航天员武飞说：
4: 我将把本次太空历练化作继续前行的动力，继续为载人航天事业冲锋陷阵。
1: 动三航天员张鸿章说：
5: 后续我将带着满满的收获，继续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而贡献力量。
1: 本次任务中，神舟22号载人飞船采用了3圈快速返回方案，该方案是在原来的5圈快速返回方案基础上，根据工程实施以来的实践经验科学优化而成，标志着我国3圈快速返回技术全面进入常态化稳定运行阶段。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邵立民说：
6: 这样航天在这个狭小空间里边做的时间比较短，也能更快的回家。第二方面呢，其实是提升了飞船的自主能力，这样的话能减轻我们地面人员的负担，而且也能够把这个返回的时间压缩。
1: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于2025年11月1号进驻中国空间站，三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期间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此外，在轨飞行期间，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
7: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1至4月份物流运行数据。今年以来，我国物流需求保持韧性增长，结构不断优化，各细分领域均保持稳定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8: 1到4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5.5%，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6%，对全社会物流总额增长贡献率达到74%。其中，高技术制造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速仍高于10%。1到4月份，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8%，国际物流需求稳步回暖，供应链保障能力持续增强。1到4月份，进口货物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0%，年内总体延续增长态势。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表示：
9: 今年1到4月份，物流运行呈现平稳向好的特征，物流市场需求持续扩容，起到了支撑衔接生产、流通、消费的核心纽带作用。现代物流供给体系加速完善，供需设备性稳步提升，为稳固夯实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行的格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8: 1到4月份，水上运输业、航空运输业投资分别增长28.4%、27.3%，新型基建同步配套落地，信息传输业投资增长29.2%。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表示：
10: 多网协同发力下，物流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步伐持续加快，助力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不断完善，进一步优化产业及物流空间布局。
11: 我国首艘实现货舱系统超低温阀全国产的大型 LNG 运输船昨天正式交付，标志着我国构建了一条从材料设计到配套设备的大型 LNG 运输船完整产业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12: 昨天交付的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命名为柔佛公主号，它总长299米，甲板面积相当于三个标准足球场，配备四个液货舱，一次可运输17.4万立方米的液化天然气，变身为气态后可满足330万户家庭一个月的用气需求，技术达到全球领先水平。柔佛公主号主任设计师吴安，
13: 它的能效、载货能力、可靠性已经达到了全球领先水平，采用了全球最顶尖的货舱维护系统跟双燃料低速推气系统，碳排放日减少10吨左右，它的油耗跟气耗减少10%，装载率是从98%提升到了98.5%。
12: 装载率从98%提升到98.5%，相当于每次航行可多运输近900立方米，重500吨的液化天然气，可进一步降低运输成本。值得一提的是，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用于维持液化天然气温度低于-163摄氏度的关键核心部件货舱维护系统，也是首次实现全谱系装配国产超低温阀门。吴安透露，按计划，柔佛公主号交付后将投入马来西亚至中国的航线运营。
13: 它的适航性非常强，它采用了最顶尖的维护系统，它可以覆盖全球90%以上的航线，然后它的适配性非常强，运输的货物可以通达全球120多个港口都可以覆盖。
7: 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5月28号到31号在天津举行，全景展现人工智能加速与社会生活经济发展相融合，赋能千行百业的强劲动能与光明前景。总台记者杨玉报道。
14: 本届智博会展览总面积13万平方米，规模创历届之最，设置一个综合展区和6个主题展馆，共有740多家企业与机构参展。在展会现场，一款新发布的智能眼镜吸引了不少参展者的目光。这款智能眼镜内置大模型和智能算法，能够实现纯动捕捉、实时翻译、信息处理等功能。参展商董斌，
15: 它可以支持中文和122种语言实时翻译，它通过混动识别多模态的算法解决方案，可以实现在嘈杂环境下精准的识别，大幅提升跨国语言沟通的精准性。
14: 国际客商在展会现场深度体验各类智慧产品，共同探讨智能产业发展新模式，寻求发展新机会。德国采购商严斯德布尔，
16: 这里科技感满满，让人看到了无限希望，人们真的很需要这样的交流平台，将会带来更多进步。
14: 天津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研究室主任沈毛毛介绍，展会期间还将集中发布覆盖智能制造、低空经济、智能终端等多个领域的200多项创新成果，
17: 很多呢都是国内乃至全球首发，让这些智能科技的产品技术从实验室走进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促进呢科研人员迸发更多的灵感，实现零到一的突破，同时呢促进企业之间加强交流合作，实现更多一到 N 的场景转化和应用落地。
18: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1: 这几天，浙江湖州安吉县的小麦陆续迎来开镰收割。连日阴雨过后，80后新农人胡伟在农场里忙着抢收小麦，用汗水与科技守护丰收。总台记者张国亮、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安吉台记者陈露报道。
12: 安吉天子湖镇梁棚村的田野上，麦浪流金。一大早，胡伟就站在了自家农场的麦田里，先是踩踩地里的土，时不时低头去摸麦穗上还有没有水，转身又跟农机手李慕容叮嘱收割的注意事项。
19: 不给槽到角龙转弯的地方，容易堵死。
20: 你槽过年都免力的呢。
12: 前几天阴雨连绵，迟迟不能下地收割，好不容易盼来雨停，胡伟不敢多等，得争分夺秒抢收小麦。
19: 天气不好就有压力，你像这个小麦倒伏了，要抓紧抢收。这两天一直盯着气象，看实时更新。
12: 3台联合收割机穿梭于田垄间，机械轮盘飞速转动，割碎、输送、脱粒，一气呵成。此刻，大货车也早已静候地头，随时准备装运新粮。半小时后，第一台收割机作业完毕，卸粮桶对准货车车厢，金黄饱满的麦粒速速滚落。
2: 卸粮刚完成，胡伟就迫不及待爬上车厢，攥起一把麦粒在手心细细端详。
19: 今天麦子确实品质很干净，还有保密度啊，它颗粒还是比较可以的。
2: 新农人总有新想法，胡伟将农场从最初的100多亩拓展到如今的1000多亩。目前农场已成为极规模化种植、智能化育秧、粮食烘干、秸秆综合利用于一体的现代化农事综合体。
19: 小麦这一块，我们家有小麦早期的播种机、旋耕机、开沟机，到现在的收割机、烘干机、小麦秸秆打包机，4种亩，大概2个多小时、3个小时应该不到，做完了。
2: 收割机结束作业后，胡伟立刻开着秸秆打包机紧随其后，把秸秆收拢打包。去年他组建了秸秆运输服务队，还添置了8台新型自走式秸秆打包机。今年他计划把秸秆加工成饲料、手工制品，发展秸秆深加工。
19: 小麦秸秆用了热电厂，用来焚烧，它的草木灰也好，作为一种肥料，最大的好处就是有利于下一季水稻播种。田里面这个秸秆少了，直播田呢省种，移栽田呢其他的成活率比较偏高。
2: 麦收的日子，田间的忙碌总会不舍昼夜的进行。在这片希望的田野上，收完了麦子，新农人胡伟要忙活的事情还有很多。
19: 接下来嘛，我们主要还是以选2种为主，信心嘛肯定是有的，把这个盘子接下去，继续走下去。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将于6月11号至16号在云南昆明举行。本届南博会精准对接南亚国家发展需求，首次设立服务贸易馆和采购对接中心，还将在低空经济、先进制造等领域集中发布超60个新品。
7: 记者昨天从国务院国资委了解到，14-5期间，中央企业研发投入连续4年突破1万亿元，其中基础研究投入从2021年的565亿元提升到2025年的1024亿元，首次突破1000亿元。到2030年，中央企业的基础研究投入将较2025年翻一番，成为我国基础研究的重要生力军。
1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55亿元，其中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12.76亿元，跻身年度票房第4，并宣布延长上映到6月30号。2026年暑期档也即将开启，目前已有50多部影片锁定暑期档，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
7: 连接江西南昌和九江的昌九高铁昨天全线铺轨贯通，下一步将进入静态验收和联调联试阶段。昌九高铁正线全长约138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线路开通后，南昌至九江的最快通行时间将从现在的1个小时左右压缩到半小时以内。
2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1: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9号晚发表声明说，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声明提及霍尔木兹海峡，强调伊朗和阿曼作为沿岸国的管理责任。美国东部时间29号上午，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重申美国对伊谈判立场，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即双向开放，免收通行费，被深埋于地下的浓缩铀将被挖出来并销毁。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当天以一名伊方知情人士为消息源，反驳了特朗普关于美伊协议内容的最新说法。据美国媒体29号援引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政府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同其助手们的会议持续约2个小时，但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与此同时，美军表示仍在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措施。美军29号警告称，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开展军事行动，并以自卫名义打击参与或支持布设水雷的船只。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当天表示，伊朗将迫使美国结束海上封锁。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29号表示，以军地面部队目前正在黎巴嫩南部持续向前推进并开展行动。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9号表示，随着以色列在黎巴嫩全境加大空袭力度，过去一周内，黎巴嫩平均每24小时就有11名儿童在冲突中伤亡。
11: 俄罗斯国防部29号发布，过去7天，俄防空系统共击落超过2600架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通报，28号夜间到29号凌晨，乌军针对俄罗斯关键能源设施实施了精准打击。
7: 日本防卫大臣29号表示，日本防卫省自卫队将首次向北约对乌克兰安全援助和训练机构派遣4名自卫官。日本外务省当天还宣布，已向北约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框架出资约22亿日元，这是日本首次向该框架提供资金。
11: 约1万名日本民众29号晚在位于日本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反战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的一系列危险政策动向。据日本媒体报道，预计当天日本全国约150个地点将举行联动抗议活动。
7: 世界卫生组织发布报告称，截至29号，刚果金及乌干达两国共报告134例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确诊病例，确诊死亡病例18例。该组织此前表示，本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为非常高，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为低。
2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0: 今天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今年活动的主题为奋进155科技谱新篇。围绕10周年这一重要节点，今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系列活动将聚焦建功155、弘扬科学家精神等重点内容。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西班牙阿拉贡站30号举行 World SSP 组别第1回合正赛，张雪机车继续冲击冠军。2026中超联赛第15轮今晚打响，川超、苏超、楚超等多个足球赛事今天都将开战。
1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勇、潘荣，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21: 世界瞬息万变，
22: 股市最新的表现，
23: 联合调查组
24: 将略缩脚步，进一步缩小1.7个。
21: 新闻时刻刷新，
2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2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2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纯宇，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今天中南部市县多云，有雷阵雨，局部暴雨，其余市县多云到晴，有分散雷阵雨，最高气温珠三角

0: 部和岳西市县34到36度，其余市县29到33度，广州市中雨26到34度。这次节目重点关注，今年以来广东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多项经济指标向好发展。孟凡丽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常务会议，研究推动传统制造业优化升级、服务业扩能提质、人工智能加快应用等工作。2030年，广州地区生产总值预计达到4.5万亿元左右。广东用电负荷年内3次创历史新高，突破1.73亿千瓦。幼儿园集中用餐新规发布，每餐均有相关负责人与幼儿共同用餐并记录，6月1号起实施。今年5月，全国平均降水量为近10年同期最多。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广东省统计局昨天发布今年1至4月份广东经济运行情况。今年以来，广东有力落实落细各项政策措施，全省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多项经济指标向好发展。本台报道。
1: 紧随广货行天下春季行动之后，上月中旬，一场链接全球的广货夏季攻势拉开帷幕。当前夏季行动正面向全球消费者举办各类促销活动，覆盖超高清显示、智能穿戴、纺织服装、特色食品等重点品类，通过线上营销、直播带货等方式推动广货更好迈向全球。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消费品工业处副处长黄海丹：
2: 我们将常态化的组织向粮食加工产业链供应链的供需对接的活动，促进线上线下采购商、零售商与食品企业面对面交流，促进更多的广东美食走进市场，走向舌尖。
1: 今年以来，我省基本生活类和部分升级类商品销售增长较快。1至4月份，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4%，限额以上单位通讯器材类、新能源汽车商品零售额分别增长20.0%、7.6%。1至4月份，全省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6%，4月份 CPI 同比上涨1.0%，涨幅比上月扩大0.3个百分点。在对外贸易方面，深圳民营企业表现亮眼。1至4月份，深圳民营企业实现进出口1.33万亿元，增长38.9%，占深圳进出口总值的73.1%。深圳的炫美、美健、深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90%以上的订单都来自海外，覆盖80多个国家和地区。公司市场经理黎丽：
3: 目前呢，在80个国家有着自己的品牌的注册商标。2026年，我们整体的市场的增长是比较明显的，海外市场占整体公司的销售额80%以上。那未来的话，我想会更多。
1: 1至4月份，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9%。分门类看，采矿业增加值增长16.3%，制造业增长3.3%。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增长6.0%。分产品看，高技术产品增势良好，工业机器人、3D 打印设备、集成电路、存储芯片产品产量分别增长32.3%、57.0%、30.8%、50.8%。惠州金源智能机器人有限公司机器人研究所所长肖刚：
4: 现在我们已经完成了11款机器人、15个机型的设计，已经全部下单在制造过程中了。
1: 接下来，广东将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全力推动广东经济持续回升向好。中山大学管理学院金融学教授陈朱明：
5: 广东呢，产业链完备，基础雄厚，还有庞大的市场，我们还是要深耕我们的产业结构转型，把这个供应链、我们的强链要打得更现代化、更数字化、更智能化。在这一波产业升级过程当中，必须要打造一些底层的技术，核心技术上要有广东的声音，要有广东的突破，要有一个长远的战略眼光。我觉得这也是我们15规划的主要出发点，不仅看到现在明天，要看到未来5年10年。
0: 省委副书记、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孟凡丽28号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和省委工作务虚会要求，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开展集中交流研讨，研究推动传统制造业优化升级、

0: 服务业扩能提质、人工智能加快应用等方面工作。通讯员福信报道。
1: 会议强调，要全面系统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精神，认真落实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中央层面学习教育工作专班和省委的部署安排，下功夫学习领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理论体系和实践要求，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工作。要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进一步提高认识、振奋精神、真抓实干，坚持高质量发展，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以更好的精神状态和扎实的工作作风，抓好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工作。会议研究了加快推进传统制造业优化升级有关工作，强调要充分认识传统制造业优化升级的重大意义，增强工作的责任感、紧迫感，抓紧行动起来，全力推动传统制造业扩量提质增效。要按照高端制造、智能制造、绿色制造、生物制造、服务型制造的基本方向，加快速度、加大力度推进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设备应用，加快推进大规模设备更新和制造业企业上网用云复制，强化质量标准品牌建设。要建设一流营商环境，加强各重点产业链的产业生态建设，促进生产要素保供稳价控成本，全力稳定和扩大产业规模、市场份额。会议审议了我省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实施方案，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以扩能提质为基本任务、基本路径，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在统筹推进中把握好突出重点、分类分层、分门别类，确定科学合理的发展目标和任务书、路线图，一业一策抓好服务业各细分行业高质量发展，提升数字化、标准化、融合化、国际化水平，加快塑造广东服务品牌，统筹好发展和监管，加快建立优质高效的现代化服务业体系。会议听取省人工智能应用对接大会后续落实工作情况汇报，强调要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全域、全时、全行业高水平应用，深化全域覆盖、全时响应、全行业渗透，广泛对接各类人工智能服务机构，在公共管理、民生服务各领域充分挖掘开放所有可能的应用场景，在经济发展和企业生产经营各领域加大促进推动力度，突出增强供需适配性，以扎实工作促成更多人工智能应用成果，更好赋能千行百业，造福千家万户。会议强调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全面普查加重点详查，加强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突出非煤矿山、消防、建筑施工、烟花爆竹、水路交通、文化旅游等重点领域筑牢安全防线，同时落细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提升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还研究了残疾预防和残疾人康复、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儿童友好建设等工作。
0: 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昨天闭幕，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表决通过广东省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海上搜寻救助合作条例，表决通过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市县两级新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名额的决定等。会议表决通过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接受马正勇辞去广东省人民政府副省长职务请求的决定。会议经表决，决定免去刘宗慧的广东省农业农村厅厅长职务，决定任命王在华为广东省农业农村厅厅长，决定免去王在华的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厅长职务，决定免去李斌的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厅长职务，决定任命郭大杰为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厅长。会议还通过其他人事任免事项。广播融媒中心记者方言、通讯员任轩的报道。广州市15-5规划纲要新闻发布会昨天召开，解读广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纲要。纲要提出经济增长保持在合理区间，全市地区

0: 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5.0% 左右。2030年广州地区生产总值预计达 4.5 万亿元左右。广播人民中心记者方言报道。
1: 广州市“十五五”规划纲要编制突出目标导向、问题导向、结果导向。广州市市长孙志阳介绍，纲要进一步聚焦紧盯目标，系统提出发展思路、主要任务和一系列重大举措，
2: 提出2030年地区生产总值达到4.5万亿左右，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超3万美元，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展望2035年，我们也希望GDP 达到6万亿的水平，实现再造新广州的主要目标。
1: 广州市发展改革委主任吴萨介绍，十五五时期，广州将加快构建以万亿级产业为引领、千亿级产业为支撑、百亿级产业跟进的产业发展格局，要筑牢支柱产业基本盘，打造新兴产业增长盘，培育未来产业潜力盘。
3: 汽车产业将锚定电动化、智能化、融合化发展方向，力争汽车年产值超1万亿元，着力推动低空经济、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智能装备与机器人等产业实现年均2位数增长，将瞄准具身智能、前沿新材料、未来网络、量子科技等新赛道，强化政策、技术和市场供给。
1: 广州市“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要下好未来产业的先手棋，赢得新优势。广州市科技局党组成员孙翔回应，将以具体举措打造前瞻布局的未来产业体系，完善高效贯通的成果转化体系，
4: 加速培育未来产业新增长极，增创脑机接口等领域类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做大做强广州颠覆性技术创新中心，争取更多国家级颠覆性创新项目落地，打造100个未来产业应用场景，建设未来产业先导区。
1: 规划纲要部署深入推进绿美广州生态建设。广州市生态环境局局长王宝森表示，将加强源头治理、系统治理和精准治理，
5: 推动 PM2.5 迈入一字头，守护美丽蓝天，考核断面水质优良比例保持100%，全面建设美丽河湖、美丽海湾，加大力度解决油烟异味、噪声扬尘等群众身边环境问题，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
1: 广州还将坚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做强医疗高地硬实力，做优民生健康软服务。广州市卫生健康委主任陈斌表示，要加快培育一批全国顶尖、国际领先的临床专科，同时持续推动优质资源扩容下沉，
6: 深化省市共建的7大国际医学中心，建设50个重大疑难罕见病诊疗中心，还要把健康管理的关口前移，开展3高、肥胖等健康危险因素的干预，构建生育友好城市，建成15分钟托育服务圈，推动普惠托位占比超75%。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题报道。
0: 广东高院日前召开全省法院数字化办案工作会议，标志着广东法院在全国率先开启全域、全量、全时数字化办案新模式。面对年均超400万件的超大体量案件，广东法院用一场卷宗革新、苦干巧干结合，以科技赋能破局。本台报道。
8: 过去，法院工作流传着一句话：卷宗靠手搬，签字靠腿跑，归档靠加班。对法院而言，纸质卷宗流转效率低，审判流程难以全程留痕，精细化管理无从谈起。而如今，在佛山市南海区法院的法官办公室里，只需鼠标轻触，海量证据便在电脑上及时定位调取，文书在线批注，庭审提纲同步生成，曾经堆满纸质案卷的桌面和文件柜已然空空荡荡。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法官乌柳玉：
9: 曾经可能存在一些补交的材料扫描进去电子卷宗，现在是直接就通过无纸化交过来，字体更清晰，内容也更详细，出判决啊或者看案卷的时候可以更好的利用里面的内容。
8: 而对于当事人和律师来讲，更是无纸一身轻。经常到南海法院办案的刘律师对此深有感触，曾经大包小包装材料，如今只用带着笔记本电脑就能走通各种流程。北京太谷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刘倩云：
10: 之前的话，就是我们需要提供要素式的起诉状、制作证据清单以及标页码， 之后呢，在网上立案打印出来这些材料，我带过行李箱来这边提交过材料。
8: 当前全面推行无纸化场景已然成为广东法院办案的新常态，然而这看似理所当然的转变过程却远没有想象中顺利。几十年来，法官办案就认白纸黑字，这种长期形成的思维惯性根深蒂固。为了彻底打破路径依赖，真正实现数字转型，广东高院成立工作专班，充分依托最高法院一张网平台，出台一加七加 N 制度体系，确保高质量电子卷宗要求在每个环节精准落地。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管办副主任林一加：
9: 全面建成了统一标准、统一赋能、统一监管的电子卷宗核心管理体系，在全国率先以全省范围实现数字化办案的全域、全量、全时落地，明确了单一入口、规范扫描、精细化编目、单轨运行等六大标准，统一划出改革跑道。
8: 运行电子卷宗办案以来，法院程序性文书制作时间缩短 83%， 文书审签流转工作量减少 70%， 平均结案时间同比下降 18%。 这些减法的背后是审判执行质效的加法，这场卷宗革新的背后折射的正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时代担当。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立案庭庭长邓巨良：
11: 全省法院对于新受理的民事、行政、执行案件已经全面实行电子卷宗的数字化办理，当事人可以通过网上立案、交换证据材料、阅卷、补充材料，还有联系法官、查询案件信息等等，不需可以说是省时省力，也节省费用。
0: 本台消息，昨天中央第四生态环境部
11: 可以说是省时省力，也节省费用。
0: 本台消息，昨天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第20批群众举报件205件，来电58件，来信147件，列为重点件10件，涉及大气62件、水48件、噪声42件、生态25件、固废14件、海洋3件、其他污染11件。截至昨天，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省的第11批151件群众举报件中，已办结63件，阶段性办结56件，正在办理中32件。具体情况可登录广东省生态环境厅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东专栏查看。
7: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0: 广东省政府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第四批18个粤港澳大湾区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典型案例。15/5时期，大湾区将进一步加强基础设施硬联通、规则机制软联通、民生融合新联通，深化融合发展。广播融媒中心记者谢欣、罗俊林报道。
12: 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省大湾区办常务副主任朱伟介绍，本次评选出的18个典型案例呈现3个特点：规则衔接力度和范围进一步扩大，参与主体更加多元，领域更加注重民生，聚焦教育、医疗、社区治理等领域，案例积极回应民生关切。他举例说，
13: 粤港澳三地打造点对点之通、无感之通关、全链条保障的跨境医疗转运直达体系，有效解决了传统的关口接驳、模式耗时久、风险大以及随行医药等问题，为患者开通生命绿色通道。
12: 省人社厅携手港澳创新开展工程领域专业人才职称评价试点的实践，入选本批次典型案例。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副厅长邱景表示，目前已在土木建筑、岩土、公路、电机等10个专业开展试点，共619名港澳专业人才取得了内地职称。
14: 出台专项试点方案，将港澳工程专业人才纳入大湾区职称评价体系，制定更符合大湾区人才特点的评价标准，让港澳专业人才的境外业绩认得出、用得上。接下来进一步新增规划、园林等领域的试点专业，加快发展壮大工程专业人才队伍。
12: 深圳市前海管理局副局长袁富勇表示，前海以技术创新推动教育、医疗、数据安全跨境流动，入选本批典型案例。

0: 在服务端，前海建设全省首个数据跨境流动综合服务中心，已累计服务企业超180家，覆盖金融、医疗、科技、制造等多个领域。
1: 打通深港数据跨境安全便捷通道，以安全合规向香港一键通平台传输感人医疗影像文件超679万份，实现再生感人回感就医，免携带胶片，免重复检查。布局深港数据中心等算力基础设施，打造算力出海和数据跨境枢纽，为大湾区数据要素流通提供了坚实底座。
0: 朱伟表示，15/57将全面对标粤港澳大湾区一点两地的全新定位，强化全方位互联互通，以基础设施的硬联通、规则机制的软联通、民生融合的新联通为抓手，有效提升大湾区市场一体化水平。
2: 推动要素跨境便捷高效流动，持续优化港车北上、澳车北上，积极稳妥推进粤车南下、粤港澳游艇自由行，推动完善更加便利的人员往来迁住政策，深化粤港澳民生融合发展，扩大港澳药械通、长者医疗券、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等适用范围。
3: 百万英才汇南粤，粤港澳大湾区青年人才对接会博士博士后专场昨天在广州举行。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生物医药等前沿领域80家用人单位提供2100多个岗位集中揽才，超1000名青年硕博人才到场求职。广播融媒中心记者央真报道。
4: 这次参聘的单位阵容堪称硬核，从担当国家算力科研重任的深圳超算中心，到专攻前沿医学研究的中科院、广州健康院，从华南理工大学、暨南大学等双一流高校，到南方电网、深圳供电局、广州地铁集团等行业领军企业，13家国企和29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同台揽才，彰显了制造业大省、科创强省的雄厚家底。中科院广州能源研究所人事教育处业务主管洪小平：
5: 因为我们承担的大量的是来自于省部级的国家的一些重大的需求项目，生物智能呀，还有废弃物处理啊，这几年我们的这种立项的特别多，都是国家目前的需求比较前沿的。
4: 线下面对面的沟通和交流也使得招聘的效果很高效。暨南大学现场招聘负责人张老师：
6: 来自香港大学，然后他的简历我们已经很迅速地转出去了，希望能够锁定这个人才。
4: 统计显示，当天有超1000名青年硕博人才到场求职，其中博士、博士后超700名。参会人才的研究方向主要覆盖自动化、机械电子工程、软件工程、材料学、生物学等。这些求职者来自新加坡国立大学、昆士兰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等超百所海内外高校。从高精尖岗位到高水平人才，对接会实现了供需两端的精准耦合。毕业于英国一家高校的博士毕业生李颖：
7: 有非常多的企业和大学们都在这里招聘，我大概投了10份简历，目前意向的有2-3所，以后可能也会进一步的和这2-3所高校联系。
4: 现场还有一些外籍博士毕业生寻找合适的岗位，华南理工大学出战博士后巴基斯坦留学生沙海：
8: 我的研究方向是食品和血液工程，我18年来到华南理工大学读了博士，现在出来找工作，看看不同招聘、不同单位，多投简历，网上也投，现场也投。
4: 除了硬核的岗位之外，前来招聘的单位也是拿出了真金白银的引才诚意。从现场提供的岗位来看，博士岗位的平均年薪约35万元，年薪50万元以上的岗位超过20%。此外，很多单位明确提供安家费、生活补贴、科研启动资金等保障。
3: 昨天13:39，广东电网系统负荷今年第三次创历史新高，达到1.7367亿千瓦，比去年最高系统负荷增长5.3%，继27号年内首创历史新高后第三次刷新纪录。本台报道。
9: 受厄尔尼诺气候持续影响，今年入汛以来，广东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0.6至3摄氏度，省内多地提前进入持续性高温天气。昨天，广州、深圳、东莞、惠州等8个地市用电负荷同步刷新历史记录。目前，全省电力供应整体平稳有序，各项保供电工作正在扎实推进。南方电网广东电力调控中心调度部经理郁振帆：
10: 这几天广东全省全部21个城市的气温都达到了32度以上，空调等降温负荷增长非常的明显，空调降温负荷占到全省负荷的比例大概是30%。那目前来看呢，全省的供需平衡，供应充足。
9: 今年1至4月，广东省全社会用电量延续稳步回升态势，同比增幅达到8.77%，折射出全省经济发展的强劲韧性和内生动力。全省307家规模以上

0: 度高出全省制造业平均水平 1.4 个百分点。南方电网广东电力调控中心运行策划部高级经理包博：
1: 广东的用电负荷已较往年的首次峰值出现提前了近两个月，全省经济持续向好，我们各行业的用电都是快速增长，展望度夏期间，广东的用电负荷可能达到 1.78 亿甚至更高。我们将持续落实一次能源供应保障，加快电网建设，用好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全力以赴保障电力可靠供应。
0: 为应对高位用电压力，广东供电部门深化气象电网联动机制，结合体感温度等多维度气象数据开展精细化复合预测，全年预测准确率达 98.5%， 确保系统备用容量足额留取。今年以来，广东已投产德庆输变电、番石海上风电送出等重点工程，打通粤西新能源外送通道，六月底前还将投产6项220千伏工程，为迎风度夏保供电提供支撑。
2: 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日前发布通知，明确今年高考期间，广州全市房屋建筑工地噪声、扬尘及施工安全管控细则。6月1号至9号，广州全市所有500米内存在住宅楼等敏感建筑的房屋建筑工地，每天22点至次日7点一律禁止夜间施工。6月7号至9号，广州全市高考考点周边500米范围内的房屋建筑工地，全天禁止开展一切产生噪声、扬尘污染的施工作业。广播融媒中心记者央真的报道。新闻浏览：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1至4月，全国累计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24307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5.6%。从交易范围看，省内交易电量同比增长29.4%，跨省跨区交易电量同比增长12.2%。市场在电力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不断增强。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进一步明确幼儿园供餐等关键环节的责任要求，包括原则上应当自主经营、统一管理食堂，每餐均有相关负责人与幼儿共同用餐并记录等，规定6月1号起正式实施。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截至4月末，我国 5G 基站总数达500.9万个，比上年末净增17.1万个，占移动基站总数的 38.7%。昨晚，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医监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宏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据中国气象局介绍，五月以来，我国气温偏高，全国平均降水量70.9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16.3%，为近10年同期最多，并呈现出暴雨过程极端性突出、强降水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特点。
3: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2: 这次新闻编播纯语语翻，值班主任李红忠。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粤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粤听客户端。
3: 肇庆广播新闻，
4: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30日，星期六，农历4月14。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肇庆多维破题赋能1000万工程，以改革天活力为城乡聚动能；广宁县探索山区医养结合高质量发展新路径；肇庆电网负荷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夏用电提前42天迎峰。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越来越好，百千万。
4: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以来，肇庆立足城乡发展实际，找准问题难题，聚焦夯实土地保障，优化空间格局，激活金融活水，积蓄青年动能，四个关键维度深化改革，精准破题，持续激发城乡发展内生动力、创新活力， 有力赋能肇庆城乡高质量发展。

0: 土地是城乡发展的基底和支撑。肇庆坚持把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作为实施百千万工程的关键抓手，努力念好土地经，助推县域高质量发展。今年位于德庆县马圩镇的全省首个跨村集中建房新农村示范小区一期首批联排农房顺利交付，村民开启上楼生活。这是德庆创新腾挪换权宅基地镇域调剂模式，率先探索跨村集中建房改革的生动实践，也是肇庆推进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以改革赋能城乡发展的成果。村民谢仲荣：
1: 同时呢，佢哋亦为我哋解决过嗰个边远山区出行难，小朋友读书个问题，入住嗰个小区，我哋感到非常之开心。
0: 针对部分乡镇规模偏小、布局分散、资源零散等瓶颈问题，我市坚持集约高效、统筹联动、人民至上、示范引领四大原则，纵深推进小镇撤并工作，重塑乡镇发展新格局。2025年，四会市、封开县行政区划变更先后获省人民政府批准，标志着肇庆在破解乡镇小散弱困局上迈出实质性步伐。截至2026年4月，全市乡镇街道数量已由105个精简至103个，待省批复全部落地后，将进一步压减至99个。国企是百千万工程建设的重要力量，肇庆持续深化县域国企投融资改革，做大做强国企实力，成功打造首家 3A 评级国企，全市 2A 级以上评级国企达26家。肇庆依托优质产业项目，持续强化县域国企投融资能力。高腰区国企新增四大业务板块，利用紫云谷、金象山、上清湾等资源，升级打造全域旅游联动项目，构建高贵系列特色农产品矩阵，形成农业加文旅加工业立体化发展格局。市民黎先生：
2: 这几年感觉到百千万工程之后，我们周边的环境变化了很多，人居环境、休闲的场所等等都有一个很大的提升。
0: 青年是城乡发展的生力军，近年来肇庆不断完善青年入县下乡机制，逐步构建起青年引得来、留得住、干得好的兴乡生态。高腰区白土镇雅瑶小学乡村教育服务教师黎佩恩：
3: 扎根到我们乡村，我觉得最大的成长就是我教学能力方面肯定是得到了提升。我们应该去就是到乡村上面去落实，在行动上面要为我们的家乡做贡献。
0: 在肇庆，越来越多的有志青年选择将青春答案写在乡村的广阔大地上。2023年以来，北大、清华、中大等百余所高校组建超1700支青年大学生百千万工程突击队深入肇庆，超3万名学生规模化入县下乡，开展医疗帮扶、生态治理、产业赋能等实践活动，实现重点乡镇全覆盖，持续为肇庆县域高质量发展输送青春动能。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4: 牢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0: 5月27日至28日，市长徐小雄率队赴深圳市开展招商考察，对接数字经济、文旅科创、高端电子等领域行业领军企业，走访服务再造企业，全力推动优质项目、先进前沿技术落地肇庆，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积蓄新动能，塑造新优势。徐小雄一行走访了深圳市冠旭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深圳今日头条科技有限公司等标杆企业，详细了解企业核心技术研发、商业模式创新、产业项目布局、场景生态应用等情况，对各企业深耕主业、持续创新、引领行业发展的亮眼成果给予高度认可，并围绕产业落地配套、上下游协同发展、新兴业态共建、政企深度合作等领域与企业负责人座谈交流。徐小雄表示，当前肇庆正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坚持实体经济为本、制造业当家，持续做强做优新能源汽车、电子信息、高端装备制造等主导产业，加快布局人工智能、大数据、大模型等未来。

0: 产业，提质升级文旅消费、电商零售、智慧生活服务等现代服务业，推动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城市能级稳步攀升，发展活力持续释放。此次考察对接的企业赛道前景广阔，基础底座扎实，发展理念先进，与赵姓产业发展布局高度契合。希望各企业充分发挥技术、平台、流量、渠道优势，进一步深化与赵庆在商务文旅消费、电子信息、人工智能、城市宣传等领域合作，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赵庆将全面对接深圳头部企业、优质企业，全力支持企业在赵布局全链条业务，政企携手培育产业融合新业态，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各企业负责人十分赞赏赵庆清晰的产业定位、科学的发展规划、高效的政务服务和广阔的发展前景。企业方表示，期待以此次交流对接为契机，与赵庆建立常态化沟通联络机制，精准对接产业发展需求，持续拓展企业在赵产业布局，积极推动优质项目、优质资源落地，助力赵庆高质量发展实现新突破。市领导刘海滨参加有关活动。通讯员赵福轩报道。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推动医养结合高质量发展，是国家健康中国战略的重要部署，也是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民办实事的具体实践。近年来，广宁县立足山区实际，紧扣老年人养老不离医、就医不离养的核心需求，通过盘活资源、优化布局、创新模式，走出了一条具有广宁特色的医养结合高质量发展新路径。走进广宁县江屯镇卫生院医养结合服务中心，床位满员运营，老人既能享受到日常诊疗服务，也能得到专业的生活照料。面对山区老人就医远、照护难的痛点，广宁县以国家医养结合政策为指引，织密县、镇、村三级医疗服务网络，全县371家医疗卫生机构全部参与医养服务，为老年健康养老筑牢基础。广宁县卫生健康局党组成员欧超柱：
2: 我们以县中医院康养中心为核心，重点推进江屯团部符合实践世界乡镇卫生院医养一体化的改造，盘活闲置的业务用房，增设那个养老床位，让农村老人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诊疗、照护一站式的服务。
0: 依托中医药特色优势，广宁县打造了中医加康养的山区特色品牌，在县中医院和乡镇卫生院中医馆，针灸、穴位贴敷、艾灸等中医适宜技术被广泛应用，针对老年骨关节病术后康复，定制针灸加推拿加药膳综合干预方案，配合食疗餐、四季养生茶饮，让失能、半失能老人的康复效果显著提升。同时，治未病理念全面融入老年人全周期健康管理、慢病随访、健康指导，实现常态化。广宁县中医院医养结合服务中心入驻老人甄怡：
3: 有保障，有啲唔舒服咁，嗰啲护士又帮你督手仔，又量血压嗰啲咯，环境都几好啊，卫生又好，食嘢又好，又唔使引你担心。
0: 广宁县中医院医养结合服务中心入驻老人家属梁慧玲：
4: 女咧平时咧又得闲远门做工嘅，所以咧就都唔得闲去照顾老人家，将佢放落呢度嘅中医院嘅疗养中心，有呢个项目方便咗我做仔女好放心。
0: 以江屯中心卫生院为示范，医养结合服务中心在不断新增人员的情况下，实现了良性运营，连年结余，既盘活了闲置医疗资源，又以一加 N 专科发展模式带动全院业务提升，累计转诊住院132人次，门诊服务6689人次，有效拉动各科室协同发展，老年人看病难、照护难、康养难问题得到有效缓解，大病不出县，小病不出镇，康养在家门的目标正加快实现。江屯镇医养结合服务中心 入住老人张博。
5: 我个仔女咧就唔放心我喺嗰边，咪佢又照顾唔到，所以呢就送我翻嚟啦。作为喺呢度基层咧，再能够办到咁样嘅医养结合服务啊，养老服务中心咧，我觉得呢度算系过得去噶啦。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入夏以来，肇庆持续高温，用电需求大幅攀升。28日，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5月27日21时45分，肇庆电网用电负荷今年首次创下历史新高，迎丰渡夏堡供电迎来严峻考验。据南方电网广东肇庆供电局最新数据，当晚肇庆电网用电负荷冲高至439.2万千瓦，同比增长1.69%。这一峰值出现时间比去年大幅提前42天。受厄尔尼诺气候影响，今年入夏显著偏早，居民空调用电激增。同时第二季度工业稳步回暖，多重因素叠加导致负荷提早冲顶。面对高位负荷，肇庆供电局已全面落实迎风度夏保供举措，加强重过载设备与线路的监测预警，动态优化电网运行方式，严防设备过载风险。同时迎风度夏期间实行24小时人员值班，密切跟踪负荷气象及设备状态。广东电网肇庆供电局生产技术部副总经理尤德柱：
6: 我们提前开展全网设备特巡特围，聚焦输配线路、变压器、刀闸等关键电力设备，组织运维人员巡视测温，排查处置隐患，同时科学优化停电检修计划，最大限度减少对民生生产用电的影响，保障电网平稳运行。
0: 当前肇庆电网基建升级也在加速推进，今年以来500千伏干箱变电站、220千伏罗屋变电站等枢纽工程顺利投产，有效优化了区域电网结构，增强了清洁能源消纳能力和供电可靠性，为迎风度夏提供了坚实支撑。肇庆供电局还提醒广大市民，高温天气下注意用电安全，避免同时开启大功率电器，防止超负载引发风险。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7: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盛夏时节，中国消暑饮品持续走向海外。近日经过肇庆海关的高效查验后，位于鼎湖区的元气森林广东饮料有限公司一批重达68吨、包含多种流行口味的气泡水快速通关，启航发往印度尼西亚。肇庆海关专门为夏日饮品开辟出口绿色通道，实行7×24小时预约查验机制，做到随报随检，合格即放。据统计，今年前4月，仅肇庆元气森林一家企业就已出口饮料5411吨，货值近3000万元人民币，分别同比增长13.7%和3.3%。前4月，肇庆共出口饮料6746吨，货值3380万元，分别同比增长10.3%和2.4%。5月28日，高举队旗跟党走，做新时代好少年。2026年肇庆市庆祝61国际儿童节主题对日活动暨端州区首届红领巾童趣节举行，引导少先队员感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进一步增强少先队员的文化自信。广宁县 Y559线127改建工程传来好消息，现场热火朝天，建设者们抢抓施工工期，各项工作有序进行中，形成快速联动，实现村民出门柏油路、游客直达景点门的交通格局。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城市更新工作的目标、指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和政策举措。近日，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安徽、广西等6省区市划拨专项资金7200万元， 用于支持抗灾救灾工作。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一到四月，我国完成营业性货运量 181.7 亿吨，同比增长 3.6%。 国家能源局数据显示，四月全国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5883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25.5%。 28日下午，上汽集团交付第一亿辆车，成为中国汽车工业史上首个累计产销量突破一亿辆的汽车集团。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首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平陆运河28日航道主体工程开挖全部完成。28日装载世界最大规模海上换流站的祥泰口轮在长江引航中心南通引航站引航下驶离南通港，奔赴广东阳江海域。世界气象组织表示，2026年至2030年间的某一年，有高达 86% 的概率将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年份。
1: 肇庆广播新闻。
8: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资讯领先，服务在你身边。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双伴同行在你心间。
9: 森林火灾重防范，严控火源事关键。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关注森林防火，共建美好家园。
10: 大力倡导文明新风尚，构筑和谐美好新农村。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11: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12: 你们好，请问宋城墙怎么走啊？
13: 哦，很近的，前面红绿灯左转就看得见了，才几百米。
12: 哦，谢谢你啊。
13: 你去宋城墙的话，还可以顺便去一下旁边的博物馆看看，城墙里面还有骑楼街、府城公园等不错的地方呢。
12: 谢谢你的介绍，我一定去看看哈。
14: 人家简单问过路而已，用不用想这么多啊？
13: 这不举手之劳吗？多简单啊，也让人知道我们肇庆有这么多好玩的地方。
15: 文明城市，文明人，待人友善热心，耐心回答他人询问。

从清晨到午夜，陪伴每一段出行路途，温暖每一刻日常时光。FM 92.9肇庆综合广播，听见肇庆温度，聆听城市声音，一路相伴，声声。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8:00。
1: FM 92.9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向上而跃，向心而行，向善而生，至诚如一，至信于行。中国农业银行伊思行。
3: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注意家庭用电安全，防火防电勿大意，酿成火灾大件事。
4: 有时候生活只是一种习惯，习惯踩单车爽朗的出行，习惯上班时走走楼梯轻松一下，离开房间的时候随手关灯，习惯告诉朋友和孩子看着自己的肚子点餐吃饭。绿色的生活是对地球最真的爱，也请您记得，你的习惯可以改变自己，也可以改变世界。
5: 放眼未来，跨越精彩。FM 92.9，肇庆电台，爱上929，伴你同行，共创未来。